0: 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到底是怎样的一番盛景呢？唐朝为何将都城选在长安这个地方呢？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几座能够代表其时代特色的名片城市，隋唐时代当然也不例外，首屈一指的便是都城长安。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它曾经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000余年，地位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时期，长安逐渐发展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如此，在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作为丝路起点的长安城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的中心。当时的长安城显示出它独有的博大与精细，充斥着隋唐文化的魂魄，成为了东方文明中最为瑰丽的梦幻般记忆。回首1000多年前的那个辉煌的时代，这座世界著名的都城是那么的神采飞扬。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城市曾经真切的面貌，但那个时代流淌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与精神特质，一直与长安这个城市名称一起，永远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么，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底呈现出一派怎样的盛世之景呢？在这座缔造辉煌的城市里，老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
2: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唐代的农村，那么这一讲开始呢，我们谈一谈唐代的城市。要谈城市呢，首先我们就得谈一下长安。长安是唐朝的首都，而且长安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有句话叫长安自古帝王都啊，就长安这个地方历朝历代都很受政府的这个重视，

经济基础就非常好。此其一，其二，战略地理问题。您要知道，选哪个地方做首都，它的战略安全问题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关中地区的地理形势，从战略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说一个故事，你就知道历朝历代为什么青睐这个地方。讲谁的故事呢？讲刘邦，汉高祖刘邦。刘邦这个人很有意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个性非常突出的一个人物。好听点，你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说难听点，你也知道刘邦这个人其实啊，论个人的才干，论个人的这个品行，都是有较大瑕疵的。尤其他年轻的时候那不着调，大家也知道，那年轻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农村小混混出身。你能想到的农村小混混一切行为，在咱们刘邦身上那都是标配，喝酒了、赌博了、吹牛了，什么事儿不干。刘邦就这么个人，甚至后来当了大将，带兵打仗也站没个像，坐没个坐下。你比方说接见人家一个儒生，人家儒生头上戴了个高帽，他瞧不起知识分子啊，他把人家高帽摘下来，在里边撒泡尿，那就这么个人，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就这么个人怎么就战胜了项羽啊？那项羽顶天立地大英雄，怎么刘邦就战胜项羽了？那当然，原因很多。今天重点不是说他们两个的，我要跟您说，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两个人个性的差异。项羽这个人由于很能干，所以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刘邦则不是如此。刘邦承认他在很多问题方面能力啊不如张良、萧何、韩信等这些人，但是刘邦有个好处，刘邦从善如流，也就是说刘邦遇到任何复杂问题，刘邦提不出解决方案来，哎，但是他让手下人给他提意见，手下人 ABCD 几个解决方案提出来之后，刘邦能迅速在里边断定出哪一个方案是最好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刘邦看作是一个应试性人才，选择提高手。哎，刘邦就这么个人，结果在定都这个问题上充分的体现出了刘邦的这个特点。当时刘邦在垓下之战当中击败了项羽，然后登基称帝。称帝之后，刘邦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到哪里去定都。刘邦刚开始选择的是洛阳。为什么选洛阳？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全天下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四年楚汉战争之后，人口消亡，经济凋敝，城市破败，只有洛阳毕竟曾经当过东周的首都，还是有一些规模的。因此刘邦当时选择的洛阳，但是紧跟着有一个庶族叫做娄敬来提意见，说你选错了。而刘邦这个人真的是从善如流，你要知道庶族就是军队当中最下等的士兵，最下级的士兵，但是就这么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士兵来给最高统帅来提一个意见，而皇帝竟然就接见了他。接见他之后就问他为什么说选择洛阳是错。那么娄敬就说你呀，不应该选在洛阳，你应该选在关中，你要到关中去。为什么选择关中呢？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且夫秦地背山带河，四色以为固，足然有及百万之众可聚也。因秦之故，自甚美高于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游也。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面他打了个比方，他说什么呢？夫与人斗，不恶其行，抚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入关而都，按秦之故地，此一恶天下之行而抚其背。这句话说的把我刚才概括的长安被历代王朝所青睐的两个主要原因都给概括。首先，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他还用了一句话，此天府之地也。你要知道现在一说天府之国，大家想到的就是四川，但是历史上被叫做天府之国的地方曾经有过八个，而关中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战略安全问题，他指出关中这个地方四色以为固。啥叫四色以为固？就是关中这个地方四面都有天险啊！你看它北边陕北高原一系列关隘，还有再往北还有黄河，

0: 东边有黄河，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函谷关，那个年代没有潼关，但那个年代有函谷关。函谷关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南边巍峨的秦岭，西边有包括陇山和陇山的一系列关隘在内的险要之地，整个是一个巨型的盆地。然后你进可攻，退可守。他打的那个比方意思就是说，你占据了关中地区之后，形势有利你就出去打，形势不利你就退回来坚守，没人能把你怎么着。就好比两条壮汉打架，你已经一只手扼住了对方的咽喉，你选择关中地区定都，就相当于已经扼住了整个天下的咽喉。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刘邦一听，刘邦迅速地判断出，说得好。刘邦马上就听从了。刘邦为什么非常欣赏这个建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要知道，刘邦这样的皇帝啊，那跟后来的什么唐高祖啊、宋太祖啊这些不一样，这些把天下平定也就平定了。但是刘邦战胜项羽之后，你要知道，刘邦的潜在的敌人还有很多呀，主要就是那些异姓诸侯啊，啊，对于刘邦来说，时刻要关注首都的战略安全问题，所以娄敬给他提这样的建议，正中其下怀。最后，刘邦决定放弃洛阳，前往关中地区去定都。但这里边紧跟着第二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呢？关中地区当时连一座像样的城市都没有了。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有秦国建立的一系列的城市，你比如说雍城，你比方说这个岳阳，你比方说咸阳，那这些城市哪去了呢？大家也知道，这些城市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当中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咸阳城，那个富丽堂皇的咸阳城已经烧的是一片瓦砾堆了。我这里顺便强调一点，我们中国人95%以上都有个认识误区，认为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这事儿啊不对，这是近些年来被考古所推翻的一个成论。最后得出两点重要结论：第一，阿房宫是个半拉子工程，它没修成过，它只修成了北东西三面的围墙和几个巨型的夯土台基。当然我们要承认那巨型的夯土台基都非常大，如果修起来很壮观，但是问题它没修成啊，它没有任何上层建筑的痕迹。紧跟着第二个重要结论就是，这些建筑没有经过火烧。那你想，原因很简单，它都没有上层建筑，你让项羽烧啥？烧草啊？项羽闲着没事干呢，所以它没东西可烧。那至于为什么是个半拉子工程，原因很简单，因为到秦始皇去世的时候，阿房宫还没有落成，而在秦二世时间又爆发了这个农民大起义。这农民大起义一爆发，我们也知道，当时秦二世情急之下发关中地区刑徒70多万编入军队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那么你可以想见，修建阿房宫的工匠一定在这70多万人当中，所以就是个半拉子工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交代。总而言之，咸阳城是要不成了，一片瓦砾堆。那要不成怎么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咬着牙建一座新的都城。为什么说咬着牙？你要知道，汉初的经济非常的凋敝，穷到何等地步呢？天子想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给自己拉车，找不到。将相有的穷的一匹马都没有，坐牛车。所以说在这样财政紧张的情况之下，最后刘邦还是决定建一座新的都城。结果他放弃了渭水北岸的咸阳城的固址，来到了渭水南岸，建了他的新的都城。而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刘邦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这个地方来勘察地形，结果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村，进去询问说这个村叫什么名字，最后得知了叫长安。哦哟，你可不知道，刘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刘邦大喜过望啊，刘邦高兴极了。怎么呢？吉兆哎，长安多好，多好听的名字，长治久安，多吉利啊。因此刘邦拍板决定，得了，我这个新都城就叫做长安。
1: 古人将关中地区形容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始皇帝嬴政以这块关中宝地作为根基，一扫六合， 汉高祖刘邦以关中为兵站粮仓，夺取天下。正是因为此地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刘邦在定都时才将汉长安城修建在这里，想让自己建立的王朝长治久安。不过沧海桑田，朝代更迭，到了隋朝，这座汉代修建的长安城却不得不被放弃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
0: 隋文帝为什么要建一座新的都城呢？原因是这样子，隋文帝当时当皇帝的时候，距离汉高祖刘邦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800年左右。结果第一个问题，时间很久了，城市破败，宫室凋敝。第二，特别现实重要的一点是水皆咸卤，也就是说汉长安城内那些水井打上来的水味道是苦咸的，喝不成。因此到了隋文帝时期，水皆咸卤，这个城要不得了。于是隋文帝拍板决定，你想他那阵又是个新皇帝，大概很有一点除旧布新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所以他下道命令，咱们新建一座都城得了。你要知道啊，隋文帝手里边可是有钱呐，国际之父莫如隋呀。隋朝的中央预算是很宽裕的，因此隋文帝拍板决定建一座新的都城。他把这个新的都城的设计交给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宇文恺，然后宇文恺为他重新规划设计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座新的城市选址在龙首原以南这个方向上，这样就形成了汉长安城在西北方向，而隋唐长安城在东南方向。这是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而且我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隋朝建成的这个新城，隋政府可从来没有过给他一个长安的名号，正式的名称当中把它叫做大兴城。为什么叫大兴呢？因为隋文帝当皇帝之前他的封号是大兴郡公，所以叫大兴城。但是架不住老百姓约定俗成，还是把它叫长安，所以长安这个名号就从汉长安城移植到了这座新的城市头上去。首先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隋文帝初建的大兴城的一个平面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四四方方，正南正北，这是隋唐长安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而且整个城市从平面图上看起来像棋盘一样的整齐，用街道划分出一个一个的小方块，这每一个绿色的小方块就是一个坊，一个坊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个居民小区。在隋唐的法律当中，一个坊相当于农村的一个村这样的一个级别。而皇帝居住的宫城放在了整个城市的最北端，政府机构集中地皇城则放在了宫城的南边，橘黄色的上半截是宫城，下半截则是皇城。这张图是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图。这张图与上一张图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东北角多出了一处宫殿，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不同。这多出来的宫殿是怎么回事呢？多出来的宫殿呀，这个隋朝初建的时候没有，这是唐朝贞观年间在这儿出现了一片宫殿，叫做永安宫，是唐太宗修给他父亲李渊的避暑行宫。当时为了向全天下展现自己对父皇的这个孝心，因此呢他选择在龙首原上地势高敞之地修了这样的一个永安宫用来避暑。结果呢，老皇帝福薄命浅，这个宫殿还没落成呢，太上皇就驾崩了。驾崩了之后，这个宫城就撂在这儿了。结果后来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患有严重的风疾，也就是高血压。而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呢，太极宫也就是这个图中宫城这个部分，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潮湿，不利于养病。因此当时武则天拍板决定，咱们

0: 选帝室高地方建一座新的宫德了，他就瞅中了原来的永安宫，他把原来的永安宫给拆了，然后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个宫殿建成之后，富丽堂皇，几亿其名，最后定名是大明宫。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大明宫是怎么来的？这跟唐高宗的那个病，以及长安城的地形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比较起隋代来说， 唐代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东北角多出了那一片宫殿群。我们下面来说一说长安城的这个基本规制。长安城啊，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一个长方形，而且它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布局观，就是中轴对称。城市很大，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这是现代的考古数据。 总面积达到了84.1平方公里，总人口据估计在70到100万之间。我们今天到西安市，能够看见西安市中间有一圈城墙，但那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没多大关系，那个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西安府隋唐长安城是那一圈西安城墙的6倍大，很大的一个面积，而且有两个巨型的市场，就是东市和西市，我们后面会讲到。中轴线就是我们所说的 朱雀大街，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朱雀路，这个朱雀大街很宏伟啊。根据考古实测，155米宽。你要知道，这个相当的宽阔。现在中国城市还没有一条城市街道能够达到155米的平均宽度，相当的宽。为什么修这么宽？唐代马车太多了，交通拥堵，跟交通拥堵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个主要是体现了天朝上国的气魄，以及唐人的审美观。你要让我概括唐朝审美观的话，我跟你说就一个字儿：大。什么不大？啊，建筑大，街道大，那不人也大吗？对不对？那叫以胖为美吗？那唐朝就是这么个审美观吗？对吧？唐人建筑体量就这么大，所以你想的朱雀大街多宏伟，长度好几千米长，将近5公里长。 完了呢，155米宽，那个年代又没有电线杆啊，夯土又很结实。你想一想，能起降一架波音747，就这么宽。另外一个，整个街道横平竖直，而且工程放在这最北端，为什么？工程为什么放在最北端？而政府机构集中地皇城为什么在工程的南边？我跟您说，有个重要的思想，法天象。
1: 宇文恺设计这座城市的时候，有法天象的思想。什么叫法天象的思想呢？天上哪个星宿代表着地上的君王呢？古人认为紫微星，而紫微星在整个天庭的哪个方位上呢？最北端。那么既然天上的君主在整个天庭的最北端，那么地上的君王也要在都城的最北端，所以宫城放在了那儿。而皇城为什么放在了宫城的南边呢？还是天象思想，北斗星就是地上的大臣。 那么北斗七星，在紫微星的哪个方位上呢？在紫微星的正南方，所以皇城要放在宫城的南方。这就是整个长安城基本布局的一个由来。我们下面再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绘制的长安城的复原图啊，一个俯瞰图。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图呢方向跟我们刚才的图是相反的，它是南在上北在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最靠近我们的带蓝色的湖泊的这个地方是大明宫，大明宫斜前方那个地方是太极宫，然后呢，整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看起来像一个棋盘一样的整齐，而且有宽阔笔直的街道。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到底是怎样的一番盛景呢？唐朝为何将都城选在长安这个地方呢？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几座能够代表其时代特色的名片城市，隋唐时代当然也不例外。首屈一指的便是都城长安。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它曾经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000余年，地位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时期，长安逐渐发展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如此，在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作为丝路起点的长安城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的中心。当时的长安城显示出它独有的博大与精细，充斥着隋唐文化的魂魄，成为了东方文明中最为瑰丽的梦幻般记忆。回首1000多年前的那个辉煌的时代，这座世界著名的都城是那么的神采飞扬。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城市曾经真切的面貌，但那个时代流淌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与精神特质一直与长安这个城市名称一起，永远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么，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底呈现出一派怎样的盛世之景呢？在这座缔造辉煌的城市里，老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
4: 这多出来的宫殿是怎么回事呢？多出来的宫殿啊，这个隋朝初建的时候没有，这是唐朝贞观年间在这儿出现了一片宫殿，叫做永安宫，是唐太宗修给他父亲李渊的避暑行宫。当时为了向全天下展现自己对父皇的这个孝心，因此呢，他选择在龙首原上地势高敞之地修了这样的一个永安宫用来避暑。结果呢，老皇帝福薄命浅，这个宫殿还没落成呢，太上皇就驾崩了。驾崩了之后，这个工程就撂在这儿了。结果后来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患有严重的风疾，也就是高血压，而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呢，太极宫也就是这个图中工程这个部分，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潮湿，不利于养病，因此当时武则天拍板决定，咱们选地势高的地方建一座新的宫得了。

0: 他就瞅中了原来的永安宫，他把原来的永安宫给拆了，然后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个宫殿建成之后富丽堂皇，几亿其名，最后定名是大明宫。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大明宫是怎么来的，这跟唐高宗的那个病以及长安城的地形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比较起隋代来说，唐代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东北角多出了那一片宫殿群。我们下面来说一说长安城的这个基本规制。长安城啊，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一个长方形，而且它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布局观，就是中轴对称。城市很大，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这是现代的考古数据，总面积达到了84.1平方公里，总人口据估计在70到100万之间。我们今天到西安市能够看见西安市中间有一圈城墙，但那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没多大关系，那个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西安府。隋唐长安城是那一圈西安城墙的6倍大，很大的一个面积，而且有两个巨型的市场，就是东市和西市，我们后面会讲到。中轴线就是我们所说的朱雀大街，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朱雀路。这个朱雀大街很宏伟啊，根据考古实测155米宽，你要知道这个相当的宽阔。现在中国城市还没有一条城市街道能够达到155米的平均宽度，相当的宽。为什么修这么宽？唐代马车太多了，交通拥堵，跟交通拥堵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主要是体现了天朝上国的气魄以及唐人的审美观。你要让我概括唐朝审美观的话，我跟你说就一个字儿：大。什么不大啊？建筑大，街道大，那不人也大吗？对不对？那叫以胖为美吗？那唐朝就是这么个审美观吗？对吧？唐人建筑体量就这么大。所以你想的朱雀大街多宏伟，长度好几千米长，将近5公里长，完了呢155米宽，那个年代又没有电线杆啊，夯土又很结实，你想一想能起降一架波音747，就这么宽。另外一个，整个街道横平竖直，而且工程放在了最北端。为什么工程为什么放在最北端，而政府机构集中地皇城为什么在工程的南边？我跟您说有个重要的思想，法天象。宇文恺设计这座城市的时候有法天象的思想。什么叫法天象的思想呢？天上哪个星宿代表着地上的君王呢？古人认为紫微星，而紫微星在整个天庭的哪个方位上呢？最北端。那么既然天上的君主在整个天庭的最北端，那么地上的君王也要在都城的最北端，所以宫城放在了那儿。而皇城为什么放在了宫城的南边呢？还是天象思想，北斗星就是地上的大臣。那么北斗七星在紫微星的哪个方位上呢？在紫微星的正南方，所以皇城要放在宫城的南方。这就是整个长安城基本布局的一个由来。我们下面再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绘制的长安城的复原图啊，一个俯瞰图。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图的方向跟我们刚才的图是相反的，它是南在上北在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最靠近我们的带蓝色的湖泊的这个地方是大明宫，大明宫斜前方那个地方是太极宫。然后呢整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看起来像一个棋盘一样的整齐，而且有宽阔笔直的街道。所以说长安城从感官上来说应该是相当宏伟的一座城市。而长安城里面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定，整个长安城管理非常的严格，而且长安城有宵禁制度，城门定时开闭，并且还有靠右行的基本规定。隋唐嘉话里边记载过唐代的长安城的管理制度，他说呀，这个长安城啊每到早上开门或者晚上要关门之前都有人大声的呼叫来提醒这些行者们，你们要加快脚步，到了日落的时候这个城门就要关闭，坊门也要关闭，实行宵禁。然后就有人专门上街去巡夜，你就不能在街上随便的行走。而且城门还规定了一个，由左边入 由右边出，实际上说白了就是靠右行。当然这特指的是城门。
1: 数百年间岁月的洗礼，使得汉长安城已经略显破败。更加关键的是，汉长安城内的水源街边险苦，已不适合居民生存。在我们一般看来，宫殿的陈旧容易理解，为什么水源会变质呢？在于耕哲老师看来，这个原因竟然是古人自己造成的。那么汉代长安城的水质为什么会变咸苦呢？新建的隋唐长安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0: 那么我们下面以一个唐朝长安城普通居民的视角，我们以他这一天的行踪来了解一下唐代长安城居民的这个生活。首先有一点，这个居民早上起床，那当然第一件事那肯定是要用水呀，对不对？但是长安城里边的水呀，这就有讲究了。长安城用的水有两个来源，一个是井水，自家打的井，另外一个就是取水。当年隋文帝修长安城的时候，为了解决用水问题，曾经开凿了三条渠道入长安城，一个叫做这个永安渠，另外一个叫清明渠，还有一个叫龙首渠。但是仅仅三条渠道很明显不够用，所以长安城内各个居民坊内遍布着居民们自己打的这个水井。那么对于这个长安城的居民来说，他起来之后要用水，就要么来自于取水，要么来自于自家的这个井水。当然用完水之后就存在一个污水怎么处理的问题，而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隋文帝时期为什么汉长安城水皆咸卤。您要知道，北方地区不像南方，没有那么多自然河道可以利用。对于北方居民来说，排放生活污水就是一个难题，而古人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用渗井来排污。汉长安城就是这样。什么叫渗井呢？渗井也是一种井，它这个井啊打得比较深，要一直打透地下的透水层，和地下水连到一起之后，然后把生活污水排到这里边去，来个眼不见心为净。您要知道，这种排污方式是对地下水的严重污染，现代城市建设是绝对禁止用渗井来进行排污的，但是古人并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排污。你倒是眼不见心为净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事儿叫祸及子孙呐，啊！你想汉高祖刘邦时期到隋文帝时期过去800年了，这800年期间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然后怎么着，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污水都排到了地下水里边去，久而久之地下水就变得苦咸了，这是必然的。那么到了隋文帝时期，为了规避这个问题，又修了一座新的长安城。可是大家要知道，隋唐时期的居民处理生活污水的方式依旧是用渗井，所以从唐朝中期开始，长安城内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水井里边的水发苦发咸这样的一个现象。到了唐朝以后，长安城里边的水又不能喝了，长安城生活污水排放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除了渗井之外，唐朝还有一种污水排放方式，就是用排水沟。这个排水沟啊，在长安城内是广泛分布。我们这个居民早上只要起床，他一走出自己所居住的坊，就一定会跨越排水沟。因为根据考古勘察，长安城内几乎每个坊的旁边都有一道排水沟，而且这个排水沟的宽度一般，根据考古勘察，一般都是2.5米左右。也就是说没有桥啊，还不能经过。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唐代长安城每一个坊的坊门外面大概都有一座桥，要出这个坊就得从这个桥上过去，而且它是个明沟。所以这里边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长安城内卫生状况究竟怎么样。你要知道明沟这可是蚊蝇滋生的 风水宝地呀、啊，啊，那文莹最喜欢这种地方了。你比如说，长安城内到了夏秋季节，恐怕苍蝇是很多的。
1: 隋唐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安居乐业，尤其在长安城这种世界级的大都市里面，人们生活应该更加优越一些。按照常理来讲，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物质娱乐方面的需求便显得更加突出。那么长安人购物的超级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夜幕降临之时，长安人有自己的夜生活吗？
0: 那么我们眼睛继续跟着这个长安城的居民往前走，一出了这个坊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我们要知道啊，长安城内走到大街上啊，首先大街非常的宽阔，这点我们不说了，而且大街旁边种的树都是些什么树呢？我这里要跟大家交代一下，长安城街道两旁也是很重视绿化的。都是哪些树种呢？长安城里边喜欢种的树主要是槐树和柳树。槐树和柳树能够提供足够大的这个阴凉，而且呢树形也比较美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槐树和柳树特别适合关中地区的土壤和气候。一直到现在，关中地区也就是陕西的中部，槐树和柳树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的两旁遍植槐树，以至于朱雀大街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槐街啊，你就可见槐树之多。这个居民走在大街上，他眼睛里所能看到的除了树之外，就是一堵接一堵的坊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长安城内居民呢都居住在坊里边，每一个坊都有自己的坊墙。用什么做的呢？坊墙都不包砖，坊墙是用黄土夯筑而成，很高而且很厚。我们现在考古当中看见坊墙的平均的墙基啊，它是个梯形，它的底边平均的这个厚度都达到了七八米这样的厚度，少的也至少有三四米那么厚。那么既然有坊墙，就必然有坊门，有坊门才能搞得起宵禁嘛，对吧？那么坊门这可就有讲究了。你这个长安城这个居民呢，走在大街上，你看到的这些坊啊，你看你是走在哪条街道上？有大多数的坊内有东西南北街道各一条，划分成一个十字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就有四面都有门。但是并不尽然，有的坊只有东西向的门，没有南北门。我们看一下，这还是刚才那张图，但是请大家注意红框那个范围内，红框内的这些坊，也就是正对着皇城的这些坊，统一只有东西向的门，没有南北向的门。为什么呢？这是政府规定的，因为这些坊往北正对着皇城，你如果开了南北向的门，通透了之后，你这个邪气啊，有可能直冲皇城，对皇城不利。所以啊，你们只能开东西向的门，不能开南北向的门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吧。刚才提到宵禁，所以我这里要说一点，我们对唐人的生活呀要有一个准确的理解，那就是唐代的夜生活啊，远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丰富。既然有宵禁，你想一想，那夜生活怎么能够丰富的起来？一到傍晚啊，长安城内就响起了呼喊之声，提醒大家城门要关闭了，坊门要关闭了，赶紧回家吧，赶不上这时间怎么办？那没办法，那你只能露宿于外了。所以你要非要有夜生活的话，我跟你说也行，但是你就得注意一点了，你要过这个夜生活可有个基本原则。怎么呢？比方说你举行夜宴，请朋友到你家晚上来喝酒，行，但是你又要解决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朋友的住宿问题，晚上可回不去了啊！除非是一个坊内居住的，如果他在另一个坊居住的话，行了，今天晚上到你这儿喝酒，那就意味着今天晚上还得住在你这儿，你还得解决住宿的问题。所以唐朝的夜生活，我们看到那个诗文当中描绘的唐代的夜生活， 那都是上层社会贵族

0: 生活。对于老百姓来说，长安城内的居民跟城外的农民呢，恐怕没有太大区别，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这个长安城的居民他出门去，我们假定他去干什么？我们先假定他要去购物，哎，买东西，他必须一大早就得走啊。为什么呢？那得看你居住在哪儿啊。你要知道长安城的市场啊是中午才开门，但是呢你有时候早早出门就得走，为啥呢？原因很简单，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什么叫做坊市制度？坊市制度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隋唐延续了这个基本政策。它的特点是把居住功能和商业功能严格区分开，坊是坊，市是市，坊只能供居住，而市则是买卖之场所。所以长安城虽然坊很多，所有的坊内都不能进行买卖。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政策很不人性化，的确如此。你想一想，一个84.1平方公里大的城啊，我的天，所有的针头线脑的买卖只能在东市和西市两个指定市场内进行，居民坊内连个便利店饭馆都没有，叫外卖更别想了，对不对啊？我的天哪，你比方说我在长安城最南边住着，那么东市和西市距离我的直线距离都将近5公里呢，怎么着？那年那没有公交车，我打平酱油，我就这么腿着去。你可以想见，我的天，我这一天啥事也别干了，去5公里，回5公里，加起来10公里，怎么着？我一天闲着没事干呢？我朋友圈比步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是很不人性化的，但是对不起，就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不说是所有的朝代吧，大多数朝代都有这个政策啊，认为商业是末业，农业是根本呢，所以要重农抑商啊。既然要重农抑商，就要限制商品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呢，对不对？要么限制你的空间，那就要实行坊市制。哎，所以这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体现。对于你来说，生活很不方便，那对不起，那你要服从政策的这个安排，法律的这个规定。但是呢，人毕竟是一个经济动物，人是求便利的，人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所以到了唐朝的中后期，坊市制度出现了松弛。到了宋朝，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街市制。什么叫街市制呢？很简单，街市制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街市，就是交通干道大街，对吧？然后呢，两旁鳞次栉比的开着饭馆啊、商店，现在的大街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对吧？这个是从宋朝以后中国城市出现的一个新样态。说到这个，我就得说一下那个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哎，你想一想《清明上河图》这个景象啊，我们要说一下这种选题，这种景象只能出现在宋代以后，它不能出现在隋唐。原因很简单，你看这个选题啊，描绘的是汴梁城里边啊繁华的街市景象，而且是45度角这样空中俯瞰下去。这样的选题唐代不可能出现，为啥呢？唐代的时候坊还都在，坊墙也还都在，大街上开商店，官府还要来进行取缔，还要禁止。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是唐代的这个画这样一张图，那就没意思了。45度角长安城俯瞰下去，只能看见一堵接一堵的坊墙，那这种画不用张德端来画，我就可以给我把尺子，反正画墙嘛。所以清明上河图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形态，另外一个它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是街市制取代坊市制的结果。那么好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居民去购物，那么下一讲我们将重点讲述一下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 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报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大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6: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3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即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奥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吸引了全球1%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首先我们来看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建设，为什么说是有利契机、前景广阔、正当其时？我觉得和三个离不开是密切相关的。第一个离不开呢，就是服务业的优质高效发展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和保障，比如说像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创意以及设计、咨询、检测等等，既与我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同时也与我们的生产呢也是密切相关的。那么这些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构成了我们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一个重要基础，品牌的建设就非常重要。现在啊，很多中国的服务品牌呢在出海，在向海外去发展，像新能源汽车呀、国产手机这些产品在海外的竞争力的不断提升。我们在成功的企业案例当中发现有一个规律，由原来的单一的卖产品，那么像卖产品和卖服务同时并进，那么特别是在研发、设计、检测、维修等等这些环节当中啊，很多企业的这种出海实际上是对本企业的制造和海外的售后呢产生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赋能作用。从这里来看呢，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打造一定是卖产品和卖服务两方面结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特别是在卖服务方面，除了源头的研发设计以及中游的制造，包括下游的售后服务等等，特别是售后服务的这些内容直接决定着我们制造出的中国产品呢在世界上的这种核心竞争力，也直接决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综合的发展水平。第二个离不开就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其实它是离不开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支撑。服务业这个行业的本身，它与其他产业相比，就是与我们人民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看现在我们的物流速运这种效率的提升，消费者通过网购购买的产品会很快的到达自己的家中，这里面起到重要支撑保障的就是物流速运的这种效率的提升。同时啊，它对生产的支撑作用也是日益明显，特别是呢我们在很多物流的这种行业当中，工业品的物流、原材料的物流等等呢占有了一个很重要的比重。很多头部的物流企业眨眼的秒时间就能完成超过300票以上的快件的配送，超过200斤特色农产品呢在这一秒钟走出了乡村，走出了大山，这就是中国物流效率的提升，那么也是我们中国服务品牌打造这么多年来积累出的成效。同时啊，我们也看到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很多消费需求呢呈现一个个性化的这种需求方式。近些年像家政啊、保洁呀等相关的这些行业也是涌现出了很多知名的品牌，比如说京东家政，比如说天鹅到家等等。我们看这些做得比较好的企业的案例啊，都是聚焦在生活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领域，通过不断细化呢家政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借助现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的赋能呢，来不断满足我们消费者、我们家庭的个性化的需求。那么从这样的背景来看呢，在推动整个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培育出更多实打实的中国服务的品牌，实际上既有利于拓宽我们从业者的这种就业渠道，提升就业质量，提升行业的效率，同时呢
也能够保障

0: 千家万户的多样化的需求。第三个离不开呢，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同样离不开中国服务品牌，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品牌的支撑。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的规模连续16年稳居全球首位，中国制造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实力的一个象征和一张亮眼的名片。未来我们如何进一步把制造业的这种功底练得更扎实，当然以品牌建设为抓手，更好地发挥生产性服务业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赋能，让我们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地去推动我们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这就是一个重要的方向。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这些年来在推动科技服务业的发展方面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不仅仅有企业自己的这种研发力量的提升，也通过建立产学研的联盟的这种形式推动我们整个科技服务业的发展，像同济大学长三角可持续发展研究院，那么在这里面呢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等著名高校在这里面集结，集结背后的含义就是各方面的创新资源，各方面的这种技术的解决方案在这里面汇聚，使技术创新进一步的推动产业创新发挥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制造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在最关键的研发环节是需要一个又一个这样的联盟，一个又一个这样的一个研究院去支撑，无疑这里面的科技服务业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三个离不开。这三个离不开啊，它实际上阐释了我们中国服务品牌与我们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以及与我们国民经济稳健运行之间的这种关系。那么更好的发挥服务业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的作用啊，中国服务品牌的持续推进都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推动力。
1: 远在非洲的施工工地上，一台挖掘机的发动机温度异常升高，触发平台预警。三一重工的技术人员通过远程诊断后，确定为散热系统堵塞，并迅速指导现场工人进行了故障处理。通过远程运维服务，三一重工实现了对客户设备的全天候守护。这套成熟的服务模式已纳入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服务标准，成为全球同行效仿的标杆范例。不只是三一重工，徐工、中联重科等工程机械龙头企业正在着力打造海外全链条服务品牌，实现从产品出口转向技术标准服务一体化输出，助力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组合在国际市场上持续突围。生产性服务业是为生产制造企业经营全过程提供中间服务的服务业，它不直接面向普通消费者，而是深度贯穿产业链上中下游，涵盖研发设计、物流仓储、检验检测、运维服务等核心环节，支撑生产高效运转。长期以来，我国制造业企业往往只聚焦中间加工制造环节，忽略了更具有价值和盈利空间的前端研发设计与后端全周期服务，导致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被动地位。而像深耕检验认证与工程服务的德国莱茵、法国必维，以及专注物流与供应链管理的美国 DHL 等国际巨头，他们的成功正是源于对产业链两端高价值服务的深耕，通过标准输出、技术赋能、全链条服务实现价值最大化。近年来， 在一些头部企业的带动下，我国生产性服务业迎来黄金发展期。数据显示，2025年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已增长至42.18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接近35%，为中国服务品牌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那么，如何推动制造硬实力与服务软实力深度融合，做强做优中国服务品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生产性服务业为什么重要？为什么要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去延伸呢？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看到这些年去海外海淘啊，国外品牌的这种数量是减少了很多呢。家用冰箱用的是我们自己的品牌，可以说国产家电的市场的占有率、品牌的影响力近些年是大幅的提升的。这背后的奥秘就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持。比如说海尔很早呢就搭建了一个创新性的平台，这个平台的作用就是集聚各类创新的资源，包括设计、包括创意等等，吸引各方面的人才在平台上进行技术的创新。有了这样的一个广泛的外脑，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的支撑，近些年来它的这个支撑直接服务于了产品质量的提升。现在用到的很多冰箱类的家电产品，在智能化、在数字化、在精准温控等方面呢，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它的这种平台创新的这种资源也是向同行业去辐射的，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带动和创新示范引领的作用。这个就是生产性服务业具体作用在行业的体现。今天呢，我们很多国内知名的生产品牌企业呢，实际上呢，它都有很强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平台进行支撑，从研发、创意、设计到销售等等，实现了一个全流程、全链条的支撑。这就是为什么生产性服务业要聚焦专业化，向价值链高端延伸的一个重要的体现。这里面啊，关于生产性服务业品牌培育的路径，我们以具体的行业，一些重点的行业呢，和大家做一个介绍。生产性服务业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分支啊，物流业可以说是摆在首位，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这种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可以说是我们产业的大动脉和骨干。这些年物流业的发展呢，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比如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呀，自2016年的229.7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368.2万亿元，累计增长的幅度呢超过了60%。2025年我国物流业的总收入超过了14万亿，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保持世界首位。这些年呢，我们在头部企业的这种品牌打造方面，发挥头部企业的品牌效应方面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大家熟知的顺丰集团、京东物流等等，都是行业的佼佼者。一个物流行业或者是一个物流的品牌，要想深入人心，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实现一体化的服务，就是要在快、稳、省以及过程可控这几个方面赢得自身发展的优势。说的再直白一些，比如说货物运得快，中途呢不损坏，那么成本呢也是能够接受的，整个全程的物流的运输信息是全程可跟踪的。只要我们符合了这些标准，那么整个的这个品牌的打造的过程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所以说物流行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就离不开优质高效。那么我们再看我们现在像大宗物资的这种运输啊，已经成为 一个重要的一个品牌，比如说中欧班列的这种品牌的影响力啊，它就在进一步的提升，与欧洲的一些区域的这种产业发展的这种中心实现了一个紧密的配合。现在除了空中的物流以及海运的物流，我们在路上的这种物流的国际化的水平以及联通的这种水平也是大大提升了，这对我们物流行业的品牌效应，对我们整个国家物流的这种全球的品牌效应也都是一张金名片。除了这种现代物流行业啊，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当前我们对质量啊对标准的这种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检验检测认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以说呀，对企业来讲，特别是对高技术类的企业来讲是离不开的。当前呢，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啊，客观上存在一个难题，就是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如何去找到检验检测机构，找到合适符合企业发展需要的这种检验检测机构，如何把检验检测的这种服务送服务上门，把这种服务与企业特别是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密切的结合起来，怎么样能有一套高标准的质检体系，对标国际一流的水平，比如说像法国的必维啊、德国的莱茵等等这些国际知名品牌，也就是检验检测行业品牌打造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其实在我们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案例，比如说河北石家庄检验检测助推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当地呢整合了很多的这种药品的检查中心及药品的评审中心，也组建了专门的服务团队来为企业提供技术咨询、业务对接和技术指导服务等等。可以说啊，搭好一个平台节省了企业的时间，实际上呢提高的呢就是行业发展的效率，还有一个呢就是建好这种专属的实验室来为这种创新呢提供加速度。比如说当地有一些这种药品医疗器械检验的这种研究院成立了相关的实验室，这种实验室的一个鲜明的特点呢，在产品的研发初期就介入检验检测这个领域，在研发完成之后实现一个全流程的指导，它是有助于企业来加快药品的研发，来缩短药品研发的周期，可以说呀，是为创新节约了很多的时间。还有呢，就是在资源共享方面充分考虑到了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的一个强烈的需求，通过检测资源的共享达到的是为企业减负的作用。我们总结这里面的一些共性的因素啊，其实就是企业需求一定是核心，这就是我们生产性服务业这样一个本质所在。在帮助解决痛点问题的过程当中啊，不断的赢得口碑，不断的赢得信任，不断的提升企业的效率，我们看这样的一个正向的循环，那么我们品牌的培育就是水到渠成。
1: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1: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参与。

百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5: 2026年4月7日至8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作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在“十四五”时期实现3连跳，突破80万亿元大关。2025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61.4%。如今，服务业已深度融入经济运行与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黑龙江哈尔滨，一刻钟居家社区养老服务圈让老年人在家门口的排练室和图书室尽享温馨的晚年。在湖南长沙，社区托育员以全日托、计时托等多样化服务为双职工家庭解决育儿难题。在湖北武汉，一刻钟便民生活圈里不仅有食堂、老年大学，还藏着一座迷你航空航天科技馆，成为周边学校的科普基地。中国服务的力量既藏在民生细节里，更深度嵌入产业链条中。杭州西澳电梯自主研发的制造超脑加工程服务大脑，每2分钟就能下线一台电梯，开启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模式。宁波吉利汽车研究院借助 AI 智能体，90秒内自动完成新车尺寸匹配验证，为企业节省上千万元投入。这些看似无形的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硬实力背后的软实力。十五五时期，我国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放眼全球，服务业已成为世界经济的绝对主力。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最新数据显示，服务业增加值约占全球 GDP 的2/3，吸引了全球1/2以上的外国直接投资，贡献了全球超过1/2的就业。发达经济体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普遍在70%以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有10个以上百分点的差距，增长空间巨大。那么，当前我们为何要着力打造中国服务品牌，加强品牌建设，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该如何发力？推动中国服务品牌出海，还需要哪些政策体系支撑？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为您深入解读。
6: 大家好，我是魏其嘉，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
5: 魏其嘉，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的研究，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新质生产力、工业经济运行、 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等重要议题方面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见解。
6: 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我们要对中国服务品牌的培育尤为重视，要下大力气的去培育我们中国自己的服务品牌。
5: 相比生产性服务业以产品为核心，强调功能、质量、技术，生活性服务业侧重以体验为核心，强调信任、温度、品质。数据显示，北京常住老年人口中有高达80%的比例对

0: 对康养旅居存在明确需求，在此背景下，2024年11月15日，由北京、天津、河北、海南等八省份共建的东南下北旅居养老机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入驻平台的100多家养老机构，均经过各地养老组织审核评估，满足老年人一站式获取旅居养老目的地、养老机构环境、服务价格的需求，并采用按月、按周甚至按天的灵活预订模式，让老年人能深度体验当地生活。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体验为核心的发展逻辑，正在成为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主要方向。2026年4月2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提出，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涉及居民服务、养老托育、健康服务、文旅体服务、住宿餐饮等领域。目前我国生活性服务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旺盛的市场需求催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一些企业在长期实践中逐步打造特色优势，形成显著的品牌效应。泰康之家以医养融合模式推动养老专业化和品质化，盒马鲜生、胖东来等零售企业精准把握居民生活便利化的需求，以服务赢得市场。京东家政、天鹅到家以标准规范服务，让家庭服务更安心。这些实践说明，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核心在于洞察消费需求。那么，如何通过培育消费场景、完善服务标准，加速中国服务品牌向规模化、高端化升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一枝一叶总关情，生活性服务业啊，其实与民生联系是最紧的，是最近的，它最直接服务的就是人的生活。生活性服务业的这种品牌培育啊，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最关心的。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都希望拥有更高品质、更多样化、更便利的生活性服务业，来满足我们日常的生活和发展的这种需要。那么这一个领域当中，服务业品牌的打造，我们要避免一个误区，就是品牌化它不等于高大上啊，相反啊，它是实实在在的解决百姓生活的痛点，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呀更顺心、更省心，衣食住行更优质、更放心。这个就是我们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我们在相关行业领域品牌培育的一个最终落脚点和标准。首先来看居民服务，当前很多知名的这些居民服务品牌，其实一开始啊并不是有大名气，那相反呢，是在放心、高效、贴心的这些方面做得非常好之后呢，逐渐的积累起它的名气和品牌。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种社区连锁生鲜店，那么实际上它已经成为城镇居民日常生活里离不开的这种菜篮子。像盒马、邻里、钱大妈这样的一个社区连锁生鲜店，靠的就是就近就便，靠的就是直接送服务上门，让居民足不出户，甚至是在小区的这个范围内就能够享受到商品的服务，新鲜呢、方便呢，以及价格实在。那么我们看这些社区的这种连锁生鲜店，它的布局都是在人流密集的地方，在居民小区的附近，可以说呀，是解决了

面下足了功夫，比如说很多社区提供的老年人的食堂，他只需要抓住老年人用早餐、中餐、午餐这种便利化的需求，就能够找到企业的商机。所以说我们居民服务的这种品牌，它不是高大上的，这种品牌啊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是一件又一件小事汇聚在一起，就决定了你这种可持续发展的这种能力啊。有了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能力，再去谈品牌的培育啊，再去谈品牌的溢价，我们再去谈品牌的影响力，那么才有了前提和基础。在生活性服务业当中啊，我想大家非常关心的呢，就是一老一小养老托育服务啊，在守护一老一小的这种过程当中，它其实拼的是什么呢？品牌的建设，拼的是专业、安全、暖心，像对老人，要像家人一样贴心、细心的照料。这对专业性的这种要求，对职业素养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对孩子要像啊父母一样那样悉心的这种呵护啊去培育。这里面啊举一个陕西的一个案例，陕西当地呢通过构建硬件加服务加智慧三维养老服务体系，来推动本地的这种养老服务产业啊实现一个更好的发展，支撑它对我们养老服务民生的保障作用。截至2024年呢，陕西已建成超过130个便民的这种生活圈，覆盖了呢超过400个社区，守护着呢超过了870万居民的这种养老生活。比如说上门的服务啊，健康的体检呢、啊。

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服务业的这种发展，实际上呢，都是借助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这种赋能。比如说创新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方面呢，它实现了一个养老服务机构一机构一码、一人员一码、一床位一码的这种精细化管理。那么针对便民生活中高龄啊、独居啊、失能的老人呢，采用了一个差异化的措施，比如说配备的这种智能手环呢、紧急呼叫器呀、等等的这种智能设备。实际上这些智能设备啊，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物质载体，实际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关心啊，传递了这样的一个温暖，体现在我们现在科技对整个养老服务行业的这种加持赋能，满足了这种个性化和精细化的需求，当然也是它这个品牌不断提升影响力的一个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当前很热门的文化旅游体育服务的这样一个行业。现在呢，对整个旅游文化它这种追求啊，实际上是从原来的有没有到现在的好不好去转变。那么体验无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各地呢充分挖掘自身的资源文化的禀赋的优势，让这种文化旅游的载体更活泼更生动，同时呢从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角度出发呢，实现了一个文旅体很好的融合。那么赢就赢在有特色、有体验、有温度。这里面啊，我想大家对云南的这种宝山咖啡可能都有所了解。宝山呢，它从种下咖啡树、收获咖啡豆，简单的这种循环，像可看、可玩、可品、可居这种深度体验的转型，它与文化旅游与服务业进行这种有机的融合。比如说像咖啡的这种烘焙呀，像咖啡的这种采摘呀，以及这个咖啡后端产品的制作呀等等啊，这些呢都具有观赏性，同时也有很强的参与感。那么这里面打造的像特色精品的咖啡庄园、咖啡的博物馆、讲述咖啡的一些种植的知识、咖啡的一些主题的小院、公园，那么与旅游民宿相互结合，其实这就是一个全链条，从第一产业那么延伸到第三产业，中间是贯通的。还有呢，就是要通过一些载体。

0: 一站式选购，大幅节省时间与沟通成本。作为义乌品牌出海计划的核心载体，这个品牌集合店自2025年首店开业以来，已签约落地10多个国家，覆盖5大洲。2026年计划还将进一步拓展20个国家和地区。这种政府搭台、企业抱团、标准输出的服务模式，让义乌商品真正实现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据商务部统计，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超8万亿元，同比增长7.4%，稳居全球前列。义乌品牌出海的模式，仅仅是中国服务品牌走向世界的众多探索之一。与国际高端知名服务品牌相比，我国服务业仍存在品牌全球认知度不足、高端服务供给偏少、国际化运营能力有待提升等差距。未来中国服务品牌的壮大，还需要在跨境电商、医疗健康、文化数字、工程技术等更多高附加值领域精准布局，培育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国际服务品牌，以服务为纽带，牵引实体经济出海，创造更大价值。那么如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走出国门，融入世界？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擦亮中国服务品牌啊，它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支撑。我想啊，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品牌生态的培育，这也是为什么各地在这种推动营商环境建设、优化本地营商环境当中啊，对这种行业产业发展的这种生态的保护呵护，其实是下了大功夫。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杭州的六小龙，很多人把这种成功的品牌经验总结为创新生态的培育。比如说北京地区的怀柔的科学城，有大量的创新的场景、创新的技术以及创新的支持呢，在这其中进行汇聚。再看深圳在推进高水平大学方面的建设，实际上也是汇聚了大量的优质的高校的资源。这些资源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实际上都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那么同样的道理，对于我们今天尚处在培育阶段的中国服务品牌，要想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的这种道路，品牌培育的生态是至关重要的。很多具体的路径啊，是需要不断的探索的。那么我们看具体的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提质筑基。品牌的发展，品牌能走多远，关键看我们的这个服务水平和服务的质量。以优质的服务呢来筑牢品牌的根基，这里面呢就离不开标准二字。好的标准就意味着好的质量，那么当然就意味着品牌的溢价与品牌的增值。一个好的标准是整个行业的无形资产。比如说像家政，它的这种服务标准，对保洁、对居家收纳等等具体细节的服务标准，这对于我们推动生活性服务领域的这种高水平发展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有像生产性服务业的这种支持、这种保障，服务标准同样重要。一单物流的这种标准能达到什么程度，能够量化到什么水平，检验、检测、认证能够在什么样的一个时限内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如何有更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那么这同样也是衡量生产性服务业服务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所以说啊，说一千道一万，提质筑基，以更优质的服务来筑牢整个品牌的这种根基，这是我们当前推动中国服务品牌更响更亮的最先一公里。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创新的这样的一个驱动。我们看到的

0: 很多企业通过加强技术的创新，特别是加强智能技术的这种赋能，来推动企业效率的提升。像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发展当中的这种佼佼者，或者是做得好的这种头部企业，实际上都在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像很多农产品的加工销售，那么有了地理标志认证之后啊，农产品的这种价值实现了快速的提升。同时呢，通过这种追溯技术，能够把田间地头的相关的这种记录呢向消费者展示，让消费者呢消费得更加放心、更加安心。像文旅领域的一些发展，现在很多文旅领域引入了大量的这种虚拟现实的技术，让线下和线上同步有这种观感和体验，把冰天雪地也做出了金山银山。我们技术在赋能产业发展方面需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找结合点，技术的这种支持一定是重中之重。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支持呢，才能够挖掘特色，挖掘亮点，才能够让你的服务更精准的服务到特定的这种群体，实现更精准的匹配。还有就是品牌的传播，我们在品牌传播方面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我们是有着天然的优势，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深厚的底蕴和内涵呢，实际上为我们做好服务品牌，讲好中国服务品牌自己的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和场景，可以说是一个素材的宝库。我们现在所需的是故事的挖掘，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要利用好新媒体啊等等多方面的这种传播路径，把我们品牌的这种溢价能力提升上去，把我们的品牌影响力也提升上去，同时呢推动企业走出去，中国品牌走出去。还有最后一个呢，就是品牌主体的培育，以企业为基础来激活我们品牌的活力。我们看现在国际上知名的品牌其实都是以企业为载体，百年老店打造出的精品品牌，实际上呢这方面呢我们也不缺百年老店，但是呢我们要在如何发挥这种品牌的影响力，挖掘品牌的价值方面，特别是提升中小企业品牌建设能力方面呢，做出特色化的一个方案。在主体培育的过程当中，我们既需要很大的这种有影响力的知名的大型企业以及大型企业集团，同时啊也需要中小微企业与大型企业协同来共创我们中国服务的品牌。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时点上，推动我们中国服务品牌的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当中，我们讲好中国故事，用好中国的传统文化，挖掘亮点，催生出更多属于我们自己的服务品牌，让中国服务品牌在世界上叫得响，有影响力，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的。今天的交流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 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5: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4: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5: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7: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涉县人民医院毕志华，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乙肝防治与防癌，科学管理远离肝癌。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毕志华，涉县人民医院感染性疾病科主治医师，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从事感染性疾病临床工作14年。2024年5月至2024年7月，在浙江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感染性疾病科进修，擅长一、病毒性肝炎及肝病、各类病毒性肝炎、乙型、丙型肝炎、酒精性肝炎、药物性肝炎的诊断与治疗。二、常见及新发传染病、感染性腹泻、布鲁氏菌病、肺结核、胸腔积液、常见传染病规范化诊疗。发热性疾病、不明原因发热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7: 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乙肝病毒携带者与慢性乙肝患者有何区别。
8: 乙肝通常是指乙型病毒肝炎、慢性乙型病毒肝炎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主要有病毒状态、症状和治疗、病情进展、传染性等方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乙肝病毒复制活跃，病毒载量通常较高，其胆红素水平异常，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体内病毒复制相对静止或低水平，一般不会出现明显的肝脏损害。乙肝携带者指乙肝病毒表面抗原持续超过6个月，但肝功能指标如谷丙转氨酶保持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检查无异常表现。这类人群体内病毒处于低复制或静止状态，传染性较弱，日常无需特殊治疗，但需每3到6个月监测肝功能和病毒载量。部分携带者可能终身不发病，但仍有病毒传播风险，需注意避免血液暴露和性接触传播。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通常出现明显的乏力、食欲不振、恶心、腹胀、肝区疼痛等症状，而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通常无明显症状。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因已出现肝脏损害，可遵医嘱服用拉米夫定胶囊、双黄醇片、安诺花千丸等药物，以抑制病毒复制，减轻肝脏炎症，延缓病情进展。而乙型病毒性肝炎携带者因肝功能正常，未出现肝脏损伤，通常无特殊治疗。 但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若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出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出现肝癌。而乙型病毒性肝炎病毒携带者病情相对稳定，进展缓慢。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患者体内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较强，需采取严格预防措施。慢性乙肝患者具有明确的肝脏病理改变，表现为谷丙转氨酶持续或反复升高，肝活检可见炎症坏死和纤维化。这类患者乙肝病毒 DNA 载量通常较高，存在活跃的病毒复制，需接受抗病毒。

0: 所说的乙肝大三阳和乙肝小三阳的严重程度该如何理解？
1: 乙肝大三阳通常比小三阳更严重。大三阳提示病毒复制活跃，传染性强，小三阳则可能处于病毒低复制

0: 脂乙肝表面抗原、乙肝一抗体、乙肝核心抗体三项阳性，通常病毒复制减弱或停止，传染性低，但部分患者仍存在隐匿性的肝损伤风险。大三阳患者更需密切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多数需要抗病毒治疗。小三阳患者若病毒 DNA 阴性且肝功能正常，可能仅需定期随访。少数小三阳患者可能因病毒前夕去变异导致一抗原阴性，但病毒仍复制活跃。此时实际情况与大三阳相似，需要通过高灵敏度病毒检测识别。部分小三阳患者长期携带病毒，可能诱发免疫系统异常攻击肝细胞，导致隐匿性肝炎进展。无论大三阳或小三阳，持续饮酒、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等因素，都会加速疾病的恶化。
1: 接下来，请您科普慢性乙肝患者发展为肝癌的风险有多高？哪些因素会增加癌变的风险？
0: 乙肝转化为肝癌的概率因人而异，与病毒复制活跃度、肝功能损害程度以及是否规范治疗等因素密切相关。未经有效控制的慢性乙肝患者可能面临较高的肝癌风险。乙肝病毒持续复制会导致肝细胞反复损伤和修复，长期炎症刺激可能诱发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而肝硬化是肝癌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研究显示，慢性乙肝患者中约10%到25%可能发展为肝硬化，其中部分患者会进一步进展为肝癌。规范抗病毒治疗可显著降低病毒载量，减轻肝脏炎症，从而减少肝癌发生概率。合并脂肪肝、酒精性肝病等其他肝病时，肝癌风险会叠加升高。定期监测甲状蛋白和肝脏超声有助于早期发现肝癌病变。乙肝通常指慢性乙型肝炎转化为肝癌，可能是不良的饮食习惯、用药不当、年龄较大。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等原因引起。不良的饮食习惯啊，如果患者在平时生活中有吸烟、饮酒等习惯，在患病之后没有及时的戒掉，有可能影响疾病的发展，致使患者的肝功能出现异常，出现肝癌变的倾向。用药不当，如果服用不当，都会可能产生一些副作用，导致肝脏出现药物性损伤。当肝脏出现药物损伤时，乙肝转化为肝癌发生的几率就会明显的提高。年龄较大的乙肝患者更容易患上肝癌，这是由于患者自身的年龄较大，身体的抵抗力以及免疫力较差，再加上患病之后经常性的会有忧虑、恐惧的负面情绪，会严重的影响病情的发展。慢性肝炎和肝纤维化、慢性乙肝病毒感染引起的肝持续的肝炎，导致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的形成，进而增加了肝癌的风险。肝细胞再生和异常增生，乙肝病毒感染在肝脏中引起的肝细胞的损伤和破坏。为了修复受损的肝脏组织，肝细胞会进行再生和增生。如果这个过程反复发生，可能导致细胞的 DNA 变异和异常增生，增加了癌变的风险。如果患有乙肝或肝癌，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完善相关检查后，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1: 那么，请问您，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适应症包括哪些，以及什么时候开始治疗效果最好？
0: 慢性乙肝的抗病毒治疗确实是有适应症的。通常乙肝大三阳病人要转酶比正常值上限的2倍还多的时候，乙肝病 DNA 大于10^5，copy 每毫升才可实施抗病毒治疗。乙肝 DNA 水平达到一定的值，需要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需要满足的其中的一点就是乙肝 DNA 水平一抗原阳性的患者，乙肝 DNA 要等于2万国际单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值还要大。如果是一抗原阴性者，乙肝 DNA 是等于两万个国际单位。

0: 位每毫升或者比这个数字还要大。满足这个条件的患者才能够考虑是不是要进行抗病毒治疗。谷丙转氨酶水平达到一定的值，乙肝病人的谷丙转氨酶的数值达到一定高度，通常指谷丙转氨酶等于或大于正常值的10倍，同时血清胆红素比正常值要小于2倍的乙肝患者，同时符合第一条件的话，那就是符合乙肝抗病毒治疗的，因此这个时候医生会考虑给病人进行抗病毒治疗。但是对乙肝病毒DNA 阳性的，没有符合上面的两个标准，有其他症状的患者，有一定的风险的，还是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的。乙肝患者出现肝炎或肝纤维化，比如乙肝患者出现肝脏炎症或者出现了纤维化二级以上，可以考虑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谷丙转氨酶一直是在1倍或2倍正常上限之间的话，尤其是年纪在30岁以上的患者，就要进行肝脏组织活检或者进行无创的检查。假如在检查的时候肝脏是出现炎症或者是纤维化，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如果患者的谷丙转氨酶是正常，年龄在30岁以上，出现肝硬化或者有原发性肝癌家族史的患者，要进行肝活检或进行无创检查。如果这个时候肝脏有炎症或者纤维化，也可以进行抗病毒治疗。出现肝硬化的时候，不管其他的是怎么样，都进行抗病毒治疗。
1: 目前常用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哪些？
0: 乙肝患者在疾病的治疗过程中使用乙肝抗病毒药物可以治愈这种疾病。目前临床上的乙肝抗病毒药物有干扰素抗病毒，分短效干扰素和长效干扰素。常用的药物有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夫维、复维二丙夫酯片、富马酸丙酚替诺夫维片、替比福地片、干扰素二阿法 B 注射液，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和肝功能情况，选择合适的抗病毒方案。恩替卡韦属于核苷类似物，能够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活性，适合慢性乙型肝炎成人患者的抗病毒治疗。该药需要空腹服用，常见不良反应包括头痛、疲劳。用药期间需定期监测肝功能及病毒载量，不可擅自停药。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只通过抑制病毒逆转录酶发挥作用，适用于12岁以上慢性乙型肝炎患者，长期使用可能影响肾功能和骨密度，需定期监测相关指标。妊娠期的女性使用严格评估风险获益比。富马酸丙酚替诺夫韦酯片是替诺夫韦的前体药物，具有更强的靶向性和更低的安全针毒性，适用于成人和青少年慢性乙型肝炎治疗。该药物对肾功能影响较小，但仍需定期监测肾小球滤过率。替比福定可选择性的抑制乙肝病毒 DNA 聚合酶，适用于病毒复制活跃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用药期间可能出现肌酸激酶的升高、周围神经病变等不良反应，需结合激励检查和神经传导监测进行。干扰素二阿法二 B 注射液通过免疫调节和直接抗病毒双重机制发挥作用，适用于表面依抗原阳性的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不良反应包括流感样症状、骨髓抑制等。监测期间需检查血常规、甲状腺功能。该药需皮下注射，不适用于失代长期肝病患者。乙肝抗病毒治疗需严格遵守个体化原则，所有药物均应在专科医生指导下使用。
1: 乙肝患者需要做哪些检查来早期发现肝癌？
0: 乙肝患者可通过定期进行血清甲胎蛋白检测、肝脏超声检查、肝脏 CT 或磁共振检查，关注异常症状、体征以及评估肝癌风险因素等方式早期发现肝癌。血清甲胎蛋白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在血液中的浓度升高可能与肝细胞癌的发生发展有关。对于慢性乙型肝炎、肝硬化等肝病患者，定期监测甲胎蛋白水平是筛查肝癌的常规手段。当检测值出现持续性升高， 或处于较高水平时，应警惕肝癌的可能性，并需结合影像学进一步明确诊断。甲胎蛋白升高并非肝癌特有，活动性肝病、生殖系统肿瘤等也可能导致其升高，而部分肝癌患者的甲胎蛋白水平也可能在正常范围。肝脏超声是检查是一种无法便捷经济的影像学检查方法，能够清晰地显示肝脏的形态、大小、内部结构以及存在脏类型病变。对肝病患者建议每6个月进行一次肝脏超声检查，这是国内目前指南推荐的核心检查手段。超声可以有效地检查直径超过1厘米的肝结节，并能初步判断其性质，如囊肿、血管瘤或疑似恶性肿瘤。一旦发现可疑结节，医生会建议进行更精确的检查以明确诊断。当超声发现可疑肝脏结节或甲胎蛋白显著升高时，通常需要进行增强 CT 或磁共振检查。这两种检查能够提供更详细、更精准的肝脏断层图像，通过注射对比剂观察病灶的血供特点，对鉴别结节的性质具有关键价值。典型的肝癌在增强 CT 或磁共振上表现为动脉期快速不均匀强化、静脉期或延迟期快速洗脱的快进快出特征。对超声难以诊断的小肝癌或特殊位置的病变， CT 或磁共振具有不可代替的优势。肝脏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出现的异常症状和体征，这些可能是肝癌的提示。常见的症状包括原因不明的持续性的右上腹隐痛或腹胀，进行性的乏力、食欲不振、消瘦。体征方面需要注意皮肤巩膜是否出现黄疸，皮肤腹部是否膨隆及触及包块，是否有皮肤瘀斑或牙龈出血等出血倾向。虽然早期肝癌无明显症状，但一旦出现上述表现，应视为危险信号，立即就医排查。早期发现肝癌还需系统评估患者个体的风险因素，主要风险包括病毒性肝炎感染史，如乙型肝炎和丙型肝炎，各种原因导致的肝硬化，长期过量饮酒，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有肝癌家族史，长期摄入被黄曲霉素污染的食物等。具有多种高危因素的患者，其肝癌发生概率显著增加，需要密切监测，更频繁的监测。医生会根据风险分层制定个体化的筛查间隔和方案。肝病患者建立规律的随访体系是早期发现肝癌的核心。
1: 接下来请您科普，肝硬化与肝癌有什么关系？乙肝患者如何预防肝硬化的发生？
0: 肝硬化和肝癌是两种不同的肝脏疾病，但肝硬化可能增加肝癌的发生概率。肝硬化主要长期损伤导致肝纤维化引起，而肝癌是肝脏细胞恶性增殖的肿瘤性疾病。肝硬化患者需定期筛查肝癌风险。肝硬化是指肝脏长期受到损伤后，正常细胞被纤维组织替代的过程。常见原因包括慢性病毒性肝炎、酒精性肝病、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等。随着病情进展，肝脏结构逐渐改变，功能持续下降。以肝硬化患者肝脏微环境发生变化，肝细胞再生过程可能出现基因突变，这些因素都可能促使肝癌的发生。临床数据显示，肝硬化患者发生肝癌的概率明显高于普通人群。乙肝患者预防肝硬化需要通过抗病毒治疗、定期监测、戒酒、饮食调节及接种疫苗等方式综合干预。乙肝病毒感染是肝硬化的主要诱因，长期未控制的炎症可导致肝硬化进展。抗病毒治疗需规范地使用恩替卡韦、富马酸替诺福韦等一线抗病毒药物，有效抑制乙肝病毒复制，降低肝脏的炎症反应。治疗期间需严格遵守医嘱，定期复查病毒载量及肝功能指标， 避免自行停用和调整剂量。

0: 定期监测，每3到6个月进行肝脏超声和甲状蛋白的检测，每年完成一次肝纤维化无创的评估。若出现肝区疼痛、乏力加重或黄疸等症状，应立即就医完善 CT 或肝穿刺检查，早期发现肝纤维化迹象，戒酒。酒精代谢产物乙醛会加速肝细胞损伤，与乙肝病毒协同作用，可倍增肝硬化的风险。患者需完全戒断酒精摄入，包括啤酒、红酒等低度数饮品，避免使用含酒精的药品或食品。饮食调节，采用高蛋白低脂饮食，每日摄入鱼类等优质蛋白不少于1.2克每公斤体重。限制腌制、烧烤类食品，增加西兰花、胡萝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适量补充奶制品，维持钙质平衡。接种疫苗，未感染甲肝患者应接种甲肝疫苗，避免重叠感染，导致急性肝衰竭。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也可以降低继发感染的风险，包括疫苗，所有疫苗接种前需确认乙肝病毒处于稳定控制期，保持规律作息。与适度运动有助于增强免疫，建议选择太极拳、游泳等低强度的运动，避免使用对肝脏有潜在损伤的药物，如对乙酰氨基酚。使用前需咨询医生，出现食欲减退、腹胀或蜘蛛痣等表现时，应及时至肝病科就诊，评估病情进展。
1: 请问您，乙肝病毒是否会通过日常的接触传播？
0: 乙型肝炎是通过乙型肝炎病毒传播导致的。乙型肝炎是一种传染性非常强的疾病，在护理和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可能会被传染。日常接触乙肝患者过程中，如果皮肤有黏膜的损伤，或者是接触到患者唾液和其他分泌物，则有可能会传染。乙型肝炎患者是一种众所周知的具有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乙型肝炎的耐抗性比较强，因而所有的传染性也比较重。在与乙肝病人接触的过程中，要注意预防被传染。乙肝的主要传播途径虽然是血液传播和性传播以及母婴传播的，但是与乙肝患者在日常的接触过程中，如果不注意防范，使用了乙肝患者所使用的餐具、水杯等物品，餐具、水杯上所沾染的患者唾液，可能会存在乙肝病毒，就有被传染的可能性。因为乙肝具有传染性，需要避免接触乙肝患者。但在身体有皮肤黏膜损伤的情况下，使用日常接触也可能会导致你感染上乙肝。如果患者的毛巾上沾有含有乙肝病毒或者其他的分泌物，如果皮肤黏膜损伤处接触了毛巾以后，可能这些分泌物中的病毒会通过伤口进入身体中，不断的复制，造成乙型肝炎。接触日常乙肝患者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唾液、乳液以及阴道分泌物等，在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这些含有病毒的分泌物可能会通过患者的消化道和身体的一些小伤口进行传染。在日常接触没有注意防范的情况下，乙肝是会有传染性的，因此在日常接触乙肝患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不要密切的接触患者使用过的可能会带有病毒的牙杯、剃须刀、餐具、毛巾等物品，特别是身体有皮肤黏膜破损等伤口的情况下，更要避免去接触乙肝患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

0: 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呐！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洪燕，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产后抑郁，新手妈妈不可忽视的心理健康问题。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洪燕，主管护师，就职于宣城市第四人民医院，从事精神科临床护理工作10年多，获得优质护理服务先进个人称号，操作技能比赛第一名，擅长领域各类重性精神障碍患者的整体护理与安全管理，精神分裂症、双向情感障碍、抑郁症、焦虑症、失眠症等患者的心理护理与康复指导，精神科突发危机事件的应急干预等。
4: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产后抑郁，它与普通抑郁有什么区别？
6: 生产对于女性的身体会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在产后很长一段时间，身体都会变得特别的虚弱，并且由于身体激素的变化以及所扮演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女性这个时候在情绪方面也会有一些改变，部分人群还会被发现有抑郁症。产后抑郁其实就是指女性在生完宝宝之后出现有恐惧、内疚、过度紧张以及疑虑等消极情绪的情况。产后抑郁如果比较严重的话，患者还会出现有绝望甚至伤害孩子、是自杀等想法。产后抑郁症与普通抑郁症的核心区别在于发病时间、诱因及症状特异性。产后抑郁症指特指分娩后6周内出现的抑郁障碍，与激素波动、角色适应等因素相关。普通抑郁症则无时间限制，病因更复杂。产后抑郁症具有明确的发病窗口期，通常集中在产后2到4周。症状表现除持续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等典型抑郁特征外，往往伴随对婴儿健康的过度焦虑、哺乳困难等母婴互动障碍。部分患者会出现伤害婴儿的强迫性思维，这种特异性症状在普通抑郁症中极为罕见，其发病机制与分娩后雌激素、孕激素水平、断崖式下降直接相关。同时新生儿照办压力、睡眠剥夺等社会心理因素起协同作用。普通抑郁症的病因涉及遗传、神经递质紊乱、慢性应激等多因素，症状表现更具有广泛性，可能伴随躯体疼痛、食欲紊乱等非特异性表现，但不会出现与育儿相关的特征性症状。病程上可发生于任何年龄段，无明显时间触发点。 部分患者会呈现季节性发作规律，诊断标准中不要求与特定生活事件的关联性，这是与产后抑郁症的本质差异。
4: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有多高？哪些新手妈妈相对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6: 产后抑郁的发病率较高，约为10%-20%。产后抑郁是指产妇产后出现情绪持续低落为特征的一系列精神障碍性疾病。家庭人均收入低，产妇与婴儿分离，产妇性格内向，社会支持度低等因素均可能提高产后抑郁的发病率。所以一定要重视产妇的身心健康，多关心共情产妇，给产妇提供情感支持，从而减少产后抑郁的发病可能，降低出现自杀、杀死婴儿等严重行为的发生风险。产后抑郁的发病率仅能作为参考，不同的研究方式收集数据方式等均可能会影响产后抑郁发病率的数据，但无论发病率高低，产后抑郁依旧是一个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建议产妇家属多关心产妇心理健康，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若是产妇觉得自己可能存在产后抑郁，也要积极寻求家人和医生的帮助，不要羞于就医，并且在治疗期间要遵医嘱坚持服药，巩固治疗，不可自行停药。产后抑郁症多见于初产妇、有精神病史者、孕期情绪波动大者、缺乏社会支持者、只有家族遗传倾向者、首次分娩的女性因缺乏育儿经验、面对新生儿、护理、哺乳等压力时容易产生焦虑，体内激素水平剧烈变换可能影响情绪调节功能，表现为持续情绪低落或易怒。既往有抑郁症或焦虑病史的产妇，产后复发风险较高，妊娠期停用抗抑郁药物可能加重症状，需密切监测情绪变化。妊娠期间长期存在紧张、抑郁情绪的孕妇，产后抑郁概率提升，这与孕期压力激素水平异常、以产前心理准备不足有关。配偶长期缺席、家庭矛盾突出或独居的产妇，因缺少情感宣泄渠道和实际帮助，更易陷入无助状态。经济压力过大会加剧这种情况。直系亲属有抑郁症病史的产妇，可能存在遗传性易感性。这类人群的血清素转运体基因多态性往往存在异常。
4: 产后抑郁的主要症状有哪些？
6: 产后抑郁是受心理、内分泌、妊娠等原因引起的一个特有的病症，它的症状表现还是比较明显的。产后抑郁的产妇会表现为心情不好，比较压抑，甚至会经常哭泣，还会出现情绪不高、心情沮丧的情况，一般多发生在产后2-6周之间，还会有疲惫感、食欲不振，对任何事情提不起兴趣，内疚、失眠也是常见的症状。有些产妇还会脾气暴躁，出现伤害行为，产后心情不好是很有可能得抑郁症的。产后抑郁症通常表现为情绪改变，心情压抑，而且无精打采，还困倦，比较容易流泪和哭泣等，而且对日常活动缺乏兴趣，常常自卑和自责，严重的会无法正常生活，对生活失去信心，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有的甚至企图自杀，还经常心烦意乱，脾气也不好， 出现抑郁的症状，患者会长时间的感到情绪不高，尤其是在早上和入夜时分表现明显，白天情绪低落，晚上情绪高涨，一般多发生在产后两周之内，产后四到六周左右的时间，症状较为明显，一般表现为心情沮丧，感情淡漠，不愿意与他人交流，与亲人会产生隔阂等表现，有疲惫感。一般产后女性都会感到很疲惫，但是抑郁症的患者认为疲惫是自我患病，无形当中增加了心理负担。脾气暴躁患者会对亲人以及自己刚分娩的婴儿感到非常的暴躁，发泄的对象会是自己最亲的人。患者常一般心情压抑郁闷，比较容易激怒而发火，也经常会因为小事而大发脾气，还会出现思维上的障碍以及被迫妄想，更有甚者有自杀的意念或企图，还可能有伤阴或者自伤的行为。所以家属要注意产妇的情绪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食欲不振，患者通常没有心情进食，或者是通过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对于原来非常喜欢的事情不再感兴趣，会感觉很无聊，而且常常会感到自我反应迟钝，思考问题比较困难，对生活产生厌倦感，会有内疚焦虑的感觉，主要是因为感到自己生病对家人产生愧疚感，或者是因为不懂照顾婴儿还因而产生焦虑，出现失眠的症状。产后焦虑症的患者大多会有睡眠不良以及严重的睡眠障碍，而白天又昏昏欲睡。
4: 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有哪些？
6: 产后抑郁症的原因有内分泌因素、遗传因素、产科因素、躯体疾病因素、社会心理因素等。在怀孕和分娩期间，体内的内分泌因素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分娩后24小时内，体内激素水平的急剧变化，是产后抑郁症的生物学基础。结果发现，胎盘类固醇的释放在临产前达到最高值，患者表现出愉快的心情，分娩后胎盘类固醇激素分泌突然减少，患者出现抑郁。遗传因素有精神疾病家族史，尤其是有抑郁症家族史的女性，产后抑郁症的发生率较高，产前心态与产后抑郁症发病有关。分娩期间和分娩后的并发症，难产、延迟分娩、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第一产程过长、阴道助产术、手术等，会给产妇带来紧张和恐惧，导致生理和心理压力增加。有躯体疾病或残疾的产妇已发生产后抑郁症，尤其是感染和发热，对产后抑郁症的发病有一定影响。而且中枢神经系统的易感性、情绪和运动信息处理和调节系统的影响，可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有关。产妇性格特点，产前心理准备不充分，产后适应不良，产后早期情绪不佳，睡眠不足，照顾宝宝太累，产妇年龄小，夫妻不和，缺乏社会支持，家庭经济状况，分娩时医务人员态度，宝宝性别及健康状况等，都与产后抑郁症的发生密切相关。
4: 产后抑郁会对母婴关系和婴儿发育产生哪些影响？
6: 产后抑郁不只是妈妈情绪低落，还会实实在在影响母婴之间的情感连结， 也会对宝宝长期的身心发育留下印记。对母婴关系来说，抑郁状态下的妈妈常常精力不足，情绪低落，很难及时耐心地回应宝宝的哭闹和需求，喂奶安抚互动时容易显得冷淡敷衍甚至烦躁，宝宝会敏锐感受到这种情绪，久而久之亲子之间难以建立稳定的安全感和依恋关系，妈妈可能因为自责焦虑更加回避与宝宝亲密接触，甚至抱持不足，眼神交流少，语言互动缺乏等情况，母婴之间的情感纽带会变得脆弱，甚至出现疏离感，严重时还可能影响喂养依从性，增加喂养困难。对婴儿发育而言，早期情感互动不足会直接影响神经系统发育，宝宝可能出现睡眠紊乱、易惊醒、食欲差、生长发育偏缓等问题。在心理和行为上缺乏稳定情感回应的婴儿，更容易表现出烦躁、易怒、黏人或冷漠，安全感建立不足。长大后可能出现情绪调节差、社交退缩、注意力不集中等情况，语言发育也可能受影响。因此，早期亲子对话、情感刺激减少、语言环境相对匮乏，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后六周以内发病，容易发怒、焦虑、恐怖或者是抑郁，是产后抑郁症的一个主要特征。如果不治疗，产后抑郁症持续几周以后，大约10%到20%的产妇在生产以后会发生产后抑郁。发生产后抑郁的产妇常常有心理调试不良、睡眠不足、照料婴儿过于疲劳等一些情况。产后抑郁症可能造成母婴交流障碍。母婴交流是母亲和婴儿之间的情感交流纽带，它取决于一些因素，包括这种母婴间的躯体接触、婴儿的行为和母亲的情绪反应性。
4: 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一般有多长？什么时候需要寻求专业帮助？
6: 其实产后抑郁的持续时间是不定的，不同人的身体状况不同，产后抑郁症的持续时间也会不一样，时间也所有不一样。有的会持续很久，典型的产后抑郁症一般会在产后六周内发生，可持续整个产褥期，有的时间会更长，还有的会3个月后发生。产后抑郁症一般是在产妇生完宝宝之后六周后，一种精神障碍是症状的。就目前对于产后抑郁症的了解来看，产后抑郁症恢复的时间有长有短，每一个人恢复的时间不一样。如果产妇的病情比较的轻微，需要越早发现越早开始调理，那么有可能在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或者是在半年内的时间调整好自己的一个精神状态。不过还有一些产妇没有积极的调整心态配合治疗改善的，那么恢复时间就会比较长，大约需要1-2年的时间才能完全恢复。所以患有产后抑郁症的产妇要正面对待，配合医生积极的治疗为好。比较重一点的产后抑郁症会出现经常性的失眠，然后自我感觉丧失，语无伦次，还会出现混乱性的行为，最后更严重的甚至想把自己的宝宝杀死。对于这一类的患者来说，最好是赶紧到医院进行非常周密严格的治疗。治疗时间没法界定，因为不同程度的症状需要的时间也不同，有的持续到6到9个月，有的甚至可持续整个产褥期，这就需要家属和产妇都要引起重视， 早治早康复。
4: 产后抑郁和产后焦虑有什么不同？他们会同时出现吗？
6: 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主要的区别是表现症状会有所不同。产后焦虑主要是出现了焦虑的心情，比如有可能会出现烦躁不安的情绪，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情绪低落、兴趣减退的表现。产后焦虑和产后抑郁在产后都有可能会出现，比如产后焦虑会有焦虑不安、心悸、手抖、出汗的表现症状，而产后抑郁主要是出现了意识活动减退、情绪低落、思维迟缓等。一般情况下以心理治疗为主，产后抑郁症常伴随焦虑症，约30%到50%的产后抑郁患者会同时出现明显的焦虑症状，例如过度担忧、紧张、心慌或睡眠障碍，两者可能单独发生，也可能共同存在，形成共病的状态，对产妇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造成双重影响。产后抑郁的核心表现包括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自责等，而焦虑症则以过度担忧、身躯体不适，如心跳加速、肌肉紧张为主，两者在睡眠问题、注意力不集中、易怒等表现上高度重叠，可能导致症状被忽视或混淆。产后女性因激素波动、身份转变、育儿压力等，更容易出现情绪焦障碍，焦虑可能先于抑郁出现，也可能因抑郁引发的无力感而加剧。产妇可能因担心无法照顾好婴儿而陷入抑郁，或因抑郁情绪无法缓解而引发焦虑。
4: 家人和伴侣应该如何支持患有产后抑郁的新手妈妈？
6: 家人可通过情感支持分担育儿责任，协助就医监督，营造舒适环境，鼓励社交活动等方式支持产后抑郁症新妈妈。家人需保持耐心，倾听产妇的情绪表达，避免否定或指责。产后抑郁症患者常伴有自我否定倾向，家人可以通过肯定其付出，重复积极语言帮助建立信心。陪伴时避免使用矫情、想太多等贬义词汇，可定期安排专属谈心时间，主动承担夜间哺乳、换尿布等育儿工作，保证产妇每天有4至6小时连续睡眠，制作婴儿值班表，明确分工，减轻产妇的照顾压力。哺乳期可协助准备吸奶器消毒、温奶等辅助工作，奶粉喂养时可完全接管喂养任务，陪同参与心理门诊随访，记录医生建议的执行情况，使用药盒分装盐酸舍曲林片、草酸丝艾斯泰普兰片等抑郁药物，提醒按时服药，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如头晕嗜睡等，及时向主治医生反馈调整方案，保持卧室每天通风2到3次，室温维持在22到26摄氏度，减少亲友频繁探视带来的干扰，在客厅设置静音时段，准备产妇喜欢的香薰、柔软靠垫等物品，播放白噪音帮助其放松入睡，每周安排1至2次短途散步或妈妈群体聚会，初期可陪同参与，帮助整理产妇仪容仪表，提升外出意愿，从15分钟超市采购开始，逐步恢复社会功能，避免强制参加喧闹聚会，以3到5人小型茶话会为宜，家人需同步学习产后抑郁症知识，通过 医院、孕妇学校、权威科普平台了解疾病特点，日常注意观察产妇情绪波动规律，记录抑郁发作的持续时间和诱发因素，食物上增加三文鱼、核桃等富含有益脂肪酸的食物，协助制定包含有氧运动的康复计划。若发现自伤念头或持续拒食等危险信号，

0: 产后抑郁的治疗方法有哪些？药物治疗会影响母乳喂养吗？
1: 产后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有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社会支持干预和中医调理。认知行为疗法是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帮助患者识别和改变负面思维模式。人际心理治疗可改善人际关系问题，家庭治疗有助于调整家庭互动模式。心理治疗通常需要多次重复进行，建议在专业心理医生的指导下完成。药物治疗选择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如盐酸舍曲明、盐酸氟西汀胶囊是常用的药物。三环类抑郁药，如盐酸阿米替林片也可使用。用药需严格遵医嘱，注意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哺乳期妇女用药需评估风险收益比。物理治疗如经颅磁刺激治疗可调节大脑神经递质水平，光照疗法对季节性抑郁效果较好。电休克治疗适用于严重难治性病例。物理治疗需在专业医疗机构由医生评估后实施，建议产妇支持小组提供情感交流平台，开展育儿技能培训，减轻育儿压力，家人应给予充分理解和支持，分担育儿责任，社区可提供产后访视等支持服务。针灸可调节血气运行，常用穴位包括百会、内关等。中药方剂如逍遥散、归脾汤可辨证使用。推拿按摩有助于放松身心。中医治疗是在专业中医师指导下进行。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6: 啊，
5: 都得有个好体格。
6: 哎，身体得好。
5: 看我身体怎么样？
6: 你这身体呀，
5: 啊，
6: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5: 啊，
6: 差点。
5: 知道我干嘛的？
6: 这我可不敢说。
5: 练家子。
6: 什么您呢？
5: 练武的。
6: 就您练武的？
5: 哎，
6: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5: 我练过
6: 啊，
5: 兵刃和拳脚。
6: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5: 什么叫刀枪剑戟？
6: 嗯，
5: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18般兵刃我是样样
6: 精通。
5: 稀松？
6: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5: 稀松平常啊？
6: 啊，
5: 那是他们。
6: 那你呢？
5: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6: 啊，
5: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6: 练喽，
5: 卖喽，
6: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5: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6: 哦，这么个意思。
5: 这是兵刃。
6: 那么拳脚呢？
5: 那会的也不少啊。
6: 您都练过什么拳？
5: 什么叫大红拳、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6: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5: 练家子呀、
6: 啊、
5: 得投名师榜高友。
6: 这话没错。
5: 提我
6: 哦，
5: 提我差点啊。
6: 是啊。
5: 哎，要提我师父。
6: 你师父
5: 可是大大的有名。
6: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5: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6: 啊，
5: 就吓你一溜跟头。
6: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5: 我老师
6: 啊，
5: 家住在京西北。
6: 哦，
5: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6: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攀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5: 啊，
6: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10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5: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6: 怎么不通情理了？
5: 10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6: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5: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6: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5: 姓姜，
6: 姓姜。
5: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6: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5: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6: 哦，
5: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6: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5: 捣乱是怎么？
6: 我本来嘛，
5: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6: 哦，有能耐。
5: 一共才收俩徒弟。
6: 都谁呀、啊、
5: 我跟我哥哥。
6: 哦，
5: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6: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5: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6: 哎，俩小粽子。
5: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6: 啊。
5: 什么叫猫窜狗闪？
6: 是
5: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6: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5: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6: 哦，有人请你们吗？
5: 这

0: 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1: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0: 不是，这是谁？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1: 哦，保镖，
0: 保镖懂吗？
1: 您说说，
0: 这个有钱的人呢，
1: 嗯，
0: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1: 啊，
0: 就得找镖局子。
1: 哦，
0: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1: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0: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1: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0: 你这叫外行话。
1: 怎么外行？
0: 外行了。
1: 怎么了？
0: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1: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0: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1: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0: 客厅啊，上面是九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啊在紧后边。
1: 哦，前面没有楼梯。
0: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1: 那怎么上去呢？
0: 嗨，倒是有点功夫。
1: 是啊，
0: 说完话这么一矮声，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1: 哎，真有两下子啊！
0: 当时扑哧一乐。
1: 哎，你乐什么呀？
0: 这算了什么呀？
1: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0: 瞧我的
1: 啊，
0: 亮亮我的功夫。
1: 咱看看他，
0: 我
1: 还拉个云手，好，
0: 噌上去了。
1: 你也上去了？
0: 我这鞋上去了。
1: 我这鞋上去了，
0: 没钉鞋带儿。
1: 好嘛，傻小子！
0: 我来人，
1: 干嘛？
0: 搬梯子给我够鞋。
1: 哎呀，怎么还搬梯子呀？
0: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1: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0: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1: 啊，
0: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1: 那倒省事儿了吗？
0: 到上边一瞧啊，
1: 啊，
0: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1: 好
0: 吃啊，
1: 是。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1: 啊！
0: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标、北路标、西路标，都有人敢保。
1: 嗯，
0: 唯有这东路标，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1: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0: 我说老英雄
1: 啊，
0: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1: 是
0: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1: 对，
0: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往西边走啊！
1: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0: 绕过去啊。
1: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0: 迎贼而上。
1: 对了，
0: 要碰上呢？
1: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0: 说个笑话啊。
1: 我说的呢。
0: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1: 嗯、
0: 请楼下过过号吧。
1: 好。
0: 什么叫过过号
1: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0: 下楼
1: 啊。
0: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1: 这叫轻功啊。
0: 你想他这岁数
1: 啊，
0: 他练多少年了？
1: 是
0: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1: 哎呦呦呦呦，
0: 可以
1: 啊。好，
0: 还可以可以。
1: 那你怎么下去吧？
0: 我呀
1: 啊
0: 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1: 你看什么？
0: 不够啊。
1: 那是
0: 我使一个，
1: 使什么吧？
0: 我来一个
1: 啊。
0: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1: 哪儿
0: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1: 你看他绕过去了，
0: 到院里亮亮镖
1: 啊。
0: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钉人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1: 要练练枪。
0: 这你不懂了
1: 是吗？
0: 这有讲究。
1: 怎么讲？
0: 七尺为枪。
1: 哦，
0: 齐眉为棍。
1: 是
0: 大枪一丈零八寸。
1: 哦，
0: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枪？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这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1: 哦，
0: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1: 哪六个字？
0: 崩拔压盖挑扎。
1: 好，
0: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1: 啊。
0: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啊。
0: 他没练
1: 啊？
0: 他没练我得练。
1: 哦，你练练。
0: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1: 哦，要练练刀，
0: 刀交左手。
1: 好，
0: 怀中抱月。
1: 是，
0: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1: 嗯，
0: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1: 对，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1: 嗯，
0: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啊，
1: 就这架势，
0: 把式把式
1: 啊，
0: 全凭架势。
1: 对，
0: 没有架势，
1: 嗯，不算把式。
0: 不错，王说不练，
1: 怎么样？
0: 叫堆把式。
1: 是，
0: 光练不熟。
1: 还怎么样？
0: 杀把式。
1: 哦，
0: 连核带料。
1: 对，
0: 连骨带料。
1: 是，
0: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1: 怎么样？
0: 你让刀砍着。
1: 哦，
0: 不剁着。
1: 是，
0: 我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1: 行行。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0: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1: 怎么样？
0: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
1: 了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0: 怎么怨你吗？
1: 不，咱还接着练刀。
0: 我这刚要练刀
1: 啊，
0: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1: 变天了。
0: 呵，我这高兴，
1: 这怎么高兴了？
0: 这时候才。

0: 点我的本事呢？
1: 是啊，
0: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哦，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好，背雨啊，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1: 嗯，
0: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1: 又省得练了。
0: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1: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0: 到后边一瞧啊，
1: 啊，
0: 16辆镖车，
1: 还真不少，
0: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1: 金坨子，
0: 老窝窝，
1: 老窝窝呀。嗨、
0: 啊，
1: 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0: 你送
1: 那可不，
0: 你不懂，
1: 怎么不懂啊？
0: 不懂
1: 啊，
0: 这叫倭瓜镖，
1: 倭瓜镖，
0: 看着是倭瓜，
1: 是啊，
0: 里边已经掏空了，
1: 哦，
0: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1: 哦，还这么多讲究，
0: 走着，
1: 好，
0: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1: 嗯，
0: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1: 那就歇会儿吧。
0: 我说不行，
1: 怎么着？
0: 住店更不安全。
1: 哦，
0: 咱是连夜而行，
1: 艺高人胆大。
0: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1: 还能看见点。
0: 走到半夜
1: 啊，
0: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1: 怎么了？
0: 原来有了得了，
1: 嗨，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0: 有贼了，
1: 怎么办吧？
0: 这两跑前面一瞧啊，
1: 呵，
0: 好家伙，
1: 怎么意思？
0: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1: 这么多人，
0: 一人一把鬼头刀，
1: 哦，
0: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1: 瞧这阵势，
0: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1: 怎么说的？
0: 说嗨
1: 嗨
0: 嗨
1: 嗨，
0: 儿子，
1: 哎哎。这怎么回事？这
0: 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1: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0: 不要小贼，
1: 不、啊。
0: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1: 多厉害！
0: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50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
1: 啊，
0: 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
1: 啊，
0: 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满都是牛呗。
1: 啊、哦、好，牛牛牛牛，
0: 拉过我的牛，
1: 嗯，
0: 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三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
1: 啊，
0: 一地儿买的。
1: 哦，那没问题，哎，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啊、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还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
0: 反了呀！
1: 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给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吧？
0: 劲小，夺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他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完了，坏了坏了，五兵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事儿我不怕他。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啊，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伙掌声鼓励，
4: 谢谢朋友们。
3: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对，
3: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4: 嗯，
3: 谓语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4: 呵，
3: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4: 这您都有研究。
3: 那当然了。
4: 那什么意思呢？
3: 见物增价。
4: 嗯，
3: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4: 哦，
3: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4: 嗯，
3: 人家听着高兴。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嗯，
3: 高刘先生
4: 啊，
3: 这大褂您买的？
4: 可不，我买的。
3: 得500多吧？
4: 用不了，100多块钱。
3: 我才100多呀。
4: 啊，
3: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4: 是，
3: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4: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3: 嗯，穿不了。
4: 你改改呀。
3: 改改。
4: 改改。
3: 我改俩裤衩。
4: 看。
3: 我改两条裤子穿。
4: 你随便。
3: 我谢谢你。
4: 反正送你2条。
3: 高兴了。
4: 是。
3: 痛快了，送我。
4: 嗯。
3: 白送白拿走。
4: 对。
3: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4: 嗯。
3: 说这东西不好。
4: 是。
3: 你准不痛快。
4: 朋友没关系。
3: 你准不高兴。
4: 不可能，
3: 抬杠啊！
4: 咱再学学，
3: 再学学。
4: 嗯，
3: 哟呵，
4: 嗯，
3: 刘爷，
4: 怎么了？
3: 行啊，
4: 嗯，
3: 够新潮的。
4: 那是，
3: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4: 穿过去吗？大褂，
3: 大褂。
4: 哎，
3: 拿钱的？
4: 捡的像话，买的？
3: 买的。
4: 嗯，
3: 一毛几？
4: 一毛几？100多呢。
3: 都100多买这破玩意儿，
4: 哎，
3: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4: 没听说。
3: 你看不痛快了吧？
4: 能不急吗？
3: 急了，见物增价。
4: 这么解释。
3: 还有见人矬瘦。
4: 这什么意思？
3: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
4: 嗯，
3: 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4: 是。
3: 人家听着高兴。
4: 啊，您给学学。
3: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4: 哦，
3: 您的精神您的气势像60来岁的。
4: 嗯，
3: 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
4: 哟，
3: 好小子，嗯，带人家喝酒去。
4: 还管这酒喝。
3: 痛快了。
4: 是。
3: 相反，
4: 嗯，
3: 你说了岁数大。
4: 哦，
3: 他准不乐意。
4: 显着老成。
3: 老头。
4: 称呼都变了。
3: 多大了？
4: 嗯。
3: 还小呢，76呢。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4: 看，
3: 怎么样？
4: 嗯，
3: 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别说啥是好时候了。
4: 嗯，
3: 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0好年了。
4: 你提这干嘛呀？
3: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4: 打死你都不多。
3: 相声演员嘛，
4: 嗯，
3: 必须得研究语言。
4: 是。
3: 哎，各地的方言，
4: 嗯，
3: 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4: 哦，
3: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4: 那您给说说。
3: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
4: 嗯，
3: 也叫通州啊。
4: 通州
3: 就有很大的区别。
4: 是吗？
3: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4: 对。
3: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4: 有区别。
3: 哎，对对对对。
4: 是吗？
3: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
4: 嗯。
3: 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4: 他说什么呀？
3: 家里有俩格子。
4: 格子？
3: 格子？
4: 嗯。
3: 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4: 哎。
3: 家里
4: 方言
3: 不家里有俩格子吗？
4: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3: 是哥哥，
4: 哎，
3: 说格格，
4: 对，
3: 我家里有俩格子。嗯，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4: 是，
3: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4: 什么特点？
3: 把这行几搁头里，
4: 还
3: 姓什么搁后头，
4: 排行在前面，
3: 哎，
4: 姓氏在后边。
3: 比如说你行二， 姓张，叫二张。
4: 二张，
3: 对，
4: 这有意思。这
3: 姓王，唐二，二王。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4: 哦，这还能表演？
3: 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4: 我喊您。
3: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4: 您得高兴。
3: 哎，对，咱们说，我姓王，
4: 二王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4: 有意思。
3: 比如说，我姓张，
4: 二张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5: 是，
3: 比如说我姓李，
4: 二李哎，
3: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5: 您瞧，
3: 比如说我姓苏，
4: 二叔哎，
3: 哎，我来了，
4: 你走吧。
3: 高兴？
4: 我不高兴。
3: 挠你？
4: 我挠你。
3: 急了？
4: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吗？
3: 有啊。
4: 谁呀？
3: 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4: 你说这事儿呢？
3: 啊？
4: 哎，
3: 朱庆春，字舍鱼。
4: 这别别
3: 叔，
4: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3: 喊你一回，
4: 喊我一回，
3: 行。
4: 哎，
3: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4: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3: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4: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3: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4: 哎，我来了，我
3: 来吧。
4: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3: 符合人物性格。
4: 不像话。
3: 我最喜欢天津话。
4: 是吗？
3: 天津话有意思。
4: 哦，
3: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4: 什么意思呢？
3: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4: 是
3: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4: 怎么说呀？
3: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4: 您给学学，
3: 粉撒盐柱子，
4: 真有意思。
3: 粉撒盐柱子，您来这个，
4: 我学学。
3: 啊，
4: 粉撒盐柱子，
3: 哎，你学这就不像，
4: 是
3: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4: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3: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4: 哎，
3: 土字不真，
4: 哎，
3: 说的这不清楚，
4: 是
3: 不像。
4: 哦，
3: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5: 是
3: 爱吃字，
4: 这怎么讲啊？
3: 三个字变成两个字，
4: 您给学学。
3: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4: 叫什么呀？
3: 大盆，
4: 把木字给吃
3: 了。大盆
4: 是是，
3: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4: 这叫
3: 派所。
4: 对，
3: 派所。
4: 嗯，
3: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你瞅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苍了。
4: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3: 有猴皮筋儿。松紧的衣服。
4: 是
3: 中年妇女。
4: 哦，
3: 上些年纪老太太，
4: 岁数大点，
3: 嘴特别的厉害。
4: 嗯，
3: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4: 是吗？
3: 尤其他奶奶。
4: 嗯，
3: 天津的老太太。
4: 没错，
3: 典型的能说。
4: 是吗？
3: 尤其是夏天。
4: 嗯，
3: 嗨，小时候不听话。
4: 嗯，
3: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4: 嗯，
3: 老太太不让去。
4: 是
3: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4: 哦，
3: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这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4: 怎么喊？
3: 哎呀，倒霉嗨，大嗓口上哪儿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苍蝇，你又掏什么王八？三辈没眼没呀？
4: 哦，还有骂的。
3: 你说嘴多厉害？
4: 是够厉害的。
3: 老太太能说。
4: 嗯，
3: 男同志也有特点。
4: 男同志呢？
3: 中年的男士朋友，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4: 是
3: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4: 对，
3: 哎，经常跟人聊天，
4: 爱说话。
3: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4: 哦，
3: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花脸一三绺胡，花脸拿一根子吹三绺胡，拿一白了杆眼打进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4: 是，
3: 就是戏白看了。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4: 那就是坏人。
3: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4: 那是什么呀？
3: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4: 想卖他
3: 卖。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4: 好吗？
3: 特可气。
4: 是
3: 下几天，光着膀子，穿一大裤衩子，叼根牙签上胡同口，跟这提牙，
4: 什么形象？
3: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大哥，好吧，没错，吃什么？气色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仓储汽车票都买好了。
4: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3: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4: 多新鲜！
3: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了、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佐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修护。

0: 全凭这张顾上蹭吃喝，
1: 是
0: 没亏我嘴。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2: 你怎么食肉涮羊肉？
0: 羊片、豆腐、粉条、白菜，我死吃，
2: 就这个，
0: 本当大方。谁叫他客客气气的啊？
1: 是
0: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2: 找您签名，
0: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两小时，我能没躺下？
2: 您有功夫，
0: 捆树上打的。
2: 别说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拦谁呢？有人吗？
5: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7: 哎呀妈，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5: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在你这儿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7: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6: 不能好好说话吗？
5: 能，
7: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5: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7: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我是他助理。
7: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5: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7: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5: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7: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5: 对，完全对。
7: 无情，好残忍。
6: 还走不走啊？哎，
5: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6: 你说呢？
5: 取呀。
6: 你去还是我去？
5: 我去。
6: 去你的吧。
5: 好。哎，
7: 干啥？
5: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7: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7: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7: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5: 100，100
7: 你就想买我？
5: 200，
7: 卖了。
5: 给多了。
8: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6: 谁是你大姐？
8: 来看病啊，小妹儿。
6: 谁是你小妹儿？
8: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6: 你谁呀？
8: 我洗车的。
6: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8: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6: 我有毛病。
8: 啥毛病啊？
6: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8: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6: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8: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6: 你有毛病啊？
8: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6: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8: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6: 1000万。
8: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那么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 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一千万你不干？
6: 资产过亿。
8: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6: 你不相信吗？
8: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6: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8: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没？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6: 你验的是个电话号码。
8: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6: 跟谁说去？有人吗？
8: 我好像还算个人。
6: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8: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6: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8: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6: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8: 谢谢。
6: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8: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6: 你有粉丝吗？
8: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6: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8: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6: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你。
8: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6: 我最多。
8: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得，你得到还多呢。
6: 我现在不想干了。
8: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6: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8: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6: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8: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6: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8: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6: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8: 当然了，去年
7: 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你讲，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6: 我还没结婚呢。
7: 哟，那你活得省心呐。
6: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
7: 爷，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6: 我骄傲吗？
7: 你骄傲啊。
6: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
7: 哎呀，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6: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7: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嘛。
6: 其实我也有梦想。
7: 啊，啥梦想？
6: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7: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

0: 大老总，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
2: 哎呀我的妈呀，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2: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2: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2: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哎呀
2: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不行，你就上快手，知道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2: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2: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2: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

0: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2: 别动！
1: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2: 哎呀，大哥，大哥，请。站起来就好。站一站，站一站。站一站，站一站。站一站，站一站。站一站。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黄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5: 怎么讲？
4: 能文能武啊！
5: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4: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5: 那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4: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5: 我哪练过武？
4: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子，虽然也没有什么东
5: 西。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4: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啊！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5: 花拳绣腿，
4: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胜老师啪，张飞骗马。

0: 人家啪苏秦背剑，王二老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1: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0: 我这内牛四方，
1: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0: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嗯，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1: 我这明白什么呀？
0: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内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1: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啊！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0: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1: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0: 那就是这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1: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0: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1: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
0: 嗯，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1: 叫什么呀？
0: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1: 我吗？
0: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1: 哪有煎饼的事儿去？
0: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1: 老北京鸡肉卷，
0: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1: 得。
0: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1: 炸鸡吗？
0: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1: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0: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1: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0: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知道吗？
1: 哟，僧扯，
0: 啊，
1: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0: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1: 对了，
0: 色香味形气，这是中国这儿来的，
1: 熬炒
0: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1: 是
0: 什么都有。
1: 他们没掌握，
0: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哎嗨。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1: 能吃什么？
0: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1: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0: 这都没学走。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1: 改的什么？
0: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1: 你别瞎说，
0: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的。
1: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0: 对，
1: 整块的肉。
0: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啊？
1: 啊，
0: 他们都吃
1: 松扯。
0: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1: 皮瘦啊，
0: 哪吃惯这个？
1: 吃不惯，
0: 哪吃惯这个？
1: 他们得
0: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1: 西红柿片，
0: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
1: 那这不
0: 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1: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0: 哎，您知道吗？
1: 什么事儿去？
0: 我就说，
1: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0: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1: 嗨飞是哪儿啊？
0: 嗨飞披萨嘛，
1: 都说高飞披萨嘛，
0: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1: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0: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1: 哎，说谁都是货。
0: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马肯波叫什么来着？
1: 马肯波罗。
0: 对，马肯波罗。
1: 梨吃酸梨。
0: 还马甲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1: 杨杰跟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0: 那叫什么来着？
1: 马可波罗。
0: 马可波罗，
1: 哎，
0: 元朝人。
1: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0: 哎，对吧？来中国，来中国旅游吗？
1: 嗯，
0: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1: 马可波罗行记》。
0: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1: 菜
0: 嘎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1: 回国了，
0: 回国吧，
1: 嗯，
0: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1: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0: 我说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第一，一会儿到周至了，
1: 哎，
0: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1: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0: 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1: 意大利，
0: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1: 嗯，
0: 韭菜粉条馅的，
1: 欲火香。
0: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1: 自个儿做呀。
0: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1: 擀面皮儿，
0: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1: 什么难题？
0: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1: 哎，没学会呀。
0: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就拌好，往上撒吧。
1: 哎呦，
0: 哎呀，撒好，撒好，这味儿吃挺，听说这个味儿不对
1: 啊，
0: 也差不了些许，
1: 跟菜盒子不一样。
0: 别人问这什么玩意儿，
1: 这
0: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1: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0: 就记着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1: 饼子，
0: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1: 嗯，
0: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1: 哦，饼子，披萨，
0: 哎，对，披萨，饼子。
1: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0: 就大概齐。
1: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0: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冰渣，哎，
1: 那您
0: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1: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0: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1: 你稍微等一下，
0: 哎，
1: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0: 啊，
1: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0: 你这个，你不懂吗？
1: 我不真不懂。
0: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1: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0: 哎呀，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1: 叠饱的，要吃饱的，
0: 咱自己来啊。
1: 嗯嗯。
0: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1: 嗯。
0: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1: 你吃几分熟的？
0: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1: 嗯。
0: 一般就是十分熟。
1: 也行。
0: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1: 你不能生扯。
0: 哎，我不能生扯。
1: 嗯，
0: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1: 你别说，我就爱吃这。
0: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1: 嗯，
0: 哎，就轻轻翻。
1: 哇，家里还有铁板？
0: 哎，有专门弄的。
1: 哎呀，
0: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1: 是是。
0: 哎，弄回来，照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1: 烤小牛排配薯条
0: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1: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括面粥溜缝
0: 还萝卜皮呢
1: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0: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1: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笑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的我听这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0: 你别
1: 上咱俩没聊过
0: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1: 啊
0: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1: 饭后甜点
0: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1: 啊、
0: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1: 怎么个重要法吧
0: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
1: 嗯、
0: 爱人好家伙
1: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0: 原装那个哪个
1: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0: 啊、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1: 对岸哦我不敢自己错
0: 做跟我做个对岸
1: 嗯
0: 坐在那边
1: 嗯
0: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1: 说英文干嘛呀
0: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1: 嗯、
0: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1: 嗯
0: 看着灯咔嗒嗒咔嗒咔嗒咔嗒
1: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0: 灯光闪烁、
1: 嗯、
0: 我这还得叫他
1: 叫什么呀
0: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1: 嗯嗯
0: My dear 娘们儿
1: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0: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1: 嗯
0: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知道这得有这个
1: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0: 对对是尬的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1: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0: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1: 不是您做的
0: 我自己做不了
1: 啊
0: 这个手艺太严密
1: 嗯
0: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有专门做这个地方
1: 嗯
0: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1: 是吗
0: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儿
1: 啊
0: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1: 冻着
0: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1: 嗯
0: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
1: 嗯、
0: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嘿你开玩笑呢
1: 太好了
0: 拿刀拉那么一点
1: 人
0: 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1: 嗯、
0: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1: 嗯、
0: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1: 啊、
0: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了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又上来了
1: 天下、啊
0: 哎、又下去又上来
1: 别说
0: 哎呀
1: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0: 冰冻臭豆腐
1: 我去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请下呢。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5: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7: 大辽国皇上和娘娘萧燕燕领人到在监王西银府，揭穿他密谋造反之事。西银死不承认，萧燕燕传旨来呀，带人证。时间不大，从外边带几个人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宋王千岁，小人给您见礼了。”宋王一看，啊，是你？谁呀？正是护卫太保呼达。这是监王做梦都没想到的。胡大，你不是死了吗？哎呀，宋王千岁蒙皇后开恩，他说小人是误伤人命，没犯死罪，从死囚牢内提出个犯人，许给他纹银千两，赡养他老人，让他替我而死。今天我见您，哎，我劝您两句，您呐就实话实说吧。娘娘皇恩浩大，数年前太平王要造反，是你出谋划策，最后你把他出卖了。宁王芝墨造反，又是你出的主意，你又把他出卖了。后来你派人在喇嘛庙内行刺皇上，又杀死大喇嘛，还有你出卖了女李和高勋等人，你这人太狠了，太阴太损了。现在我把你的事情都跟娘娘说了，你承认吧。吸引的汗珠子顺着汗毛孔滋滋的往外钻，心想我打一辈子咽就咽千眼了，那么些人我都糊弄过去了，想不到我栽在这么个小卒手里，我就不承认，我看能怎么办。娘娘千岁，你可不能信小人之言，那呼达是我的部下，他偷了我家东西，我打了他，我罚了他，他怀恨在心才倒咬一口，只有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娘娘你可千万不能信呐。萧燕说，这些你不承认，那好，昨天晚上是呢，昨天微臣没干什么呢。呼达，你把昨天晚上是说一遍吧。是，宋王千岁，您是我主人，我得跟您说实话。我在您府上待了10来年，对您上上下下一清二楚。昨天半夜我夜入您的府内，你在屋里说话，我在房檐那偷听，里边一切听得清清楚楚。您和乌达国王联兵，又说反了阿波3万人，乌达国王5万人，他们兵合一处打开大辽之后，叫乌达和阿波平分疆土，你不从中渔利，可有此事？哦，西隐这回全明白了。 他蹭从怀里拔出短刀，纵身窜起来，蹭一步就窜到萧燕燕切近，举起刀来唰扎过去了。眼看燕有危险呢，在旁边惊动了护卫太保呼达。呼达对宋王太熟悉了，他眼神一瞟就明白他要干什么。说时那时快，呼达纵身窜起来，飞起右腿，一抬腿，腾，这一脚正踢到宋王的手腕子上。宋王啊的一声，亮亮亮亮亮，单刀落地。随后呼达又一脚把宋王踢倒，一脚踩住，别动，再动我踩死你。呼达呀，我倒没倒你手了，我就是变成厉鬼也要你命啊。这日有武士过来，把他妈肩头拢二被捆的结结实实，推到一旁。有人把阿波抓住绑上了，利利素素哆嗦成一滩泥了，都不会动了，被拉到墙角着。燕燕说，乌达国王臣在。怎么称臣呢？他不大辽国附属国吗？你可知罪吗？此事不怪我，都是宋王他叫我来的，他叫我谋夺大辽江山，我领罪，我领罪。好吧，把他带下去，也拉到一边。万岁，今天这件事儿是你亲眼所见，你该处理了。任凭爱妃处理。好，既然如此，万岁，妾身可要替你传旨了。袭人，你是罪魁祸首，按律应该凌迟处死。阿波，太平王妃、宋王妃是胁从，应该斩首。乌达国王终身监禁。说得很清楚，把袭人万剐凌迟，阿波和他两个姐姐砍脑袋，把乌达国王打入监牢，终身监禁。这边刚传完旨啊，丽丽妈呀一声就昏过去喽。素素是又哭又骂呀，小三儿哎，你好狠呐，对你亲姐姐不枉开一面啊，你等着，20年后我们找你报仇。阿波气得也骂，小燕燕你等着，我变成厉鬼也要你命。皇上觉得不忍，爱妃你当真要杀吗？哼，叛逆大罪，罪不容赦。别忘了，只有你两个姐姐呢，国法无情，律条无私，只能明正典刑。来呢，

留住皇上的命，难道你就杀我吗？素素也说，萧燕燕，如果看在姐妹情长，咱是一个娘生的，一个爹留的，你就留我们条命，如果实在要杀，我们也认了。大家都这么说，萧燕燕叹了口气呀，哎，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要杀了万岁，你又于心不忍。好吧，你如此宽厚仁德，妾妃只得从命。夕言罪臣在，但求娘娘给条生路。好，将你学止为民，终身监禁在祖州。一听祖州，宋王夕言心凉了，完了，萧燕不放过，因为祖州啊是太祖皇陵，离着上京才50里，那里名叫州，其实不过是个小屯子，特别荒凉，时常发生瘟疫，生活条件苦不堪言，离京城又近，萧燕燕随时就可以把他们抓回来。哼，只要三寸气在，定与你势不两立。心中不满，表面磕头谢恩。丽丽说，三妹啊，你叫宋王熙引走了我怎么办呢？姐姐，你是胁从犯罪，不欲深究，熙引已是罪人，监禁在祖州，算了，你可以别门另嫁。看出来了，燕燕呢想叫姐姐改嫁。哎呀，三妹呀，那可不行，我与熙引夫妻恩爱，情谊很深，我不忍心叫他一个人受罪，我还愿意和他一块儿去做个伴儿，望三妹允我同行。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们，多谢三妹。宋王这个人得寸进尺，一看萧燕燕脸开情了，急忙施礼，娘娘，丽丽从小娇生惯养，跟我到祖州被监禁，恐怕吃不了苦，能不能允许我带点儿财产呢？这个燕燕一想也对，你说叫我姐姐跟他受罪去吗？给点吧，这么办吧，给你一车的金银，愚者没收国库，谢娘娘。就这样，宋王熙引和丽丽带一车钱财准备东西，把阿波勒死了，乌达国王充军发配到黑水国。这边案子都处理完了，萧素素可觉得失望，心上人被勒死，痛不欲生啊。萧燕燕，你杀了我的人，我也不活了，一头往明柱撞去。武士们吓得急忙把他抱住，你不能死，你们躲开。萧燕燕，你不是我妹妹，你是恶魔，你害了我一辈子，我要不死早晚报仇。萧燕燕见他连哭带喊，急忙命宫娥将他拖下去，找丫鬟婆子好好看住，把阿波尸体拉到荒郊野外。这边事儿啊处理完了，咱们回头再说宋王熙引和丽丽。这夫妻俩回到府里，家人帮忙活着收拾东西准备走，派谁押解呢？派萧达林。萧达林最恨熙引，怎么伤没好啊，允许带一车财产，这就深错性了，如果三匹马拉车，那得装多少啊。萧德林恨生气，把后院拉磨的小毛驴牵来了，后院啊运柴火的小破车给套好了，你装吧。熙引不敢说什么呢，又爱财，生怕装少了，亲自指挥装了6大箱子，全是值钱的，什么黄金白银呐、珍珠玛瑙翡翠呀、玉石啊，用扇布一盖，东西多，小毛轮瘦，车又破，你想想这道怎么走啊。这边啊一举鞭子一轰小毛轮，这车吱嘎嘎吱扭扭吱扭扭，咕噜咕噜咕噜噜，费了劲喽。宋王熙引也不会轰车呀，萧将军呐、能不能找个车夫啊。萧德林乐了，什么找谁呀、叫个当兵的帮着赶车。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别忘了你是罪犯，终身监禁，我们是押你的官军。哎呀，我带个家人行不行？娘娘没告诉我们呢。不行，你自己赶驴吧，本王没干过呀。嘿嘿，熙引，
你在府里养尊处优。

0: 吃一看二眼观三啊、哦、穿着绫罗绸缎穿腻歪了想造反是不是这位好王贵没了成了罪犯舒服了吧不会赶车啊你怎么会造反呢告诉你从今后你呀、啊、算掉后娘手喽快走
1: 哎好快走
0: 磨磨蹭蹭中午才出府啊西隐回头看看府门打了嗨声啊住了几十年的家这回换主人了丽丽哭了
2: 王爷咱们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0: 宋王说哼萧燕燕不死咱们永远也别想翻身
2: 哎呀快住嘴要叫萧达令听着又得责难你了
0: 哎瘦驴破车重载这怎么走啊滋妞妞滋妞妞的呵一步走不了四指天阴下来了出了京城下毛毛雨儿地下特别嫩又很滑宋王是武将出身走路还可以丽丽是魏王的二小姐出门坐轿没走过道啊她走不动啊想坐车吧车上没地方西爷也觉得不过意了跟萧达礼说能不能再雇个车萧达礼说不行你是要东西要人吧宋王说丽丽啊这么办扔两箱子东西你上车坐着拉着你走还好受一些
2: 不吗我们没有钱到那怎么过呀还是拉着金银我跟着走吧你能走动我就走
0: 哎你跟着我受委屈了瘦驴破车重载你说他们怎么走天又下雨好不容易挨到黄昏来到祖州往城里一走啊哎呦更糟糕没有城墙土坯堆的能有20多高还没有人家院墙高呢城里没有泄水道泥水呀都没脚面子鸡鸭猪狗比人都多这里人大部分呢是被充军发配的有的看皇陵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到这个情形啊这两口子实在走不动了西野说萧将军我实在走不了了让我和丽丽歇着行不行萧德林把眼珠一瞪怎么走不了了走不动就走快点怎么不走还叫人抬你啊快说着搂头啪地马鞭子正打了西隐脸上当时啊出了一道血印呢西隐栽地栽晃地晃扑通趴到泥水里丽丽赶紧扶起丈夫
2: 哎呀夫君打疼你了吧别打了
0: 他是真心疼爱西隐西隐受感动了当初自己娶丽丽就没安好心一是看丽丽年轻貌美是朵花供自己享用二来用她给燕燕穿针引线果然起了作用要不叫丽丽在萧燕燕面前吹风自己不能官复原职又推服了王位更没想到她对自己这么痴情哎丽丽啊你跟我受委屈了
2: 哎呀快别说了咱们快走吧
0: 我脚脖子崴了走不动啊
2: 哎呀走不动我吓着你
0: 谁吓你呀、啊、萧大脸说什么走不动啊啊小丽丽你躲开一把啪把丽丽甩到一边随我抡起鞭子我叫你走不动我叫你走不动啪啪啪啪啪啪鞭子密如雨点一样席岩长这么大哪受过这个疼的地下翻滚呐、
2: 啊！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就在这阵儿，祖州街头呼啦围了不少人呐、啊。萧德林正打着兴头上有人大喊一声哎住手这一声萧德林的鞭子停住顺声音一看远处走了一个壮士年纪在个26、27岁身高8尺头上高挽发髻草簪别顶穿上青布衣服光着脚没穿鞋趟着水就过来了萧大林把眼珠瞪多大你想干什么哎多管闲事不找死抬手一鞭子这个壮士一伸手捧把鞭梢抓住了军爷你欺人太甚为什么这么毒打人呢啊老子教训侵犯管你屁事滚呜飞起一脚这个壮士蹭往旁边一闪这一脚踢空了我说军爷对待犯人也不该这么下死手啊他犯法也没犯在你手啊犯不犯我手管你什么闲事你找事啪又一鞭子那这个壮士啊 往旁边一闪，脚下踩个石头上一滑，扑通就倒了。这一倒下，肖大林就不容他站起来了，一阵拳打脚踢，两个当兵上来死命摁住，抡起鞭子一阵暴打，打得皮开肉绽，只打得肖大林浑身是汗，胳膊举不起来，那个壮士一声没有，这才罢手。就这阵儿，远处跑来一匹战马，骑马之人来到萧大林近前，带住司江，吁，甩凳下马。请问您是萧将军吗？啊，不错，您是押解钦差的？
3: 是啊，
0: 我押解西延和的妻子到这交差。您是？
3: 哦，
0: 我是黄陵的护卫太保，我叫狄齿，末将参见将军。
3: 罢了，
0: 将军，我给您带道，走吧。
3: 好，
0: 狄齿前边引道，后边萧大林紧紧跟随，临走的时候还看了躺在地下那个人一眼，小子，我叫你多管闲事，等我再碰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走，快轰车驾，吱扭扭，吱扭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再往前去啊，前边是一座大庙，鲁班庙，这是全城最好建筑。到在鲁班庙的外边，萧大林算交差了，把这个夫妻俩交给了狄齿，然后被安排到正殿休息。狄齿派两个小卒领着西隐和丽丽来到西边的一个小仓房，进去进去进去。推去之后，门一关，嘎噔锁上了。狄齿转身乐乐呵呵招待萧大林去了。甭管怎么说，到达墓地了，那么能歇一歇？可是往屋里一看呢，黑咕隆咚的，又潮又湿，墙角还有人粪便和死老鼠。丽丽忍不住直呕啊，哎呀，这屋怎么睡呀？

0: 天刀的萧燕燕，你这么折磨我，我要是得势，非扒你皮、抽你筋、剜你眼睛不可！哎呀，夫君那可别说了，叫别人听着就没命了。死了好，这活受罪呀！俩哭的时间长，乏了，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喊他们起来。俩睁眼一看，天已经到中午了，吃饭了啊！给你，说着递个筐。这两口子饿坏了，昨天的路上又有火，就是没火人也不给吃的，当兵的休息吃饭没给他们，可算有吃的。丽丽赶紧抖掉身上草叶，拎起筐来一看，啊，就这个呀，是两个拳头大的菜团子，拿起一闻呢，全酸了。哎呀，这个怎么吃啊？吸引拿起看，哼，就这个我不吃，啪就扔了。嫡齿啊在外边听见了，趴着窗缝喊，怎么这个不吃啊？不吃可就饿着啊，从今往后天天顿顿都这个，不想活就别吃。要知道如今你是囚犯，不是昔日的宋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丽丽比他心眼多，哎，将军，我们自己买吃吃行不行啊？啊，行啊，买可以，山珍海味，你别看这种穷，要啥有啥。不过你有银子吗？有钱吗？有啊有啊有。哎呀，真没想到有钱，那好，我见识见识。将军，我的钱在外边车上呢，容我拿钥匙打开箱子我去取。真的？我敢欺骗将军吗？哎，那好那好，我给你开门啊。哗楞嘎楞去了掉，吱溜咣把门开开，让丽丽出来。丽丽跟着嫡齿来到外边破车前，把扇布打开了，嘎巴打开个箱子，箱盖一看，嫡齿往里边一伸头，哎呦，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老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啊，哈哈，想不到这破上这么多好东西啊，里边满满登登全是黄金白银珍珠首饰，光芒耀眼，五彩斑斓呐、啊！嘿，哎呀，这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啊！到底是王爷当了犯人有这么多钱呐、啊？哎，别看我们是看犯人的，娶老婆都得借钱呢，哎，得看人家，他一个劲扎嘴儿。丽丽明白，伸手拿了一锭黄金，捧给嫡齿。君爷，这是我一点心意，孝敬你。啊，这不好吧？哎呀，还是王妃出手大方啊，小人怎么能生受得起呀？哎，你就别客气了，你收着吧。哎，那谢谢王妃啊。这小子把钱收下了。哎，君爷，能否允许把六箱子抬到屋里啊？空车就归你了。哎，好说好说，我这叫人去啊，今后里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言语声，我给你办。这嫡齿啊，一溜风的跑了，又一阵风的回来了，带来四个当兵的，立刻动手抬箱子。他们呢，不往仓房抬，往前院搬。喜隐也出来了，哎，你们干什么？莫非想抢不成？哎呦，我的王爷爷，您误会了，不是想抢，是给您送个安全地方、干净地方、好地方，到正殿去啊！王爷和王妃，你们都是金枝玉叶，怎么能在狗窝住呢？走走走走走！说着把宋王抬到正殿，到这一看，哎呦，换了个世界一样，六个箱子往这一摆，每天吃喝存用都有人伺候着。哎，喜隐无限感慨，方才我们还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就因为有了钱，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好，我有的是钱，我再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杀回京都。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

0: 鲜，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罪人席隐和他的妻子萧丽丽被押解到祖州，终身监禁，拿现在话说判了无期徒刑了。那萧丽丽呢，心眼挺活，掏出了金银分给禁足，这禁足立刻喜笑颜开，把他们从仓房给挪到正殿住，并且给做好吃的，买的新床新被新褥。这两个囚犯一下子从地狱升到天堂。有一天呢，他从太祖陵往回来，发现半山坡站个人，头挽牛心法髻，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肩上背着柴火，从半山坡匆匆忙忙往下走。这西爷眼睛好使，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正是那个壮士吗？他赶紧叫赶车的停，等一等，军卒带住牲口，吁，宋王有事啊？哎，我有点事儿。他跳下车就奔那个人去了。哦，这位壮士，你好你好。嗯，这个人打个愣神儿，把柴火撂下了，上下看看西爷。哦，您有事啊？你不认识我了吧？我可认得你，你记得吗？有一天天降大雨，有个当官的在打个犯人，你暴打不平，有没有这事儿？哦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那天挨打的是你，是我。哎呀，你的眼睛真好使，哪儿啊？要不是你额头上有伤疤，我还认不出来呢。哎呀，英雄啊，多谢你救我一条命，不然那天我不被打死也得致残呐。哎呀，严重了严重了，我还没问呢，您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哎，我别说了，犯的是谋反的罪过。哦，那是好样的英雄啊，您既敢反叛朝廷，我佩服。哎，小点声，这话叫官军知道可了不得。哦，英雄您贵姓？我姓高，单字名远，请问您？哦，我福姓野绿，字喜隐。野绿喜隐，哎，您是不是官拜宋王啊？那是当初的事了，现在这官啊一撸到底了。哎呀，千岁在上，高远给您磕头了。哎，起来，你怎么知道我是宋王啊？嗨，我提个人就知道了，高勋，你还记得不？记得呀，高勋曾任南枢密院使，保皇上登基继位有过功啊，那是功臣。嗨，啥功臣呢？不是自杀了吗？因为和女里造反，要杀皇上杀娘娘，没成功，为了保住手下勇士，自尽而亡。他曾经和您是朋友啊。哎，你对高勋这么熟呢？高勋不是外人，是我的叔叔，我们没出五福啊。哎，我们也借他光，也吃他亏了。高勋一死，那娘娘传下旨意要抄拿满门呢，我才远离家乡来到祖州隐居。看着没有，那块洼地是我开的荒，自种自吃，哎，过着囚犯般生活呀。哦，西 见听了，暗暗高兴，心想这个人可是我的知己，将来必有大用，真有能耐，有骨气，有胆量，怀才不遇，怎么能不恨萧燕燕呢？同时他身上有深仇大恨，他一把拉住高远，哎呀，小兄弟啊，我太佩服你了，君子无时且耐时，既然这样，这么你跟我去如何？宋王千岁，可别这么叫，光我叫大哥不对，错辈儿了，您跟我叔叔是平辈儿，我管您叫句喜尹叔叔。哎，好了，大侄子，你在那种地没什么意思，干脆你搬到我那，我那虽然不好，还个鲁班庙，鲁班庙大殿呢都是我的，吃喝不缺，咱们每天呢下下棋，说说话，谈谈心，我看消磨时间更好些。哎呀，那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我不能干啥，哎，用不着，我需要说话人。那好，既然这样，我明天就去。俩人分手了。这个高远呢，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一共有狗脖子粗一个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就投到喜尹这。到这之后，喜尹给他介绍来见狄迟，告诉狄迟，这是我个盟侄，他到这儿呢帮助我管管家财，你呀多照顾。狄迟没说呢，王爷您说吧，谁来我都帮您照顾。哎呀，这个事情能不能叫，嗨，瞒上不瞒下，别看我是护灵太保，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就我说了算了，您说您要什么吧。好好好，太好了，难得你拿我当成知己，我多谢多谢。说着又拿了不少的金银送给了狄迟。自从高远投到喜尹这之后，哎呦，也不怎么走漏风声啊，周围不得地的勇士们都望着投啊，今天三十，明天二十，后天五十，上百上千的来。喜尹也害怕了，这事儿一旦让萧燕燕知道我是囚犯还在招募，那还了得呀、啊、他怎么办呢？拿点小钱打发走了，在这成千上万人里头优中选优，又选了七个人，加上高远是八个人，这八个人合称八剑客，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高来高去，飞檐走壁，全会。那还不说，这帮人呢，呵，一张嘴大嗓门，杀萧燕燕，宰皇上，正合喜尹的心。光阴似箭，转眼一年多了。宋王喜尹一看，我有这八个人，嗯，一可方身，二可刺王杀将，什么时候杀皇上杀娘娘呢？可得找机会，机会该来了。我花了这么多钱把这八个人的嘴买下了，心买下了，该用他们了。什么时候用他呀？和狄迟天天谈话，今天您上哪儿去了？京城怎么样啊？万岁身体如何？萧娘娘可好？朝中文武大臣，南北枢密院，哪个王爷，哪个余悦，有什么事儿？狄迟消息非常灵通啊，一来是你经常有人到这儿，第二有拜灵的烧香的，这样呢经常供给军事消息。这一天狄迟告诉宋王喜尹说，现在我们大辽国和宋朝开兵建仗，在幽州一带呀、啊、打得挺凶，战事吃紧，韩德让带兵亲自出发。喜尹乐的恨不得自己掐自己几把呀，嘿，我就盼这天啊。为什么萧燕燕这么嚣张？就是因为有韩德让护驾，那么他一走等于砍去那个女人一条膀子，趁这机会不下手，等待何时？他又怕消息不准，又派高远到京城打探，高远带俩人到京城去，没有两天回来说，确实韩德让带兵走了，现在京城挺肃静，另外我把道路都探清了，什么皇宫大内呀、前宫后宫啊，各个分宫院全探明白了，您说您怎么办吧？宋王喜尹还等着，偏巧这一天狄迟到京城办货走了，宋王一看机会来了，告诉丽丽，吩咐下边给我准备上等酒宴一桌，不怕多，酒是越多越好，要好酒。要， 夫君呐，你要干什么？我要请八位剑客吃饭。
7: 嗨，护卫太保狄齿没回来呀、啊？等狄齿？
6: 不，就等他走，我再请客。
7: 为什么呢？
6: 他跟你交情过命。嗨，你真是女人，你懂什么？哎，甭管怎么说，狄齿他是官家人，我是罪人。嗨，我要背着他办事
7: 呀。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你有什么事
6: 你就甭管了。哎呦，我说夫君呐，咱们现在就知足吧，知足常乐。你看

0: 我们是囚犯，吃什么有什么，水来洗手，饭来张口，就挺好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吧，你可别无事生非呀！住嘴，你懂什么？这口气我咽不下。哟，你受谁气了？住嘴，叫你准备什么，你准备什么啊？酒席前，你只管斟酒不菜，不许你插言啊！丽丽想，从哪我和他成亲这么多年，头一回对我掉脸子。哎呦，大概是因为我不生孩儿，如果有孩子不会这样啊。看来我得要孩儿，他头脑太简单了，他以为有个孩子能拴住喜隐，哪知喜隐存有狼子野心。天哪，插黑的时候酒宴齐备，把这八大剑客都请来了，呵，挎着刀背着剑，一个个舔胸叠肚，撇着嘴，凝眉瞪目，往这一坐。哦，参见王家千岁，参见王妃，罢了罢了，都请坐请坐，弟兄们坐下啊。哎呀，王爷您怎么又破分了？哎，应该的，我们弟兄在一块谈谈嘛。哎呦，那辈儿错了。哎，肩膀头七位弟兄，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宋王眼泪刷下来了，高远把酒杯一放，叔叔您怎么难过？哎，不瞒各位啊，我往日做心里不好受啊，凭你们各位都是大才，国家不可多得的精英，应该重用，可是现在就坐在皇陵这一带弄杯酒就心满意足了，太可惜了，我呀觉得难过。另外呢，我是废物没能耐，如果当初我还是宋王，我怎么都给你们个护卫太保啊，实在不行弄到军中来个千总啊，八总，慢慢提呀。可是现在好，哎，不要紧，你放心，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倒不会老穷不会老好，另外跟您在一起怎么都行。不不不，我现在也难过呀，机不在时时不再来，听说白马银强将韩德让到南朝打仗去了，他一走皇宫大内空虚了，你说这可是改朝换代的机会啊。哦，其中个大个起来了，王爷我明白了，你是要用我们对不对？哎，这不敢说，王爷您只管说啊，您够朋友您好样的，您呢可赶上孟尝君，要不是不敢收留人，孟尝君才有3000人，您得有3万人，你说为什么？我们吃您的喝您的，我们得心向谁？对，吃谁像谁呀？不就是您的仇人萧燕燕吗？今天晚上我夜入皇宫，把他脑袋拎下来，把皇上一宰，咱们保举你当皇上，咱这伙人不都是丰功大臣吗？不当个一次并肩王，最少也弄个大将军吧。这入皇宫可危险呢。嗨，有什么危险的？那一蹦就进去呗，噗一刀就完了呗。诸位你们敢不敢？大伙说对，王爷你的仇人也是我们的仇人，您素日跟我们说了我们心里有数，就是萧燕燕，萧燕燕不出我们一天不得安宁。嗯，众位好汉，如果真那样，我也律感恩非浅呐。我不是自己说呀，我真是重义气轻财帛，如果事情成功，你们各位都当王爷怎么样？谢万岁万万岁。哎，别您别说这太早了，不过咱们怎么进宫中去，谁领着去？高远说我第一个，我头一路探听消息寻访廖少，第二路你们谁啊？我好，第一路高远寻风，二路三个人，第三路四个人互相接应，如果不成功你们怎么办？
1: 嘿嘿，不成功则成人，我们自杀抹脖子。
0: 你放心，绝不能把王爷您咬出去，那还叫人吗？那不叫人，不够两饼。好，既然如此，我敬各位一杯，请请。
2: 啊，丽丽吓坏了。哎呀，众位呀，你们干什么？要杀我妹妹呀？夫君呐，这怎么能行啊？当初我妹妹饶你不死，难道你一点儿都不记得吗？再者说，一旦要是事情败露，我们两个可就没命了。
0: 住嘴，丽丽，嫁夫随夫，
1: 我说怎么地怎么地，再要多嘴你出去
2: 啊。不，我不敢了，不过你们千万别杀我妹妹啊。
1: 大帅前进，没人听他的。直喝到定更以后，高岩说我得走了。西影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走，三更一过准回来，准把萧燕的人头提了回来。那好，贤侄啊，祝你马到成功。嗯，借王爷吉言。高远抖身躯出屋子上房走了。可有一炷香的功夫，二路人马走了，三路人马都出发了。哎呀，喜眼高兴飘飘然然，好像大功告成啊。酒兴没过，还叫丽丽给他唱给他跳，他要喝酒。丽丽没心了，
2: 夫君呐，我心跳我害怕。
1: 别怕，准成。到那阵儿，我当皇上，你当娘娘，咱就不是住在破庙里了。这叫什么地方啊？
2: 夫君呐，我怕你招来杀身之祸呀。祖宗这一年名分上是囚犯，实则你被带为上宾，我们该知足了。难道你就忘了一年前你被萧大林打的在水中翻滚，为妻心都疼啊。
1: 嗯，你一提萧大林我就恨之入骨，他是我手下奴才，他敢对我无礼，都是萧燕燕给他撑腰，不然他敢吗？杀了燕燕，我叫萧大林在地下爬，给我当马骑。
2: 嗨，我怕化骨不成反类犬。
1: 哼，我宁可死要出胸中恶气。这阵儿梆梆晃晃，桥楼打过二更，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哎，西眼在里了吗？嗯，
0: 监王西眼一愣，心想听声音这么熟啊，谁叫我名字？这一年来很少有人称呼我名字。
1: 谁？我。哗，
0: 屋门开了，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
1: 谁呀？正是护卫太保狄迟。狄迟每次见着西眼毕恭毕敬，今天脸阴沉着。哎，西隐，高原哪儿去了？
0: 啊，上京访友去了。
1: 不对吧，是不是到皇宫行刺去了？
0: 啊，西隐心头一震，心想难道八个剑客中谁向他告密了？
1: 这西隐，我的戏唱够了，你的戏也该收场。你今天蛊毒那八个人到皇宫刺王杀将，还不赶快招认。
0: 狄迟，你不能血口喷人。哎，快来人呐。
1: 还来什么人呐？萧达林推门进来了。西隐，咱俩一年多没见，也和你养胖了啊。哎，高远呢？你也进来吧。
0: 啊，监王西隐更糊涂了，怎么高远和萧达林弄到一块儿去了？
3: 只见高远乐乐呵呵的走了进来。
1: 西隐，跟你说实话吧，娘娘对你仁至义尽，叫你在祖州好好过日子，派狄迟伺候你，你还要模范，娘娘就知道你心怀叵测，特意定的苦肉计，让萧大林将军毒打于我，让你相信我，使我留在你身旁。你又招来了七个人，自称什么剑客，他算什么剑客呀？你看，说着劈腾扑腾扔进七个人头，这些人是帮吃帮喝帮你进棺材，是你的催命鬼，你的一切行动皆在娘娘掌握之中。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2: 再看丽丽啊，腰的一声啊，是觉得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头栽倒昏过去了，再也没起来。
1: 他得了脑出血死了。萧大林说了，取出圣旨，吸引听旨。西隐不思悔改，又行叛逆，实属罪大恶极，着计赐死。
2: 啊，完了，我算彻底地完了。
1: 西隐瘫软地坐在地上，太监倒过一杯七蛇毒涎递了过去，西隐什么没说，端起来喝下去，七窍流血而亡。萧大林回京交旨，消息传到京都，被素素知道了。素素听说丽丽喜眼都没了，
0: 顿生杀机呀，请他妹妹萧燕燕过府，到府中喝茶，在茶中下毒药，想害死萧燕燕。结果呢，被丫鬟出手，情急之下，萧素素端起这杯水喝下去，也自尽而亡。萧燕燕两个姐姐全死了，哎呦，把她哭坏了，哭了好几天呢。她母亲得了消息，又大闹好几场，甭管怎么地，除去喜饮，换来朝廷暂时太平。一年后，韩德让得胜还朝，凯旋归京，大辽国可称国泰民安。可是没有都随心呐，现在皇上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小太子文殊奴今年12岁，皇上现在病入膏肓，萧燕燕犯愁了。入宫以来，皇上虽然身体挺弱，但是夫妻间感情很好，又为皇上生下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十几年来这夫妻俩恩恩爱爱，一旦皇上没了，扔下他们孤儿寡母，耶律家皇亲能容我们母子吗？宫廷又要大乱。正在萧燕燕着急的时候，皇上病体渐好，皇上耶律贤有了精神头，非要到云州打猎不可。大家都不让去，说您在宫中静养，现在是秋天，天凉了，等春暖花开再去。不行，耶律贤说秋景最美，朕一定出去游山玩水，或许身体强壮起来。小燕没办法，准备车辆吧，文武大臣保驾。好多年皇上也没有出巡了，可有个秋季出巡的机会，都高兴啊！呵，带着老婆孩子姑爷姑娘全来了，前呼后拥，打着知识伞盖离开京城。皇上坐车直奔云州而来，这一路上收获不小。哎，身体是好些了，这有精神头啊，他不坐车呢，非要骑马射猎不可，打了不少山鸡野兔。赶巧这天出事儿了，碰见一只梅花鹿，耶律贤腾腾射了一箭没射中，这只梅花鹿啊蹭跳过水溪跑了。皇上耶律贤催开逍遥马不舍，结果怎么追追不上，因为这匹马不想过那小溪。皇上着急了，啪给一鞭子，这马往前一窜，不但没过去，马是前蹄哭丘卧倒了，把皇上啪给扔到地上，摔得梗的一声，半天没缓醒过来呀，可把护驾人吓坏了，呼啦围过来把他扶起来，坐上盘上胳膊喂上腿，找个御医，御医赶紧给他解开衣扣，看看伤哪没有。皇上也瘦点，身子过轻点，摔是没摔着啊，这一解衣扣坏了，怎么着凉了，这一受凉浑身麻木起不来了，赶紧把他抬到帐篷内，浑身滚烫滚烫的，太医一看呢，完了，心想就这样小身子骨还打猎呀，在床上躺着也活不多久啊。他不敢这么说呀，只可告诉萧燕燕啊，娘娘，龙体虚亏，而且风寒入内，最好回上京静养。萧燕多聪明啊，他早就知道皇上是个短命鬼，那么在他没死之前，一定要叫我儿子当上皇上，我呢封为皇太后才有立足之地。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阳光在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到底是怎样的一番盛景呢？唐朝为何将都城选在长安这个地方呢？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几座能够代表其时代特色的名片城市，隋唐时代当然也不例外，首屈一指的便是都城长安。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它曾经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000余年，地位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时期，长安逐渐发展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如此，在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作为丝路起点的长安城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的中心。当时的长安城显示出它独有的博大与精细，充斥着隋唐文化的魂魄，成为了东方文明中最为瑰丽的梦幻般记忆。回首1000多年前的那个辉煌的时代，这座世界著名的都城是那么的神采飞扬。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城市曾经真切的面貌，但那个时代流淌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与精神特质一直与长安这个城市名称一起永远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么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底呈现出一派怎样的盛世之景呢？在这座缔造辉煌的城市里，老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
7: 上一讲我们谈到了唐代的农村，那么这一讲开始呢，我们谈一谈唐代的城市。要谈城市呢，首先我们就得谈一下长安。长安是唐朝的首都，而且长安这个地方很有意思，有句话叫长安自古帝王都啊，就是长安这个地方历朝历代都很受政府的这个重视，号称叫做十三朝古都。他当首都的这个时间呢，在中国的所有的城市当中算得上是最长的之一。那么这里边就有个问题，为什么历朝历代都很青睐长安以及关中这个地方呢？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原因。一个是经济方面的原因，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自古以来这个地方经济基础就非常好。此其二，战略 地理问题。您要知道，选哪个地方做首都，它的战略安全问题也非常非常的重要。而关中地区的地理形势，从战略这个角度来看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说一个故事，你就知道历朝历代为什么青睐这个地方。讲谁的故事呢？讲刘邦，汉高祖刘邦。刘邦这个人很有意思，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个个性非常突出的一个人物。好听点，你可以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布衣天子。说难听点，你也知道刘邦这个人其实啊，论个人的才干，论个人的这个品行，都是有较大瑕疵的。尤其他年轻的时候那不着调，大家也知道，那年轻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个农村小混混出身。你能想到的农村小混混一切行为，在咱们刘邦身上那都是标配，喝酒了、赌博了、吹牛了，什么事儿不干。刘邦就这么个人，甚至后来当了大将，带兵打仗也站没个像坐没个坐下。你比方说接见人家一个儒生，人家儒生头上戴了个高帽，他瞧不起知识分子啊，他把人家高帽摘下来，在里边撒泡尿，那就这么个人，对吧？但是问题在于，就这么个人怎么就战胜了项羽了？那项羽顶天立地大英雄，怎么刘邦就战胜项羽了？那当然，原因很多。今天重点不是说他们两个的，我要跟您说，刘邦战胜项羽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点很重要，两个人个性的差异。项羽这个人由于很能干，所以项羽这个人刚愎自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刘邦则不是如此。刘邦承认他在很多问题方面能力啊不如张良、萧何、韩信等这些人，但是刘邦有个好处，刘邦从善如流，也就是说刘邦遇到任何复杂问题，刘邦提不出解决方案来，哎，但是他让手下人给他提意见，手下人 ABCD 几个解决方案提出来之后，刘邦能迅速在里边断定出哪一个方案是最好的。换句话说，你可以把刘邦看作是一个应试性人才，选择提高手。哎，刘邦就这么个人，结果在定都这个问题上充分地体现出了刘邦的这个特点。当时刘邦在垓下之战当中击败了项羽，然后登基称帝。称帝之后，刘邦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抉择，到哪里去定都。刘邦刚开始选择的是洛阳。为什么选洛阳？原因很简单，因为当时全天下经过秦末农民大起义和四年楚汉战争之后，人口消亡，经济凋敝，城市破败，只有洛阳毕竟曾经当过东周的首都，还是有一些规模的。因此刘邦当时选择的洛阳，但是紧跟着有一个庶族叫做娄敬来提意见，说你选错了。而刘邦这个人真的是从善如流，你要知道庶族就是军队当中最下等的士兵，最下级的士兵，但是就这么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士兵来给最高统帅来提一个意见，而皇帝竟然就接见了他。接见他之后就问他为什么说选择洛阳是错。那么娄敬就说，说你呀不应该选在洛阳，你应该选在关中，你要到关中去。为什么选择关中呢？他说了这样的一番话。

括的长安被历代王朝所青睐的两个主要原因都给概括。首先，这个地方土地肥沃，人口众多，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稳定的大后方。他还用了一句话，此天府之地也。你要知道，现在一说天府之国，大家想到的就是四川，但是历史上被叫做天府之国的地方曾经有过八个，而关中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战略安全问题，他指出关中这个地方四色以为固。啥叫四色以为固？就是关中这个地方四面都有天险啊！你看它北边陕北高原一系列关隘，还有再往北还有黄河，对吧？东边有黄河，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函谷关，那个年代没有潼关，但那个年代有函谷关。函谷关号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南边巍峨的秦岭，西边有包括陇山和陇山的一系列关隘在内的险要之地，整个是一个巨型的盆地。然后你进可攻退可守，他打的那个比方意思就是说，你占据了关中地区之后，形势有利你就出去打，形势不利你就退回来坚守，没人能把你怎么着。就好比两条壮汉打架，你已经一只手扼住了对方的咽喉，你选择关中地区定都，就相当于已经扼住了整个天下的咽喉。这番话说完了之后，刘邦一听，刘邦迅速地判断出，说得好，刘邦马上就听从了。刘邦为什么非常欣赏这个建议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你要知道刘邦这样的皇帝啊，那跟后来的什么唐高祖啊、宋太祖啊这些不一样，这些把天下平定也就平定了。但是刘邦战胜项羽之后，你要知道刘邦的潜在的敌人还有很多呀，主要就是那些异姓诸侯啊。啊，对于刘邦来说，时刻要关注首都的战略安全问题。所以娄敬给他提这样的建议正中其下怀。最后刘邦决定放弃洛阳，前往关中地区去定都。但这里边紧跟着第二个问题出来了。什么问题呢？关中地区当时连一座像样的城市都没有了。你也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有秦国建立的一系列的城市，你比方说雍城，你比方说这个岳阳，你比方说咸阳，那这些城市哪去了呢？大家也知道这些城市在秦末农民大起义当中毁于项羽的一把大火。咸阳城那个富丽堂皇的咸阳城已经烧的是一片瓦砾堆了。我这里顺便强调一点，我们中国人95%以上都有个认识误区，认为项羽一把火烧了阿房宫。这事儿啊不对，这是近些年来被考古所推翻的一个成论。最后得出两点重要结论。第一，阿房宫是个半拉子工程，它没修成过，它只修成了北东西三面的围墙和几个巨型的夯土台基。当然我们要承认那巨型的夯土台基都非常大，如果修起来很壮观，但是问题它没修成啊，它没有任何上层建筑的痕迹。紧跟着第二个重要结论就是，这些建筑没有经过火烧。那你想，原因很简单，它都没有上层建筑，你让项羽烧啥？烧草啊？项羽闲着没事干呢，所以他没东西可烧。那至于为什么是个半拉子工程，原因很简单，因为到秦始皇去世的时候，阿房宫还没有落成，而在秦二世时间又爆发了这个农民大起义。这农民大起义一爆发，我们也知道当时秦二世情急之下发关中地区刑徒70多万编入军队去镇压农民起义军。那么你可以想见，修建阿房宫的工匠一定在这70多万人当中，所以就是个半拉子工程。我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交代。总而言之，咸阳城是要不成了，一片瓦砾堆。那要不成怎么办？对于刘邦来说只有一个办法，咬着牙建一座新的都城。为什么说咬着牙？你要知道汉初的经济非常的凋敝，穷到何等地步呢？天子想找四匹颜色一样的马给自己拉车找不到，将相有的穷的一匹马都没有，坐牛车。所以说在这样财政紧张的情况之下，最后刘邦还是决定建一座新的都城。结果他放弃了渭水北岸的咸阳城的固执，来到了渭水南岸建了他的新的都城。而很有意思的是，当时刘邦派工程技术人员到这个地方来勘察地形，结果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村，进去询问说这个村叫什么名字，最后得知了

0: 长安。
1: 哦呦，你可不知道，刘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刘邦大喜过望啊！刘邦高兴极了，怎么的？吉兆哎，长安多好，多好听的名字，长治久安，多吉利啊！因此，刘邦拍板决定，得了，我这个新都城就叫做长安。
2: 古人将关中地区形容为金池汤城，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始皇帝嬴政以这块关中宝地作为根基，一扫六合。汉高祖刘邦以关中为兵站粮仓，夺取天下。正是因为此地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所以刘邦在定都时才将汉长安城修建在这里，想让自己建立的王朝长治久安。不过沧海桑田，朝代更迭，到了隋朝，这座汉代修建的长安城却不得不被放弃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
1: 隋文帝为什么要建一座新的都城呢？原因是这样子，隋文帝当时当皇帝的时候，距离汉高祖刘邦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800年左右。结果第一个问题，时间很久了，城市破败，宫室凋敝。第二，特别现实重要的一点是水皆涎橹，也就是说汉长安城内那些水井打上来的水味道是苦咸的，喝不成。因此到了隋文帝时期，水皆涎橹，这个城要不得了。于是隋文帝拍板决定，你想他那阵又是个新皇帝，大概很有一点除旧布新的这样的一种意愿，所以他下道命令，咱们新建一座都城得了。你要知道啊，隋文帝手里边可是有钱呐，国际之父莫如隋呀。隋朝的中央预算是很宽裕的，因此隋文帝拍板决定建一座新的都城，他把这个新的都城的设计交给了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宇文恺，然后宇文恺为他重新规划设计了一座新的城市，这座新的城市选址在龙首原以南这个方向上，这样就形成了汉长安城在西北方向，而隋唐长安城在东南方向，这是历史上截然不同的两座城市。而且我这里特别强调的一点是，隋朝建成的这个新城，隋政府可从来没有过给他一个长安的名号，正式的名称当中把它叫做大兴城。为什么叫大兴呢？因为隋文帝当皇帝之前他的封号是大兴郡公，所以叫大兴城。但是架不住老百姓约定俗成，还是把它叫长安，所以长安这个名号就从汉长安城移植到了这座新的城市头上去。首先这张图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隋文帝初建的大兴城的一个平面图。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什么特点呢？四四方方，正南正北，这是隋唐长安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特征。而且整个城市从平面图上看起来像棋盘一样的整齐，用街道划分出一个一个的小方块，这每一个绿色的小方块就是一个坊，一个坊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一个居民小区。在隋唐的法律当中，一个坊相当于农村的一个村这样的一个级别，而皇帝居住的宫城放在了整个城市的最北端，政府机构集中地皇城则放在了宫城的南边，橘黄色的上半截是宫城，下半截则是皇城。这张图是唐代长安城的平面图，这张图与上一张图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我们可以注意到它的东北角多出了一处宫殿，这是它的一个主要不同。这多出来的宫殿是怎么回事呢？多出来的宫殿啊，这个隋朝初建的时候没有，这是唐朝贞观年间在这儿出现了一片宫殿，叫做永安宫，是唐太宗修给他

他父亲李渊的避暑行宫，当时为了向全天下展现自己对父皇的这个孝心，因此呢，他选择在龙首原上地势高敞之地修了这样的一个永安宫，用来避暑。结果呢，老皇帝福薄命浅，这个宫殿还没落成呢，太上皇就驾崩了。驾崩了之后，这个工程就撂在这儿了。结果后来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患有严重的风疾，也就是高血压。 而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呢，太极宫，也就是这个图中工程这个部分，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潮湿，不利于养病。因此，当时武则天拍板决定，咱们选地势高的地方建一座新的宫得了。他就瞅中了原来的永安宫，他把原来的永安宫给拆了，然后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个宫殿建成之后，富丽堂皇，几易其名，最后定名是大明宫。 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大明宫是怎么来的？这跟唐高宗的那个病以及长安城的地形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比较起隋代来说，唐代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东北角多出了那一片宫殿群。我们下面来说一说长安城的这个基本规制。长安城啊，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一个长方形，而且它的设计。 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布局观，就是中轴对称，城市很大。它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这是现代的考古数据，总面积达到了84.1平方公里，总人口据估计在70到100万之间。我们今天到西安市，能够看见西安市中间有一圈城墙，但那个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没多大关系，那个是明朝洪武年间建的。 西安府隋唐长安城是内圈西安城墙的6倍大，很大的一个面积，而且有两个巨型的市场，就是东市和西市。我们后面会讲到中轴线，就是我们所说的朱雀大街，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朱雀路。这个朱雀大街很宏伟啊，根据考古实测，155米宽。你要知道，这个相当的宽阔。现在中国城市还没有。

0: 古石册，155米宽。您要知道，这个相当的宽阔。现在中国城市还没有以及唐人的审美观，你要让我概括唐朝审美观的话，我跟你说就一个字儿，大。什么不大？啊，建筑大，街道大，那不人也大吗？对不对？那叫以胖为美吗？那唐朝就是这么个审美观吗？对吧？唐人建筑体量就这么大，所以你想的朱雀大街多宏伟，长度好几千米长，将近5公里长，完了呢155米宽，那个年代又没有电线杆啊，夯土又很结实，你想一想能起降一架波音747，就这么宽。另外一个，整个街道横平竖直，而且工程放在了最北端。为什么工程为什么放在最北端，而政府机构集中地皇城为什么在工程的南边？我跟您说，有个重要的思想，法天象。宇文恺设计这座城市的时候有法天象的思想。什么叫法天象的思想呢？天上哪个星宿代表着地上的君王呢？古人认为紫微星，而紫微星在整个天庭的哪个方位上呢？最北端。那么既然天上的君主在整个天庭的最北端，那么地上的君王也要在都城的最北端，所以宫城放在了那儿。而皇城为什么放在了宫城的南边呢？还是天象思想，北斗星就是地上的大臣。那么北斗七星在紫微星的哪个方位上呢？在紫微星的正南方，所以皇城要放在宫城的南方。这就是整个长安城基本布局的一个由来。我们下面再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绘制的长安城的复原图啊，一个俯瞰图。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图呢方向跟我们刚才的图是相反的，它是南在上北在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最靠近我们的带蓝色的湖泊的这个地方是大明宫，大明宫斜前方那个地方是太极宫，然后呢整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看起来像一个棋盘一样的整齐，而且有宽阔笔直的街道。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3: 唐朝时期的长安城到底是怎样的一番盛景呢？唐朝为何将都城选在长安这个地方呢？《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都会有几座能够代表其时代特色的名片城市，隋唐时代当然也不例外，首屈一指的便是都城长安。长安取长治久安之意，它曾经作为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1000余年，地位居中国四大古都之首。在中国历史上空前强盛的隋唐时期，长安逐渐发展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不仅如此，在著名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作为丝路起点的长安城更是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世界文明。

0: 1000多年前的那个辉煌的时代，这座世界著名的都城是那么的神采飞扬。尽管我们无法目睹这座城市曾经真切的面貌，但那个时代流淌出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与精神特质，一直与长安这个城市名称一起，永远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那么，隋唐时期的长安城到底呈现出一派怎样的盛世之景呢？在这座缔造辉煌的城市里，老百姓过着怎样的生活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四集《盛世长安》。
1: 这多出来的宫殿是怎么回事呢？多出来的宫殿啊，这个隋朝初建的时候没有，这是唐朝贞观年间在这儿出现了一片宫殿，叫做永安宫，是唐太宗修给他父亲李渊的避暑行宫。当时为了向全天下展现自己对父皇的这个孝心，因此呢，他选择在龙首原上地势高敞之地修了这样的一个永安宫用来避暑。结果呢，老皇帝福薄命浅，这个宫殿还没落成呢，太上皇就驾崩了。驾崩了之后，这个工程就撂在这儿了。结果后来到了唐高宗时期，高宗患有严重的风疾，也就是高血压，而当时的医学理论认为呢，太极宫，也就是这个图中工程这个部分，这个地方啊，地势比较低洼潮湿，不利于养病，因此当时武则天拍板决定，咱们选地势高的地方建一座新的宫得了。他就瞅中了原来的永安宫，他把原来的永安宫给拆了，然后建了一座新的宫殿。这个宫殿建成之后富丽堂皇，几易其名，最后定名是大明宫。哎，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大明宫是怎么来的，这跟唐高宗的那个病以及长安城的地形缺陷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比较起隋代来说，唐代长安城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东北角多出了那一片宫殿群。我们下面来说一说长安城的这个基本规制。长安城啊，是一个接近正方形的一个长方形，而且它的设计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布局观，就是中轴对称。城市很大，它东西长9721

0: 而且有两个巨型的市场，就是东市和西市，我们后面会讲到。中轴线就是我们所说的朱雀大街，也就是今天西安市的朱雀路。这个朱雀大街很宏伟啊，根据考古实测，155米宽。您要知道，这个相当的宽阔。现在中国城市还没有一条城市街道能够达到155米的平均宽度，相当的宽。为什么修这么宽？唐代马车太多了，交通拥堵，跟交通拥堵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主要是体现了天朝上国的气魄以及唐人的审美观。你要让我概括唐朝审美观的话，我跟你说就一个字儿：大。什么不大啊？建筑大，街道大，那不人也大吗？对不对？那叫以胖为美吗？那唐朝就是这么个审美观吗？对吧？唐人建筑体量就这么大，所以你想的朱雀大街多宏伟，长度好几千米长，将近5公里长，完了呢155米宽，那个年代又没有电线杆啊，夯土又很结实，你想一想能起降一架波音747，就这么宽。另外一个，整个街道横平竖直，而且工程放在了最北端。为什么工程为什么放在最北端，而政府机构集中地皇城为什么在工程的南边？我跟您说，有个重要的思想，法天象。宇文恺设计这座城市的时候有法天象的思想。什么叫法天象的思想呢？天上哪个星宿代表着地上的君王呢？古人认为紫微星，而紫微星在整个天庭的哪个方位上呢？最北端。那么既然天上的君主在整个天庭的最北端，那么地上的君王也要在都城的最北端，所以宫城放在了那儿。而皇城为什么放在了宫城的南边呢？还是天象思想，北斗星就是地上的大臣。那么北斗七星在紫微星的哪个方位上呢？在紫微星的正南方，所以皇城要放在宫城的南方。这就是整个长安城基本布局的一个由来。我们下面再看一张图，这张图呢是绘制的长安城的复原图啊，一个俯瞰图。我们可以注意到它这个图的方向跟我们刚才的图是相反的，它是南在上北在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最靠近我们的带蓝色的湖泊的这个地方是大明宫，大明宫斜前方那个地方是太极宫，然后呢整个城市大家可以看到看起来像一个棋盘一样的整齐，而且有宽阔笔直的街道。所以说长安城从感官上来说应该是相当宏伟的一座城市。而长安城里面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规定，整个长安城管理非常的严格，而且长安城有宵禁制度，城门定时开闭，并且还有靠右行的基本规定。《隋唐嘉话》里边记载过唐代的长安城的管理制度，他说呀，这个长安城啊，每到早上开门或者晚上要关门之前，都有人大声的呼叫来提醒这些行者们，你们要加快脚步。到了日落的时候，这个城门就要关闭，坊门也要关闭，实行宵禁。然后就有人专门上街去巡夜，你就不能在街上随便的行走。而且城门还规定了一个由左边入由右边出，实际上说白了就是靠右行，当然这特指的是城门。
1: 数百年间岁月的洗礼使得汉长安城已经略显破败，更加关键的是汉长安城内的水源皆变咸苦，已不适合居民生存。在我们一般看来，宫殿的陈旧容易理解，为什么水源会变质呢？在于耕哲老师看来，这个原因竟然是古人自己造成的。那么汉代长安城的水质为什么会变咸苦呢？新建的隋唐长安城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0: 那么我们下面以一个唐朝长安城普通居民的视角，我们以他这一天的行踪来了解一下唐代长安城居民的这个生活。首先有一点，这个居民早上起床，那当然第一件事儿，那肯定是要用水呀，对不对？但是长安城里边的水呀，这就有讲究了。长安城用的水有两个

0: 来源，一个是井水，自家打的井，另外一个就是渠水。当年隋文帝修长安城的时候，为了解决用水问题，曾经开凿了三条渠道入长安城，一个叫做这个永安渠，另外一个叫清明渠，还有一个叫龙首渠。但是仅仅三条渠道很明显不够用，所以长安城内各个居民坊内遍布着居民们自己打的这个水井。那么对于这个长安城的居民来说，他起来之后要用水，就要么来自于渠水，要么来自于自家的这个井水。当然用完水之后就存在一个污水怎么处理的问题，而这就涉及到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问题，就是隋文帝时期为什么汉长安城水皆咸卤。您要知道，北方地区不像南方没有那么多自然河道可以利用，对于北方居民来说，排放生活污水就是一个难题。而古人想到的一个办法就是用渗井来排污，汉长安城就是这样。什么叫渗井呢？渗井也是一种井，它这个井啊打得比较深，要一直打透地下的透水层，和地下水连到一起之后，然后把生活污水排到这里边去，来个眼不见心为净。您要知道，这种排污方式是对地下水的严重污染，现代城市建设是绝对禁止用渗井来进行排污的，但是古人并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来排污。你倒是眼不见心为净了，可是你要知道你这事儿叫祸及子孙呐。啊，你想汉高祖刘邦时期到隋文帝时期过去800年了，这800年期间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然后怎么着，他们会怎么样，他们把自己的生活污水都排到了地下水里边去，久而久之地下水就变得苦咸了，这是必然的。那么到了隋文帝时期，为了规避这个问题，又修了一座新的长安城。可是大家要知道，隋唐时期的居民处理生活污水的方式依旧是用渗井，所以从唐朝中期开始，长安城内部分地区又出现了水井里边的水发苦发咸这样的一个现象。到了唐朝以后，长安城里边的水又不能喝了，长安城生活污水排放一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而且除了渗井之外，唐朝还有一种污水排放方式，就是用排水沟。这个排水沟啊，在长安城内是广泛分布，我们这个居民早上只要起床，他一走出自己所居住的坊，就一定会跨越排水沟。因为根据考古勘察，长安城内几乎每个坊的旁边都有一道排水沟，而且这个排水沟的宽度一般，根据考古勘察，一般都是2.5米左右，也就是说没有桥啊，还不能经过。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唐代长安城每一个坊的坊门外面大概都有一座桥，要出这个坊就得从这个桥上过去，而且它是个明沟。所以这里边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长安城内卫生状况究竟怎么样。你要知道，明沟这可是文营滋生的风水宝地啊，啊，那文营最喜欢这种地方了。你比如说长安城内到了夏秋季节，恐怕苍蝇是很多的。
1: 隋唐经济的繁荣使得人们安居乐业，尤其在长安城这种世界级的大都市里面，人们生活应该更加优越一些。按照常理来讲，在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后，物质娱乐方面的需求便显得更加突出。那么长安人购物的超级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夜幕降临之时，长安人有自己的夜生活吗？
0: 那么我们眼睛继续跟着这个长安城的居民往前走，一出了这个坊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景象呢？我们要知道啊，长安城内走到大街上啊，首先大街非常的宽阔，这点我们不说了，而且大街旁边种的树都是些什么树呢？我这里要跟大家交代一下，长安城街道两旁也是很重视绿化的。都是哪些树种呢？ 长安城里边喜欢种的树主要是槐树和柳树，槐树和柳树能够提供足够大的这个阴凉，而且呢树形也比较美观。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槐树和柳树特别适合关中地区的土壤和气候。一直到现在，关中地区也就是陕西的中部，槐树和柳树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你比如说刚才提到的朱雀大街，朱雀大街的两旁遍植槐树，以至于朱雀大街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叫做槐街啊，你就可见槐树之多。这个居民走在大街上，他眼睛里所能看到的除了树之外，就是一堵接一堵的仿墙。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长安城内居民呢都居住在房里边，每一个房都有自己的仿墙。用什么做的呢？仿墙都不包砖，仿墙是用黄土夯筑而成，很高而且很厚。我们现在考古当中看见仿墙的平均的墙基啊，它是个梯形，它的底边平均的这个厚度都达到了7-8米这样的厚度，少的也至少有3-4米那么厚。那么既然有仿墙，就必然有仿门，有仿门才能搞得起宵禁嘛，对吧？那么仿门这可就有讲究了。你这个长安城这个居民呢，走在大街上，你看到的这些仿啊，你看你是走在哪条街道上？有大多数的仿，仿内有东西南北街道各一条，划分成一个十字这样的一个形状，那么就有四面都有门。但是并不尽然，有的仿只有东西向的门，没有南北门。我们看一下，这还是刚才那张图，但是请大家注意红框那个范围内，红框内的这些坊，也就是正对着皇城的这些坊，统一只有东西向的门，没有南北向的门。为什么呢？这是政府规定的，因为这些坊往北正对着皇城，你如果开了南北向的门，通透了之后，你这个邪气啊，有可能直冲皇城，对皇城不利。所以啊，你们只能开东西向的门，不能开南北向的门啊，就有这样的一个规定。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定吧。刚才提到宵禁，所以我这里要说一点，我们对唐人的生活呀要有一个准确的理解，那就是唐代的夜生活啊，远不如你所想象的那么丰富。既然有宵禁，你想一想，那夜生活怎么能够丰富的起来？一到傍晚啊，长安城内就响起了呼喊之声，提醒大家城门要关闭了，坊门要关闭了，赶紧回家吧，赶不上这时间怎么办？那没办法，那你只能露宿于外了。所以你要非要有夜生活的话，我跟你说也行，但是你就得注意一点了，你要过这个夜生活可有个基本原则。怎么呢？比方说你举行夜宴，请朋友到你家晚上来喝酒，行，但是你又要解决一个另外一个问题，朋友的住宿问题，晚上可回不去了啊，除非是一个房内居住的，如果他在另一个房居住的话，行了，今天晚上到你这儿喝酒，那就意味着今天晚上还得住在你这儿，你还得解决住宿的问题。所以唐朝的夜生活，我们看到那个诗文当中描绘的唐代的夜生活，那都是上层社会贵族的生活。对于老百姓来说，长安城内的居民跟城外的农民呢，恐怕没有太大区别，也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这个长安城的居民他出门去，我们假定他去干什么？我们先假定他要去购物，哎，买东西，他必须一大早就得走啊。为什么呢？那得看你居住在哪儿啊。你要知道长安城的市场啊是中午才开门，但是呢你有时候早早出门就得走。为啥呢？原因很简单，长安城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什么叫做坊市制度？坊市制度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隋唐延续了这个基本政策。它的特点是把居住功能和商业功能严格区分开，坊是坊，市是市，坊只能供居住，而市则是买卖之场所。所以长安城虽然坊很多，所有的坊内都不能进行买卖。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政策很不人性化，的确如此。你想一想， 一个84.1平方公里大的城，啊，我的天！所有的针头线脑的买卖只能在东市和西市两个指定市场内进行，居民坊内连个便利店、饭馆都没有，叫外卖更别想了，对不对？啊，我的天哪！你比方说，我在长安城最南边住着，那么东市和西市距离我的直线距离都将近5公里呢，怎么着？那年那没有公交车，我打平酱油，我就这么腿着去。你可以想见，我的天，我这一天啥事也别干了，去5公里，回5公里，加起来10公里，怎么着？我一天闲着没事干呢？我朋友圈比步数啊，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是很不人性化的，但是对不起，就要这么做。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重农抑商。这是中国古代，不说是所有的朝代吧，大多数朝代都有这个政策啊，认为商业是末业，农业是根本呢，所以要重农抑商啊。既然要重农抑商，就要限制商品经济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呢，对不对？要么限制你的空间，那就要实行坊市制。哎，所以这是重农抑商政策的一种体现。对于你来说，生活很不方便，那对不起，那你要服从政策的这个安排，法律的这个规定。但是呢，人毕竟是一个经济动物，人是求便利的，人做一切事都是为了让生活变得更加的便利。所以到了唐朝的中后期，坊市制度出现了松弛。到了宋朝，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街市制。什么叫街市制呢？很简单，街市制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街市，就是交通干道大街，对吧？然后呢，两旁鳞次栉比的开着饭馆啊、商店，现在的大街不也是这个样子吗？对吧？这个是从宋朝以后中国城市出现的一个新样态。说到这个，我就得说一下那个著名的《清明上河图》了。哎，你想一想《清明上河图》这个景象啊，我们要说一下这种选题，这种景象只能出现在宋代以后，它不能出现在隋唐。原因很简单，你看这个选题啊，描绘的是汴梁城里边啊繁华的街市景象，而且是45度角这样空中俯瞰下去。这样的选题唐代不可能出现，为啥呢？唐代的时候坊还都在，坊墙也还都在，大街上开商店，官府还要来进行取缔，还要禁止。所以你想一想，如果是唐代的这个画这样一张图，那就没意思了。45度角长安城俯瞰下去，只能看见一堵接一堵的坊墙，那这种画不用张德端来画，我就可以给我把尺子，反正画墙嘛。所以清明上河图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历史形态，另外一个它是历史进步的体现，是街市制取代坊市制的结果。那么好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居民去购物，那么下一讲我们将重点讲述一下长安城的东市和西市。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 97.1，安徽经。

0: 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5: 啊，
4: 都得有个好体格。
5: 哎，身体得好。
4: 看我身体怎么样？
5: 你这身体呀
4: 啊，
5: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4: 啊，
5: 哼，差点。
4: 知道我干嘛的？
5: 这我可不敢说。
4: 练家子。
5: 什么您呢？
4: 练武的。
5: 就您练武的？
4: 哎，
5: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4: 我练过
5: 啊，
4: 兵刃和拳脚。
5: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4: 什么叫刀枪剑戟？
5: 嗯，
4: 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4: 稀松平常啊
5: 啊，
4: 那是他们。
5: 那你呢？
4: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5: 啊，
4: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4: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5: 哦，这么个意思。
4: 这是兵刃。
5: 那么拳脚呢？
4: 那会的也不少啊。
5: 您都练过什么拳？
4: 什么叫大红拳
5: 啊，
4: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5: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4: 练家子呀、
5: 啊、
4: 得投名师访高友。
5: 这话没错。
4: 提我
5: 哦，
4: 比我差点啊。
5: 是啊。
4: 哎，要提我师父。
5: 你师父
4: 可是大大的有名。
5: 哦，您师父是谁呀？
4: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5: 啊啊，
4: 就吓你一溜跟头。
5: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4: 我老师
5: 啊，
4: 家住在京西北。
5: 哦，
4: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他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5: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4: 啊，
5: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4: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5: 怎么不通情理了？
4: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给谁去、啊、
5: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4: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4: 姓姜。
5: 姓姜。
4: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5: 还是粽子呀？江米小枣吗？
4: 江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5: 哦，
4: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5: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4: 捣乱似的。
5: 我本来
4: 嘛，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5: 哦，有能耐。
4: 一共才收俩徒弟。
5: 都谁呀、啊？
4: 我跟我哥哥。
5: 哦，
4: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5: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5: 哎，俩小粽子。
4: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5: 啊。
4: 什么叫猫窜狗闪？
5: 是
4: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5: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4: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5: 哦，有人请您吗？
4: 这还用说呀。
5: 是啊。
4: 有的一天
5: 啊，
4: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5: 哦哦，
4: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5: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4: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5: 嗯，
4: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5: 哦，保镖。
4: 保镖懂吗？
5: 您说说。
4: 这个有钱的人呢，
5: 嗯，
4: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5: 啊，
4: 就得找镖局子。
5: 哦，
4: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5: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4: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5: 啊，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4: 你这叫外行话。
5: 怎么外行？
4: 外行了。
5: 怎么了？
4: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5: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4: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5: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4: 人家派车接来了
5: 啊，那就看看去吧。
4: 嗯，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5: 是啊，
4: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多客气。
4: 我说：“岂敢岂敢，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5: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4: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5: 啊，
4: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5: 啊。镖局子吗？
4: 正房五间大客厅
5: 啊，
4: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在紧后边。
5: 哦，前面没有楼梯。
4: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5: 那怎么上去呢？
4: 嗨，倒是有点功夫。
5: 是啊，
4: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5: 哎，真有两下子啊！
4: 当时扑哧一乐。
5: 哎，你乐什么呀？
4: 这算了什么呀？
5: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4: 瞧我的
5: 啊，
4: 亮亮我的功夫，
5: 咱看看他。
4: 我
5: 拉个云手，好，
4: 嘿，噌上去了。
5: 你也上去了？
4: 我这鞋上去了。
5: 这鞋上去了，
4: 没钉鞋带儿。
5: 好嘛，傻小子。
4: 我来人。
5: 干嘛？
4: 搬梯子给我够鞋。
5: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4: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5: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嗯，
4: 梯子搬来立好。啊，行行，不麻烦几位
5: 啊，
4: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5: 这倒省事儿了吗？
4: 到上边一瞧啊，
5: 啊，
4: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5: 好
4: 吃啊。
5: 是，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5: 啊。
4: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今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5: 嗯，
4: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5: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4: 我说老英雄
5: 啊，
4: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5: 是
4: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5: 对，
4: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5: 不怕他，
4: 咱往西边走啊。
5: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4: 绕过去啊。
5: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4: 迎贼而上。
5: 对了，
4: 要碰上呢？
5: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4: 说个笑话啊。
5: 我说的呢。

0: 你看什么？
1: 够高啊！
0: 那是，
1: 我使一个，
0: 使什么吧？
1: 我来一个
0: 啊！
1: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不是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2: 哪儿
1: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0: 你看他绕过去了，
1: 到院里亮亮标
0: 啊！
1: 我哥哥一伸手，歘，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0: 要练练枪。
1: 这你不懂了，
0: 是吗？
1: 这有讲究。
0: 怎么讲？
1: 七尺为枪，
0: 哦，
1: 齐眉为棍，
0: 是
1: 大枪一丈零八寸，
0: 哦，
1: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0: 何为六合枪？
1: 分内三合，外三合。
0: 这内三合，
1: 心气胆；
0: 外三合，
1: 手脚眼。
0: 哦，
1: 眼于心和气，力和不与招和，有赞为证。
0: 怎么说的？
1: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0: 哦。
1: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0: 哪六个字？
1: 崩拔压盖挑扎。
0: 好，
1: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0: 啊！
1: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0: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1: 啊。他没练
0: 啊？
1: 他没练，我得练。
0: 哦，你练练。
1: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0: 哦，要练练刀，
1: 刀交左手，
0: 好，
1: 怀中抱月，
0: 是，
1: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
0: 嗯，
1: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0: 对，
1: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0: 嗯，
1: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0: 好，就这架势，
1: 把式把式
0: 啊，
1: 全凭架势，
0: 对，
1: 没有架势，
0: 嗯，不算把式，
1: 不错，王说不练，
0: 怎么样？
1: 叫贼把式，
0: 是，
1: 光练不熟，
0: 还怎么样？
1: 杀把式，
0: 哦，
1: 连核带料，
0: 对，
1: 练骨带料，
0: 是，
1: 一尺罗着打里弯，
0: 怎么样？
1: 一张倒砍肘，
0: 哦，
1: 不剁肘，
0: 是，
1: 和压肘、麻烫肘、扭顶肘、勾脚肘、迎抓肘，压，
0: 停，停。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1: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0: 怎么样？
1: 还怎么样？我可不能卖药了
0: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1: 不怨你吗？
0: 不，咱还接着练刀。
1: 我这刚要练刀
0: 啊，
1: 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0: 变天了。
1: 呵，我这高兴，
0: 这怎么高兴了？
1: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0: 是啊，
1: 就看我这口刀
0: 啊，
1: 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哦，你在院里练刀？
1: 我在屋里背雨。
0: 好，背雨呀、啊，刀呢？
1: 扔院里了。
0: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1: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0: 嗯，
1: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0: 又省得练了。
1: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标吧。
0: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1: 到后边一瞧啊，
0: 啊，
1: 十六辆标车，
0: 还真不少，
1: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0: 金坨子，
1: 老窝瓜，
0: 老窝瓜呀。
1: 嗯，
0: 嗨，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
0: 啊？
1: 这叫窝瓜标。”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段家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可以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啾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嘿，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俩跑前面一瞧啊，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嗨
0: 嗨
1: 嗨
0: 嗨，
1: 儿子，
0: 哎，这怎么回事？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啊！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尸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了你且退后啊，带小弟前去送死。
1: 好，嗨、哎，送死像话吗？那叫擒贼受死。
0: 来人啊，拉过我的牛来，
1: 拉过你。哎，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0: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1: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0: 哎，骑牛仿古。
1: 哦，这还仿古。
0: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1: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0: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1: 没有。
0: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1: 哦，好，牛，
0: 拉过我的牛，抬过我的扁担来。
1: 好，哎，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0: 哎，仿古啊！
1: 哦，这也仿古。
0: 单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1: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0: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1: 哦，那没问题，
0: 都有枪。
1: 好好好，
0: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0: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1: 嗯，好贼，
0: 好贼，
1: 是
0: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1: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0: 谁投降了？
1: 你投降了？
0: 怎么了？
1: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0: 怎么了？
1: 反了呀！那可不，
0: 反了呀！
1: 嗯，
0: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1: 啊！
0: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1: 没那事儿
0: 啊，
1: 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0: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啊，是个狠心贼，
1: 多新鲜呐！
0: 不听我这套，
1: 就是
0: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1: 那你快躲吧，
0: 哪能躲呀？
1: 那怎么办？
0: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1: 铁棍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好，那么折了。
0: 折了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1: 哦，对，有枪。
0: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1: 多漂亮！不对，那叫回马枪。
0: 我骑的是牛，
1: 我把这得忘了。好，
0: 这贼手还真快
1: 啊！
0: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1: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0: 你说你拿过来，
1: 你抓住了。
0: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1: 哎呀，撒手了、啊！
0: 这小躲不过他。
1: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0: 没兵器，我空手了。
1: 那吹牛快跑吧！
0: 哥，这牛也缺德。
1: 怎么意思啊？
0: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还往那贼跟前凑合。
1: 这牛也吃里扒外、哎。
0: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命休矣，
1: 等死吧！
0: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1: 你怎么又乐了？
0: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啊？
0: 这下我不怕他了。
1: 怎么着？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1: 是啊，
0: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1: 这回用上了，
0: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1: 啊，
0: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1: 哦，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伙儿掌声鼓励，
4: 谢谢朋友们。
3: 相声演员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4: 对，
3: 台上的语言得文明，
4: 嗯，
3: 谓语相关来意，开言要顺人心，
4: 呵，
3: 见人矬瘦，见物增价，这都是老话。
4: 这您都有研究？
3: 那当然了。
4: 那什么意思呢？
3: 见物增价。
4: 嗯，
3: 比如说人家买了一样东西，
4: 哦，
3: 想问问人家这个东西的价钱，往高了说，
4: 嗯，
3: 人家听着高兴。
4: 是吗？
3: 那当然了。
4: 嗯，
3: 高刘先生
4: 啊，
3: 这大褂您买的？
4: 可不，我买的，
3: 得500多吧？
4: 用不了，100多块钱。
3: 我才100多呀。
4: 啊，
3: 这料子也好，图案也好。
4: 是，
3: 哪买的告我一声，回来我也买一件去。
4: 你别买了，我买了5件了，回送你2件。
3: 嗯，穿不了。
4: 你改改呀。
3: 改改。我改俩裤衩。
4: 看、啊。
3: 我改两条裤子吧。
4: 你随便。
3: 我谢谢你。
4: 反正送你2条。
3: 高兴了。
4: 是。
3: 痛快了，送我。
4: 嗯。
3: 白送白拿走。
4: 多
3: 花钱。你要相反，我说你这东西不值钱。
4: 嗯。
3: 说这东西不好。
4: 是。
3: 你准不痛快。
4: 朋友没关系。
3: 你准不高兴。
4: 不可能，
3: 抬杠啊！
4: 咱再学学，
3: 再学学。
4: 嗯，
3: 哟呵，
4: 嗯，
3: 刘毅，
4: 怎么了？
3: 行啊，
4: 嗯，
3: 够新潮的。
4: 那是，
3: 穿着装我就出来了。
4: 装过像话，大褂。
3: 大褂。
4: 哎，
3: 拿钱的。
4: 捡的像话，买的。
3: 买的。
4: 嗯，
3: 1毛几啊？
4: 1毛几？100。

0: 多呢，
1: 都一百多还这破样，
0: 哎，
1: 来给我擦脚都不要，
0: 没听说，
1: 你看不痛快了吧？
0: 能不急吗？
1: 急了，欠物增加，
0: 这么解释，
1: 还有欠人矬寿，
0: 这什么意思？
1: 碰见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老大妈，问问人家岁数，把人往小了说，
0: 是，
1: 人家听着高兴
0: 啊，您给谁谁？
1: 老大呀，今年高寿啊？还小的，76了。嚯，您有76，您不说我不信啊。
0: 哦，
1: 您的精神，您的气质，像60来岁的。人间五福寿为先，您活了99没问题。还有小子，带人家喝酒去，
0: 还管这酒喝，
1: 痛快了。
0: 是，
1: 相反，你说他岁数大，他准不乐意，
0: 显着老成。
1: 老头，
0: 称呼都变了。
1: 多大了？还小呢，76呢。哇哇，76还小，倒霉模样像90了，知道吗？
0: 看，
1: 怎么样？还吃得了东西吗？你够呛了，够呛了。
0: 别啥
1: 样好时候了。秦始皇这年头60不死，活埋你埋18年了。
0: 你提这干嘛呀？
1: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0: 打死你都不多。
1: 相声演员嘛，必须得研究语言，
0: 是，
1: 哎，各地的方言，都是我们研究的、学习的内容。
0: 哦，
1: 哎，我发现各地方言都各有特点。
0: 啊，您给说说，
1: 就拿这个北京话跟这个通县话来说吧，也叫通州啊，
0: 通州
1: 就有很大的区别，
0: 是吗？
1: 因为通州属于北京，
0: 对，
1: 但是呢，说话截然不同，
0: 有区别。
1: 哎，对对对对，
0: 是吗？
1: 哎。我有一个通县的朋友，跟他聊天有意思。我问他，我说你们家哥几个？
0: 他说什么呀？
1: 家里有俩格格。
0: 格格？
1: 格格？甭问，你爸爸黄阿玛。
0: 哎，
1: 家里
0: 方言。
1: 不，家里有俩格格吗？
0: 人家意思是说哥哥。
1: 是哥哥。
0: 哎，
1: 说格格。
0: 对，
1: 我家里有俩格格。你们家这行皇室血统啊，了不得。
0: 是，
1: 而且他们还有一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把这行几搁头里，
0: 还
1: 姓什么搁后头。
0: 排行在前面，
1: 哎，
0: 姓氏在后边。
1: 比如说，你行二，姓张，叫二张，
0: 二张，
1: 对，
0: 这有意思，这个。
1: 姓王，行二，二王，
0: 哼，
1: 你要不信，咱在这学一学。
0: 哦，这还能表演
1: 啊？哎，对，我在头里走，你在后头喊我。
0: 我喊您，
1: 哎，我还特别的高兴。
0: 您得高兴，
1: 哎，对。比如说，我姓王，
0: 二王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有意思。
1: 比如说，我姓张，
0: 二张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是，
1: 比如说我姓李，
0: 二李哎，
1: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0: 您瞧，
1: 比如说我姓苏，
0: 二叔哎，
1: 哎，我来了，
0: 你走吧。
1: 高兴？
0: 我不高兴，
1: 挠你，
0: 我挠你。
1: 急了？
0: 能不急吗？有姓苏的吗？
1: 有啊。
0: 谁呀？
1: 老舍，苏庆春，姓苏啊。
0: 你说这事呢？
1: 啊？
0: 哎，
1: 朱庆春自舍于
0: 这别别
1: 输。
0: 哎，这样吧，你喊我一回，我没体会到你那个人物是什么心理，我再体会一回怎么样？
1: 喊你一回，
0: 喊我一回，
1: 行。
0: 哎，
1: 比如说你姓王，二郎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张，二张哎，
0: 哎，我来了，我高兴，我不挠你。
1: 比如说你姓沈，二婶哎，
0: 哎，我来了，我
1: 来吧。
0: 怎么这到我这改母的了？
1: 符合人物性格，
0: 不像话。
1: 我最喜欢天津话。
0: 是吗？
1: 天津话有意思。
0: 哦，
1: 天津话是由这个江浙和安徽一带语音范围作为引导，经过多年的演变形成的天津话，使音字居多。
0: 什么意思呢？
1: 比如说有这么几个字，粘扎眼珠子。普通话一说很清楚，
0: 是
1: 天津话一说麻烦了。
0: 怎么说呀？
1: 啊，满嘴的天津味儿，一个能用的字都没有。
0: 您给学学。
1: 粪撒盐柱子，
0: 这有意思。
1: 粪撒盐柱子，您来没有？
0: 我学学。粪撒盐柱子，
1: 哎，你学这就不像。
0: 是
1: 你这属于兔子不真。
0: 你真兔子，那叫土字不真。
1: 啊、对，土一个口一个土。
0: 哎，
1: 土字不真。
0: 哎，
1: 说的这不清楚。
0: 是
1: 不像。
0: 哦，
1: 天津说话特点很多。
0: 是
1: 爱吃字。
0: 这怎么讲啊？
1: 三字变成两个字，
0: 您给学学。
1: 大木盆不叫大木盆，
0: 叫什么呀？
1: 大盆，
0: 把木字给吃了。
1: 大盆
0: 是是。
1: 派出所不叫派出所，
0: 这叫
1: 派所。
0: 对，
1: 派所。
0: 嗯。
1: 哎，二姐，你看这衣裳，一凑啊，它凑凑，一抻它就脏了。
0: 您这衣服里有什么呀？
1: 有猴皮筋儿。宋锦的衣服
0: 是
1: 中年妇女
0: 哦，
1: 上些年纪，老太太，
0: 岁数大点，
1: 嘴特别的厉害。
0: 嗯，
1: 虽然说底气不是很足，说出话来跟带着刀子一样。
0: 是吗？
1: 尤其他奶奶，
0: 嗯，
1: 天津的老太太，
0: 没错，
1: 典型的能说。
0: 是吗？
1: 尤其是夏天，
0: 嗯，
1: 嗨，小时候不听话，
0: 嗯，
1: 大中午的非要出去玩去，
0: 嗯、
1: 老太太不让去。
0: 是
1: 他非去，一把没拽住，他跑出去了。
0: 哦，
1: 老太太站在胡同口，就是一嗓子能喊出二里地。
0: 怎么
1: 喊？哎呀，倒霉嗨，大嗓头上哪疯去？缺德来到四里地，没见你个浪套的，他们短苍蝇，你又套上个王八，三辈儿没眼没呀？
0: 哦，还有嘛的？
1: 你说嘴多厉害？
0: 是够厉害的，
1: 老太太能说。
0: 嗯，
1: 男同志也有特点。
0: 男同志呢？
1: 中年的男士朋友，
0: 嗯，
1: 住大杂院，见了面待人特别的热情，
0: 是
1: 看见谁都得聊两句。
0: 嗯，
1: 你像刘毅他大爷住大杂院，
0: 对，
1: 哎，经常跟人聊天，
0: 爱说话。
1: 那天晚上还没吃饭，
0: 嗯，
1: 买完菜回家，想跟他打招呼，
0: 嗯，
1: 哎，大哥干嘛去了？嗨，就昨天看戏去了。
0: 哦，
1: 这戏怎么样？嗨，别提了，倍儿好，一画脸一三六胡，画脸拿一闷子吹，三六胡拿一白了板脸，大家热闹，嘛戏？嗨，我也纳闷，都不知道骂戏，特别的热情，
0: 是，
1: 就是戏白看。经过了研究，我发现了天津有一种人，
0: 嗯，
1: 嘴歪眼斜，斜着拉胯，一看说话这模样就得枪毙，
0: 那就是坏人，
1: 不是坏人，不是正经的黑社会，
0: 那是什么呀？
1: 就是借着说话的劲儿达到炫耀自己的目的，
0: 想卖才卖。
1: 刘毅他爸爸就是这种人，
0: 好吗？
1: 特可气。
0: 是
1: 下几天，
0: 嗯，
1: 光着膀子，
0: 嗯，
1: 穿一大裤衩子，
0: 不，
1: 叼根牙签，上胡同口，
0: 嗯，
1: 跟这提啊，
0: 什么形象？
1: 打那边来个人，人跟他打招呼，
0: 嗯，
1: 大哥，
0: 嗯，
1: 老爸，没错，
0: 嗯，
1: 吃什么？气水还真不错，要不这两天准备上香港给人家评分去吗？长途汽车票都买好了。
0: 香港坐长途汽车呀？
1: 娘们愣拦着不让去，
0: 多新鲜！
1: 结果把事儿给耽误、
0: 嗯。
1: 你看你乐吗？就跟我说瞎话噻。你了扫听扫听，谁不知道我河东水西管上管下？想当年辅舵通州下瓦房，火烧东门，三进三出，大西北销户口，
0: 嗯，
1: 全凭这身户口挣吃喝，
0: 是
1: 没亏过嘴。
0: 嗯，
1: 包子。饼、馅饼、饺子、羊骨头、枣馒头，冬天有时还涮羊肉呢。
0: 有时候涮羊肉，
1: 羊肉片、豆腐、粉条、白菜，我舍得吃。
0: 就这个，
1: 怎当大伙谁叫我都客客气气的啊？
0: 是。
1: 那天上商场买东西，卖货小闺女一下没剩来六七个，
0: 找您签名，
1: 好偷东西。他那回，六个人打我俩小时，我能没躺下？
0: 您有功夫，
1: 捆树上打的。
0: 别说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6: 拦谁呢？有人吗？
5: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7: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5: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啊？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7: 我是。
5: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7: 这是个什么品种？怎么这么狂躁？
6: 不能好好说话吗？
5: 能，
7: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5: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7: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我是他助理。
7: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多少明星都毁在助理手上。
5: 你瞎说什么呢？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让你滚蛋。
7: 你还投诉我
5: 啊？
7: 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5: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7: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5: 对，完全对。
7: 无情，好残忍。
6: 还走不走啊？哎，
5: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6: 你说呢？
5: 取呀。
6: 你去还是我去？
5: 我去。
6: 去你的吧。
5: 好。哎，
7: 干啥？
5: 我说
7: 啊，
5: 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7: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7: 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7: 不是钱的事儿。
5: 哎呀，一百
7: 你就想买我？
5: 200，
7: 卖了，
5: 给多了。
8: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6: 谁是你大姐？
8: 来看病啊，小妹儿。
6: 谁是你小妹儿？
8: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6: 你谁呀？
8: 我洗车的。
6: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8: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6: 我有毛病。
8: 啥毛病啊？
6: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8: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6: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8: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6: 你有毛病啊？
8: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6: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8: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6: 1000万。
8: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那么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 哎呀我，你有多少钱呢？一千万你不干？
6: 资产过亿。
8: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6: 你不相信吗？
8: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6: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8: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四个大桶没？一共是六吨水，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6: 你验的是个电话号码。
8: 啊，139-5888应该这么念啊。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6: 跟谁说去？有人吗？
8: 我好像还算个人。
6: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8: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你说出来我就懂。
6: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8: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6: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
8: 谢谢。
6: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8: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6: 你有粉丝吗？
8: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6: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8: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6: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你
8: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6: 我最多。
8: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得，你得到还多呢。
6: 我现在不想干了。
8: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6: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8: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6: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8: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哎
6: 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8: 不是。

0: 是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1: 你也给他建舱了啊？
0: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呐。”这样，你这孩子多孝顺！你孩子多大了？
1: 我还没结婚。

0: 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
0: 呀，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啊？人家屠呦呦85岁了，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袁隆平89岁，杂交水稻之父；孙国富102了，仍然坚持放羊。
1: 那个放羊的孙国富是谁呀？
0: 我爷。活的就是个心态吗？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0: 啊，啥梦想？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也要努力呀。
0: 我不用，你这个梦想我一出生就实现了。我跟你讲啊，大老总，我跟你说，大老总，人呐，别追求十全十美，都有遗憾的地方。啊，说相声的岳云鹏，那相声说的多好，他有遗憾的地方。
1: 什么地方？
0: 脸大，那脸就相当于烤白薯，啪摔地上，马蹄子再踩一脚。
1: 马不是有四个蹄子吗？
0: 踩四脚。哎呀我的妈！我发现你笑话比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1: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0: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1: 我不爱旅游。
0: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1: 找谁去？有人吗？
0: 我不行。
1: 你肯定不行。哎呀
0: 妈呀，吓死我了。你呀、啊、不行，你就上快手，知道快手上好看好玩的东西多，好几亿用户了，多热闹啊。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1: 啊，你还做公益啊？
0: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1: 哎呀，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0: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1: 辣的。
0: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

0: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哎呀，这，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感觉怎么样？
1: 噎得慌。
0: 喝口汤，怎么样？
1: 好香啊！
0: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吃吧，
2: 严总，
1: 阿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2: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呀，
0: 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1: 他是我大哥。

0: 哥。
1: 哎哎哎！
0: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
1: 嗯嗯。
0: 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1: 哎呀，大哥，大哥，请。
2: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4: 怎么讲？
3: 能文能武啊！
4: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3: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4: 那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在吃纠正我了，造诣，
3: 文学造诣很高、而且王胜老师除这人家还练武。
4: 我哪练过武？
3: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虽然也没有什么东
4: 西。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3: 军不光军体拳，这架子多好看
4: 啊，
3: 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就是比划啊，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4: 花拳绣腿，
3: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胜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胜老师啪内牛五方，啪印度抛饼。
4: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内牛五方？
3: 我这内牛四方，
4: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3: 人家就啪啪往那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
4: 嗯，
3: 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4: 我这明白什么呀？
3: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内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4: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
3: 啊！
4: 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堡。
3: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
4: 谁说我从小啊就拿这个肯德基当西餐吃，你知道吗？
3: 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几
4: 那也是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啊。
3: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4: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嗯。
3: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4: 叫什么呀？
3: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4: 我吗？
3: 就吃了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4: 哪有煎饼的事儿？
3: 你刚说要卷什么来着？
4: 老北京鸡肉卷，
3: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
4: 得。
3: 肯德基是卖什么玩意儿？
4: 炸鸡吗？
3: 炸，这玩意儿就是从咱这儿学走的。
4: 肯德基是从咱们这儿学走的。
3: 我说炸鸡呀、啊，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4: 炸咱们这儿是祖宗。
3: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啊，这是知道吗？
4: 哟，僧扯
3: 啊，
4: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了，你知道吗？
3: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嗯。
4: 对了，
3: 色香味形气，这中国这儿来的。
4: 熬炒锅。
3: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4: 是
3: 什么都有。
4: 他们没掌握。
3: 当时外国当时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如果当时都学走了，现在您到肯德基再看，
4: 能吃什么？
3: 肯德基，肯德虾，肯德丸子，肯德油条，你知道吗？
4: 肯根油条好不好啊？肯德油条，
3: 这都没学走。
4: 嗯，
3: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4: 改的什么？
3: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4: 你别瞎说，
3: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
4: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3: 对，
4: 整块的肉。
3: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4: 啊？
3: 他们都吃呢，
4: 松扯，
3: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4: 皮瘦啊，
3: 哪吃惯这个？
4: 吃不惯，
3: 哪吃惯这个？
4: 他们
3: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4: 西红柿片，
3: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松扯，扯完之后，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好饱，汉堡就出来了，你知道吗？这名字都是抹他肚子抹他出来的，
4: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的是吧？这是，
3: 哎，您知道吗？
4: 什么事儿去？
3: 我就，
4: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必胜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3: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咱这最好的应该是这个嗨飞的，嗨飞的还可以。我就
4: 嗨飞是哪儿啊？
3: 嗨飞披萨嘛，
4: 都说高飞披萨嘛，
3: 不是一样吗？嗨嘛。嗨飞高飞，这不一样吗？一样吃这个东，这也从中国学走的。
4: 哦，这披萨怎么能从中国学走？
3: 想当年有一个货叫什么来着？
4: 哎哎哎，说谁都是货。
3: 有一个外国，那叫什么？叫 马肯叫什么来着？
4: 马肯波罗。
3: 对，马肯波罗。
4: 梨吃酸梨。
3: 啊，马家马腰枣那什么玩意儿？
4: 杨杰肯杨肯杨杰葱。哪有马肯波罗去？
3: 那叫什么来着？
4: 马可波罗。
3: 马可波罗。
4: 哎，
3: 元朝人。
4: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3: 哎，对吧？来中国，来中国旅游吗？
4: 嗯。
3: 写过《徐霞客游记》这个人。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4: 马可波罗行记》。
3: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4: 菜
3: 嘎嘎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个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
4: 嗯，
3: 这一回去，好家伙，在中国旅游的时间也够长了，
4: 回国了，
3: 得回国吧。
4: 嗯，
3: 刚一到斗门啊，当时想我就弄一缸。
4: 斗门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3: 我说这到了吗？我说到斗门饿了。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体，一会儿到周至了，
4: 哎，
3: 好像又饿了。哎，一会儿到弥县，
4: 回不了国了，走不到陕北就撑死了，知道吗？
3: 他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
4: 意大利，
3: 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4: 嗯，
3: 韭菜粉条馅的，
4: 玉化香。
3: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
4: 自个做呀。
3: 哎，鸡蛋馅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4: 擀面皮儿，
3: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4: 什么难题？
3: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4: 哎。没学会呀，
3: 怎么放？你没办法，得了，馅儿粉就拌好，往上撒吧。
4: 哎呦，
3: 哎呀，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
4: 啊，
3: 也差不了些许，
4: 跟菜盒子不一样。
3: 别人问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
3: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4: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3: 就记着人家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4: 饼子，
3: 饼子，拿着浓重的这个意大利话，
4: 嗯，
3: 饼子，饼子，披萨，饼就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4: 哦，饼子，披萨，
3: 哎，对，披萨，饼子。
4: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3: 就大概齐。
4: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3: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冰渣，哎，
4: 那您
3: 什么亚克西，什么亚克西？
4: 啊，您说的是意大利人是卖切糕的，是吧？
3: 什么叫卖切糕？差不了些许，那差不了些许。
4: 您稍微等一下，
3: 哎，
4: 我这披萨、汉堡、这肯德基都不算西餐
3: 啊，
4: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3: 你这个，你不懂吗？
4: 我不真不懂。
3: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4: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3: 哎，正餐是要叠饱的，你知道吗？
4: 叠饱的，要吃饱的。
3: 咱自己来啊。
4: 嗯嗯。
3: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4: 嗯。
3: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4: 你吃几分熟的？
3: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4: 嗯。
3: 一般就是十分熟。
4: 也行。
3: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4: 你不能生扯。
3: 哎，我不能生扯。
4: 嗯。
3: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4: 你说我就爱吃这。
3: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
4: 嗯。
3: 哎，就轻轻翻。
4: 哇，家里还有铁板？
3: 哎，有专门弄的。
4: 哎呀。
3: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4: 是是。
3: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根四方方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4: 烤小牛排配薯条。
3: 烧饼配蛋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4: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谷面粥溜缝，
3: 还萝卜皮呢。
4: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是什么西餐呢？
3: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4: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这前菜呢，这主菜得，
3: 你别
4: 上咱俩没聊过。
3: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
4: 啊。
3: 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4: 饭后甜点。
3: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
4: 啊，
3: 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面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4: 怎么个重要法吧？
3: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爱人，好家伙，
4: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3: 原装那个哪个？
4: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3: 做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4: 对岸哦，广东岸自己错了，
3: 坐跟我坐个对岸，
4: 嗯，
3: 坐在那边，
4: 嗯，
3: 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4: 说英文干嘛呀？
3: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
4: 嗯，
3: 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
4: 嗯、
3: 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
4: 嗯，
3: 看着灯，咔嚓咔嚓咔嚓咔咔嚓。
4: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3: 灯光闪烁、
4: 嗯，
3: 我这还得叫他，
4: 叫什么呀
3: ？My dear， 听听，浪漫不浪漫？
4: 嗯嗯
3: ，My dear 娘们儿，
4: 有这个娘们就浪漫不起来了啊。
3: 咱们准备开塞吧。开塞之前呢，咱们首先还得祈祷，人家国外就祈祷。
4: 嗯，
3: 哎，感谢那啥，就给我赐来那啥，你这说这得有这个，
4: 你没说赐予你力量吧？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3: 对对，是嘎的请赐予我这最后的甜点，特别上档次，知道吗？
4: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3: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都做不了。
4: 不是您做的，
3: 我自己做不了
4: 啊，
3: 这个手艺太严密，
4: 嗯，
3: 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
4: 嗯，
3: 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4: 是吗？
3: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
4: 啊，
3: 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4: 冻着，
3: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
4: 嗯，
3: 只有来了个贵宾贵客，
4: 嗯，
3: 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
4: 嗯，
3: 让大家品鉴，哎，
4: 嗯，
3: 你开玩笑呢，
4: 太好了，
3: 拿刀拉那么一点，
4: 嗯，
3: 人家那小蒯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
4: 嗯，
3: 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
4: 嗯，
3: 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儿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
4: 嗯，
3: 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彻，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啥就上来了。
4: 真香，啊，
3: 又下去又上来，
4: 别说了，
3: 哎呀，
4: 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3: 冰冻臭豆腐，
4: 我去。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7: 退一步，海阔天空。意思是你退一步，别人海阔天空。不光网游要防沉迷，凡是对身心健康不利的都应该防沉迷，尤其是工作，一定要建立工作防沉迷机制。有个学妹老师问我专业课的题目，我实在太烦了，一年前的题目谁还记得啊？我就向她表白了，果然没同意。表白完，我跟她说，有问题可以继续问我哦。她果然没有再问过我任何题目了。磁带分别有 A 面和 B 面，因此她的后继者名字叫CD。 公交车上两个男的打赌，说谁要是回头谁是王八蛋。我说哎，钱掉了。两个人同时回了头，不说了，我准备提前下车了。我同学是住宿生，一天晚上他给他妈打电话，妈，感冒好了没？他妈说好多了。我心想他还挺有爱的啊。然后听他继续说，那就好，我们老师叫你来一趟。希望你对平凡之路不要有什么误解，人家是曾经拥有一切，最后发现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你不一样，你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平凡不是你的答案，而是你的命。

0: 你知道我的缺点是什么？
1: 是什么？
0: 缺点你呀。你知道我想喝什么吗？
1: 喝什么？
0: 呵护你呀。你知道我想成为什么人吗？
1: 什么人？
0: 你的人。你会弹钢琴吗？
1: 不会。
0: 那你是怎么拨动我的心弦的？你知道我跟唐僧的区别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唐僧取经，我取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怎么害你了？
0: 害我那么喜欢你。你这么宅啊？
1: 没有啊。
0: 有啊，你在我心里就没动过。最近有谣言说我喜欢你，我要澄清一下，那不是谣言。你最近是不是胖了？
1: 没有啊，为什么这么说？
0: 那为什么在我心里的分量越来越重了呢？猜猜我的心在哪边？
1: 左边啊。
0: 错，在你那边。你知道我为什么感冒了吗？
1: 因为着凉。
0: 不，因为我对你完全没有抵抗力。你是哪里人啊？
1: 淮南人啊。
0: 错，你是我的心上人。小猪佩奇，我配你。落叶归根，我归你。不思进取，思你。你上辈子一定是碳酸饮料吧？为什么我一看见你就开心的冒泡呢？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书买了等于读过，健身办了卡等于练过，网络公开课付了费等于学过，唯有吃的买了一定吃完。
3: 大肘子啊，太透软，拿不起来。大如泥。大烤鸭。吃一个炸肉串啊，
4: 炸肉串子啊。
3: 双击，
2: 摄影师佩蒂·维迈尔前往阿拉斯加的巴特岛，想拍摄白雪皑皑中的北极熊，但那儿竟然没有雪，在沙子和泥土混杂的环境中，北极熊坐在没有雪的岸边，似乎陷入了思考。有人说，如果明星们不会演戏，那就让他们去演自己。他们终于在真人秀节目中奉献了演艺生涯中最好的作品。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我来
1: 说笑话。哦，
2: 大胆小雨，你竟敢把小轩轩气得不来，给我重打48板。大人，我冤枉，因为我想轩轩说他来和我主持的，后来他又上我了，扒了我的鸽子，我只能一个人主持了。
3: 大人，我是小轩轩的闺蜜轩小小，我可以证明他在撒谎，他打电话说他垃圾，他才不来的。
2: 好，给我重打48板。
3: 大人，不能打，如果打了他就没有人给我们主持开心副驾驶，那么我们就不开心。以前有人说笑一笑使脸上，不过告诉大家不能笑太多，笑太多的话交警就会拉我们车，说我们未成年驾驶咯。
4: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雨小范，开心碎一地。
5: 971财富小故事。
6: 销售打折也有窍门。日本古德西装店的打折方法是：第一天打9折，第二天打8折，第三天、第四天打7折，以后每2天再低1折，最后2天打1折。这种打折的结果是，前2天顾客大多只是来看看就走了，第3天开始买东西的顾客出现了。第5天打6折的时候，顾客就开始有抢购的势头了。再往后，顾客天天爆满，最终所有的商品可能都被抢购一空。
7: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5: 你知道热狗一词的由来吗？有报道说，美国人每年要消耗掉191亿根热狗，这些热狗铺在赤道上可绕地球26圈呢。不过你有没有好奇过，热狗这个怪怪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其实热狗这个名称来源于一张漫画上的错误写法。在1906年时，细长流线型的香肠在美国仍是一种新奇的食物，因为长得像那种身体长长的德西城狗，所以很多人叫它德西城狗香肠。于是在棒球赛的看台上，小贩们都在叫卖，快来买热的德西城狗香肠。漫画家卡迪多尔顿为此即兴画了一幅漫画，因为

写说明时想不起来如何拼成德西城这个词了，就只写了一个狗字，结果漫画中的小贩的喊声就变成了快来买热狗。有趣的是，这一错误写法居然很受欢迎，于是热狗这个名称就这样流行开来了。视向网，把耳朵叫醒。

0: 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汪曾祺先生在夏天中写道，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胆都胆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管得着吗？开心副驾驶就滴个样子。
2: 刚毕业上班那会儿，公司领导买了一箱牛奶放在自己办公室，然后发现丢了好几盒。中午吃饭的时候，领导语重心长地说了这个事儿，希望偷喝的人能够主动承认错误并还回来。末了加了一句，其实箱子上是可以查到指纹的哦。等下午领导再回去的时候，好家伙，连箱子都不见了。晚饭时，领导又语重心长地说，监控里是可以查到的哦。好家伙，第二天早上连监控主机都不见了。别自作聪明，楼梯走廊到处都是你的脚印哦。好家伙，第二天大楼变成废墟了。许仙给老婆买了一顶帽子，白娘子戴上之后感觉头特别重，原来这是一顶鸭舌帽。白娘子不开心了，回赠老公一件外衣，许仙穿上老是跌倒，原来是一件 T 恤衫。

0: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1: 哎呦喂，说的好像你见过龙卷风一样，
0: 所以我才说爱情像龙卷风啊。对，爱情就跟鬼一样，人人都在谈论它，却从没有人见过它。
2: 小雨，小雨，你不要瞎乱嚎了，行不行？你那条鬼叫让我那个后面头发都竖起来了，我现在正在山地上开车，吓得。
0: 只有干不喜欢的事，生活才能规律健康。做喜欢的事根本废寝忘食，完全觉得他以外的事都是浪费时间，甚至会降低上厕所的频率。如果你去非洲，并不幸遇见了狮子，往旁边退一步，然后再向后一步，重复这个过程，你就可以侧退着离开狮子，并且还能防止你踩到自己的排泄物。当代青年准确率最高的星座测试，白羊座缺钱，金牛座缺钱，双子座缺钱，巨蟹座缺钱，狮子座缺钱，处女座缺钱，天秤座缺钱，天蝎座缺钱，射手座缺钱，摩羯座缺钱，水瓶座缺钱，双鱼座缺钱，总结是人你就缺钱。

感谢父母，要不是他们给我一双巧手，我能把自己 P 得这么美吗？2018年世界杯，冰岛队首战逼平阿根廷队之后，我特意搜了一下这支队伍的相关资料，发现。

0: 这就是足球界跨界的模范。那天晚上，冰岛足球队的比赛甚至可以这么解说：冰岛队拿球，只见厨子传给了司机，司机传给了木匠，木匠进球了。建筑工人禁区放倒了梅西，梅西罚点球被导演扑了出去，场边的牙医笑了。
1: 你还看足球？知道足球是方的是圆的吗？知道足球往哪边门里踢吗？一边上多少人吗？有脸看球？你先把你工作干好了。看球，看球管饭吗？看球能挣钱吗？看球能养活你爹妈你孩子吗？
2: 他说的好有道理，我是无言以对。
3: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4: 哦，不是不是，
3: 感觉。
0: 所谓的跑步机人生，拼尽全力却始终在原地踏步，很累但不能休息会儿的生活状态。

生活可以用没办法三个字来概括，但别人的没办法是腿长，没办法；长得好看，没办法；有才华，没办法；有钱，没办法。而你的没办法是真的没办法。家长您好，我是你家孩子的班主任。期中考试成绩孩子带回家了没有？语文59，数学59，英语59。老师已经打过了。哦，打到什么程度？住一段时间医院，不耽误下学期正常上课。多谢家长配合，值得表扬。不客气，还是老师您教的好，没有偏科。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7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9: 小明说，老师我要请假。
10: 老师问，理由呢？
9: 我下午要做手术。
10: 什么手术啊？
9: 人体无用副组织群体切除术。
10: 说人话，
9: 就是理发。
10: 滚出去。
9: 今天政治老师花一整堂课讲述钱与人生的关系，下课前布置作业，思考题，
10: 如果你们有钱的话啊，同学们，你们能改变什么吗？
9: 小明在角落里冷冷地说了一句，如果我有钱，我就不用在这里听你废话了。
10: 小明，滚出去。
9: 老师问，
10: 蒸一个包子3分钟，蒸3个包子要多久啊？
9: 小明答，9分钟。
10: 哼，你傻呀，你们家蒸包子1个1个蒸啊？
9: 小明表示不服。老师，那我问你，吃一个馒头1分钟，吃10个馒头呢？
10: 吃10分钟啊？哈哈哈，你以为我像你一样傻吗？
9: 10分钟吃10个馒头，撑死你啊！
10: 小明，滚出去！
9: 语文课上，老师说：“同学们。”诸葛亮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奇门八卦，阅读各种书籍无数啊。
10: 小明说，
9: 老师，有本书诸葛亮肯定没看过。
10: 哦，小明，你说说是什么书啊？
9: 三国演义呗。
10: 小明，滚出去。
9: 课堂上，老师在讲第7章的内容，小明把书随便打开就低头玩手机，结果被老师发现了。老师质问他，
10: 我在讲第7章，你怎么把书翻到第8章？
9: 小明淡淡的答道，我在前面等着你啊。
10: 回答的挺合乎逻辑的，
9: 怎么老师还是让小明滚出去了呢？数学课上，老师出题了。我们班上有11位同学啊，现在老师呢带了10个苹果，要怎么才能平均分给同学们呢？小红站了起来说：“小明，滚出去！”同学们好，老师教师节快乐。嗯，谢谢同学们啊。哎，小明呢？嗯，小明说今天您过节，他就不气您了，自己先滚出去了。哦，小明其实也是个懂事的孩子嘛，快叫他进来吧。啊，老师这个点儿估计他都到家了。老婆风风火火的回到家，见面就嚷：“老公，刚坐公交遇到小偷了。从我身边一过，我就发现手机没了，压下车还想跑，我追出去一站地，逮住了就是一顿削啊！那小子死活不承认，翻遍全身也没找到我的诺基亚。小偷求我说：‘大姐，你随便挑一个吧。’我就拿了一个苹果回来了。我听完后说：‘老婆，你忘带手机了吧？你的诺基亚不是在梳妆台上吗？’”一天，朋友去饭店吃饭，点菜时点了个茶树菇，因为他比较喜欢茶树菇，特意叮嘱服务员说：“服务员，茶树菇炒大份啊。”服务员很为难地对朋友说：“

0: 炒什么炒大粪？我们从来没这样炒过呀。我感冒了。
1: 哦，多喝水。
0: 黑妹呀，你除了叫老娘多喝水，还会做点什么实际的吗？
1: 女人咆哮着挂了电话。20分钟后，响起了门铃声，是男朋友。她想，男人这玩意儿不给点厉害，她是不知道天高地厚。拉开门，并不是男友。门外一个送水工扛着桶纯净水对她说：“哦，小姐，你男朋友打电话给我，叫我给你送桶水。”

和老婆闲聊，说起两口子一定要有共同语言这件事儿。媳妇说她有一个同事，那姑娘每次被迫去相亲的时候，和男生乍一见面都会从包里拎出一个皮卡丘公仔，然后问：“嗯，你认识这是啥吗？不认识啊，再见。”给你讲个鬼故事，站在体重秤上就感觉不对劲儿，表盘上显示的数字好像秤上不止一个人呐。去超市购物需要付777块钱，我给了收银员1000块钱。收银员为了展示他的心算能力，立马找了我333块钱。小伙非常自信地对我说：“大哥，不用怀疑我的计算能力，我从小数学成绩就非常优异。最主要的是，我信了。”女生宿舍内，室友 A 吐槽：“刚刚被一个看起来比我大的女生叫学姐，真是不爽。”室友 B 说：“哼，上次被一个17、18岁的孩子叫阿姨，整个人都不美丽了。”另一个室友悠悠地来了一句：“在公交车上让个座，被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摸着手叫大妹子。”武汉市长真的不叫江大桥，求求外地的新同学了，武汉市长江大桥欢迎你，断句断对好不好？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妈说找对象要找个漂亮的。去年，老妈说找对象漂不漂亮不重要了，关键是要踏实能过日子。今年过年回家，老妈说找个下雨知道往屋里跑的就行了。

0: 哎，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你不能做什么。只要有梦想，就要去追求。那些自己做不到的人，总要告诉你，你也不行。想要什么，就得去努力，去追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2: 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禅说，原著蔡志忠。
3: 一位盲人辞别朋友时，他的朋友给了他一盏灯笼。
4: 哎呀，我不需要灯笼，无论明暗对我不都是一样的吗？
3: 哦，这点我知道，但如果不带灯笼的话，别人也许会撞到你呀。
4: 哦，有理有理，谢谢了。哎呀，
3: 结果盲人还是和一路人撞了个满怀。
4: 嘿，我说，难道你看不见这盏灯笼吗？
3: 什么灯笼？哦，老兄啊，你的灯早就已经灭了。保持着别人的观念而想照亮别人的，就像盲人掌灯，灯早就不亮了而不自知呢。
5: 是不是每次放笑话专场的时候都是小雨你家的时候啊？不然怎么连我们的语音都不回复了？肯定是提前录好的，然后放给我们听吧。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 鸡山，作者汪尊。博士临流洗耳尘，便归云洞任天真。一瓢风入犹嫌闹，何况人间万种人。
2: 汪尊的诗绝大部分是怀古诗，有的是对历史上卓越人物的歌颂，有的直接反映当时的现实生活。这些诗都有一定的思想。

0: 山这首诗同样怀古，相传许攸品德高尚，才智过人，很受部族崇敬。部落联盟领袖唐尧觉得自己年事已高，四处寻访贤人，发现了许攸，决定将天下让给他。许攸认为自己德才不如虞舜，让百姓受苦，便连夜私奔箕山隐居。后来唐尧听说许攸隐居岐山，又派人来请他做九州长官。来人传达唐尧的旨意之后，苦口婆心劝他立即上任。许攸认为自己可为良民而不可任高官，决定不去就任，而是来到饮水旁洗耳朵，表示不愿意去听。
1: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2: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但有些事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你知道吗？
3: 你知道吗？办公室很乱，说明你很有创造力。嗨，我是范范。每天工作的时候，面对各种资料，总会有你收或者不收拾，资料都在那里，不离不弃的感叹。但是你知道吗？办公室很乱，说明你很有创造力。也许有人疑问了，我桌上一直很乱，可是创造力去哪了？这时候就要提到这样一些人了，他们不管桌上再怎么乱，总会第一时间找到想要的东西，而且桌面越乱，工作效率反而就越高，工作根本停不下来，这不就是创造力吗？亲们，你中枪了吗？不妨就去创意部门溜达一圈，看看他们的桌子，没准你会大呼，全世界搞创意的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他们只不过是更懂得创造灵感罢了。就连伟大的爱因斯坦也中枪了，因为他的桌子实在是不怎么整洁，偶尔让办公桌放纵一下，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哦。

0: 双休日你歇我不歇，一周七天乐，将搞笑进行到底，开心副驾驶，周末笑话专场。
1: 羊叫就是羊字加个口，咩。狗叫就是犬字加个口，吠。鸟叫就是鸟字加个口，鸣。所以我才老是哦。真是没有一件外套能比得上校服，袖子里能藏手机，兜里能装书，卷起来当枕头，摊开当毯子，哪里都敢蹭。鱼香肉丝没鱼很正常，我的钱包里就是没钱。不管股市预测会下跌多少，还是会有很多人疯狂买进，跟被勾了魂似的，这就是著名的勾股定理。今天我过生日，有什么比较贵的方便面牌子介绍一下吗？

我家的狗狗能听懂少许人类词汇，而我听不懂任何狗叫，它应该比我聪明一点吧。刚才突然有快递进来送花，收花的人是我们的一个男同事。只见他拿着花，迷茫了一阵，突然一拍脑袋：“我的天哪，收件人和寄件人填反了！”

0: 小时候一次测验考砸了，拿着成绩单跟同桌感叹：“你说为什么家长只看分数呢？”同桌拍案而起：“废话，你以为他们看得懂题目吗？”女孩跟男孩谈了2个多月，男孩特别爱抽烟。那天，女孩对男孩说：“不许抽烟了，不然就分手。”男孩缓缓地点了根烟，轻轻地抽了一口，烟跟我多久，你才跟我多久？你走吧。你就不能让着他一点吗？又不会少块肉。要是会少块肉，我让10点也行啊。不少同龄人结婚生子了，对你有什么影响吗？对我没啥影响，对我妈影响比较大。现在长得不好看没关系，过几年长开了就好看了。10几年过去了，还没长开，但是想开了。年轻时候一心赚钱，不注意身体健康，还没老身体就垮了，值得吗？你以为年轻时不赚钱，老了身体就不会垮吗？看到一头濒危动物在啃食一样濒危植物，你会怎么办？拍照、传微博、朋友圈呐。怎样才能做到不在乎被别人骂呢？你要相信，比你优秀的人是不会鸟你的。分手100天了，还没有走出来怎么办？替换文件永远比删除文件更彻底。
1: 世界。

0: 哦，不是不是，
1: 赶脚。
2: 半夜电话响了，一哥们打来电话说：“
3: 兄弟，我车里东西被偷了。”
2: 我说：“哎，哥们儿，那你先报警啊。”
3: 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就是方向盘、油门、刹车都让人给卸了。你开车来接一下我吧，好兄弟。
2: 我一想，现在小偷啥都干哈，赶紧穿上衣服下楼。刚出小区门口，哥们来电话了：“
3: 兄弟，不用来了，我喝多了，坐副驾驶上了。”
2: 雨一直下，疯人院里的病人终于按耐不住了，纷纷冲进雨中喊着：“
4: 快来洗澡了，快来洗澡了！”
2: 医生无奈苦笑，回头猛然发现身边一位病人稳如泰山地站在那里，于是问：“哎，你为什么不去洗澡啊？”只见这位病人微微一笑：“哼，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群主，他们都是一群神经病。”医生顿时激动了：“哎呀，终于把你治好了。”没想到群主这时说：“我等水热了再洗。”儿子拿回成绩单，老爸边看边说：“
3: 数学零分，语文一分。”
2: 儿子点点头，颤抖中空气凝结了，气氛无比恐怖，感觉大事不妙。老爸深吸了一口烟：“
3: 儿子，你有点偏文科啊。”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

0: 作流畅，完美啊。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这个字。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会有很多朋友是那种平常觉得我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是最好最好，这个世界上最好最好的朋友。
3: 哎呀，这个
2: 对，但是当他一交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原来不是那个最重要的人。我真的觉得朋友很重要，就是那个真的觉得很委屈的时候，
3: 有一个人在旁边说我懂你讲的这个，我懂，
2: 不管他到底懂不懂。
3: 对对，就是等那一句我懂，就很可以借他的肩膀来大哭一场。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老寨主报了真名实姓，罗彦庆。前敌打了败仗，败下去，受了重伤，伤养好了，又大病一场。后来听说你们老岳家被了害了，我呢也就占了山了。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罗禅呢，在小的时候他跟岳雷好像双棒一样，只不过我儿子是红眉毛，就像双胞胎一样。他已经到北国访名师寻高友学艺去了。二儿子叫罗峰啊，说现在山上你们一刻不准再待，马上就走。殿下，我可不是撵您，本应当好酒款待，让您吃喝完毕休息休息然后下山。不行啊，秦桧这个人是贼鬼溜滑呀，老奸屈滑。您马上赶紧回去，拿条绳子把我儿子罗峰给绑上，押回连营。你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要这么讲，就没有破绽了。要不怎么秦桧抄山抄不了，打打不了，人家跟他打游击战，那是帅才，会用兵啊。那罗延庆是一般人吗？罗延庆要粮主要目的何在？要粮准备给岳雷送去，要三回两回的夸嚓一送，要三回两回夸嚓一送，最后给岳雷还是帮忙，是这么个打算的。这回殿下身旁呢又多一个人，多一个保驾的，这不好吗？罗峰也同意去，来拿绳子绑，绑上之后送下高山。殿下单独骑着一匹马，岳亭在马上斜着罗峰。这罗峰啊，连挣扎再骂呀，这一口气跑回连营。单说秦桧，哎呀，秦桧早就得报了，太子让人家抓跑了，龙虎双状元追下去了，都没回来。嘿，老小子高兴，没，仙话，你可算完蛋了，你死了马上死才好呢。正在高兴，报，回来了，嗯，谁回来了？殿下也回来了。龙虎双状元也回来了，另外把那个寨主还给抓来了。老小子打了个寒战呢，看来这个龙虎双状元叔叔这真有能耐呀。这个状元没白当啊， 没办法，加一请字。太子从外头往里头走，呵，气冲冲的，天兄叠肚，来到里头往这一坐。秦桧假装失礼：“殿下，您受惊了，听说您被擒了，您怎么回来的？谁救的驾？”啊，要成功。幸亏龙虎双状元呢，把他给抓住了。他夹着我跑，马失前蹄了，他摔倒了，结果把我也扔出去了。正好龙虎双状元到，把他生擒活捉，这才回转连营。哦，原来如此。看来要成功，前途不可限量啊，功高不过救驾呀。岳亭假门假式的：“哎呀，您夸奖了，您夸奖了。来啊，把罗峰给押进来。”罗峰被人推推拥拥往里走，那晃着膀子叫人不服。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没有他不看的，刀谁看谁，刀谁学问谁，那简直一百个不含糊。甘愿一死，来到里头跪，不跪，跪，我凭嘛跪？有人在后当当一踢的脚腿儿。罗峰把眼睛一瞪：“哎，你是秦桧？不错，我就是秦桧，秦丞相啊！呸！你好不要脸！你什么东西？你是？看见没有？哦，我不跪，你手下人就踢我腿，非让我跪下不可。”我现在扶着膀，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秦桧，要非让我跪下不可，我跪下了我就骂你八辈祖宗家呢，我就骂你。秦桧一看，哎哎，不用跪，不用跪，不用跪，省他骂我呀。哎呀，这小伙子有骨的茬啊，挺豪横。临危不惧，死到临头临危不惧，这样真是个英雄啊！别让跪了。秦桧心里的话：这样的英雄如果被我给收留过来，让我劝了降了，将来做我左膀右臂，上哪儿找去？将来我要做了江山了，像这样的将军有的千八百个，不多呀。老小子心念一转，刚要说话，没等说话，太子把眼睛一瞪：“来呀，把他给我绑出去，滚！”气死我了。太子是假门假式。罗峰一回头，把眼珠子一瞪：“呸！姓赵的，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个狗子！”称也得称龙子，称狗子这是不对的。哎，就这么骂。你剐了我，我皱着眉头，我都对不起你。我不为英雄好汉，迈步往外就走。秦桧当时一摆手：“站站站站站，等等等等。”真是英雄，真是汉子。罗峰啊，你别看太子这么说，一时气性头上啊，我看你是个英雄，是好汉。如果你能够投降过来到这边来，我说话算，你看怎么样？罗峰在下的翻了翻白眼儿：“老贼呀，秦桧，谁敢叫秦桧？他就叫了，谁不知道你老奸屈滑呀？哦，你让我投降，我马上跪下了。我说我降了，然后把眼珠子一瞪，我认为你是英雄，闹了半天你是孬种，你拿我耍着玩呢，耍笑完事儿了，然后再把我推出去，或者杀，或者是剐，是不是？这都是我们占山的人玩够的了，你少他娘的跟我来这一套。”秦桧一摆手说：“不，英雄，我说的是真，君无戏言，是真的吗？当然是真。 哎呀，要照这么说还真有点研究。话刚说到这儿，秦桧当时一拱嘴冲梁方干嘛？要买人心，意思松绑。梁方那多鬼头，马上明白，亲自到我跟前把绑绳给松开。再看罗峰被感激的五体投地，跪倒在地，丞相啊，我真没成想你是这样人，刚才我连骂带绝，我在点着叫你的官讳，你都没有怪罪我，看来你属实有爱将之脾。

要是对我好，我就保你。秦桧一听，嘿，这话已经说到家了，绵里平山，绵里绵里绵里绵里。现在我就承认，叫你做四门节。

上一指，指谁？指月亭。我是被他给抓住的。怎么抓住的？我夹着太子马失前蹄摔出去了，他是趁人之危把我给抓住的，而不是我败到他的手里头，我被他抓住了。我要和他比试比试，非要论一个高低不可，到底我们两个谁是英雄？不管我的官大小，他是龙虎双状元，我不服他，丞相，我非和他比试不可。月亭那也是假门假式，月亭往前一近身，罗芳，怎么你不服气？好，丞相，我们两个可以比试不？秦桧连连摆手，不不不不不，站起身来往前就走，站两个人的当中了，不可不可呀，哪能这么做呢？这不叫自残骨肉吗？啊，自己打自己，这哪行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啊，马上摆宴吃喝庆祝。酒宴摆上来了，大家吃吃喝喝，后来哎，越唠越对付，越唠越对付，这两个人不是冤家了，好像还是朋友了。到了天晚了，酒宴都撤下去了，必须要查山呢。查山谁查呢？不是梁芳查，就是秦桧查，往常都是这样。太子今天提出来说我去查山，说为什么？不久我马上就要接帅印了，是不是？我查山查军营，我熟悉熟悉。丞相说得很明白。秦桧说好，好，好，好，行啊，行。又想让你去查山，我得找一个可靠的人看着你，你的一行一动一切我都需要掌握。你究竟来干嘛来？眼珠一转往旁边一看，看着谁了？看着高权益。高权益不报的假姓叫李权益吗？认他为干爹吗？秦桧一想让我干儿子跟着你，料者无妨啊，什么事都没有，很高兴。权益啊，老干爹，今天晚上你要保护殿下查山，时刻要注意，一旦见殿下要有个山高水低，拿你人头治罪，听见没有？是，孩儿记住了。殿下迈步往外走，秦桧一招手把权益叫到跟前，孩儿啊，至于太子一行一动他都做什么了，你牢牢记住，回来必须告诉为父。好，您放心吧，陪着殿下查山。说整个这铜台山四面八方30万大军呢，都是秦桧的，再加上13000人，虽说和秦桧联营保存一定的距离，也在这山里头，外头那才是岳雷的人马呢。说到现在岳雷没找着，这是个谜呀、啊、还是死了还是跑回去了，人人还都不知道呢。殿下查来查去，最后高权益带着他来到了

那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已经到四更天了。您到里头休息休息怎么样？可以。一叫门，老和尚出来了。谁？高松，人家家枪战一绝呀、啊。来到外边了，和孙子假装不认识。权益呢，一介绍，这是当今我主，他了人家西夏大太子赵金宝。长山累了，到此休息。哦，好，往里请，到禅堂。到禅堂里头坐下来了。高松呢，跟殿下说了几句话。殿下，我的庙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要见见您，不知道您能见不能见？哦，庙上有两个人要见，好，叫他来吧。我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未来的天子，有人要见我，我不敢见，叫他来。和尚出去功夫不大，带进两个人，其中年长的一只胳膊，年少的这胳膊架着。两个人往里头一走，赵金宝一个哟，这不王佐吗？我父王给他一道圣旨，让他回去宣布于众，所有的官兵以及将军全都没有罪。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再一看那边那个威风凛凛，杀气冲天，龙行虎步啊！不过一只胳膊还在架着呢。谁呀？岳雷。说王佐，王佐怎么上这儿来了？王佐接上旨，回到连营，给大家完全都供不胜旨完毕了。就岳雷现在不知道，让岳雷放心呢，伤好的也能够快呀，赦免岳家没有罪了。所以说，他从密道进来给岳雷送信来了，正好赶上殿下查山查到这儿。王佐，你怎么到这儿了？王佐一说，我是给元帅送信来了。给元帅送信，谁？岳雷，您看他就是。岳雷跪在地下，泪如雨下，是嚎啕大哭。殿下呀，我们岳家都冤死了，我以为冤沉海底，不成想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再加上殿下也是未来的有道的明君，能够亲临疆场，为了岳家捉拿奸贼。我岳雷就是死，也甘心瞑目。哎呦，原来是岳元帅，快快请起来，来来，旁边坐下。这殿下光顾听他们说话了，他就忽略了旁边站着这个人了。谁呀？高权益。一说快快坐坐坐坐坐，一回头，哎呀，坏了，这是秦桧的干儿子，得把他整死。王佐，岳元帅，把他整死。干嘛？怕他回去给报信儿，那不就糟了吗？一说把他整死，王佐也笑了，岳雷也笑了。殿下，这是自己人啊，秦桧的儿子怎么能是自己人？殿下，要说起来，他原来就在这个庙上，老方丈的亲孙子。老方丈是小霸王高宠的父亲，叫高松，现在的改名叫李全义，卧底到秦桧的身边，就是在秦桧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随地准备捉拿秦桧呢。嘿，太子一拍大腿呀，老天助我一臂之力呀！

好了，看来这个还是自己人。只差谁了？差梁芳，那是铁杆的汉奸。孙文进、孙文远这两个人，那铁杆的保清辉的。现在甭说别的，现在我跟前已经就有俩了，可以保护我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殿下，您把税权可曾得到手中？没有呢？难道您没公布头道圣旨？哎，别提了，那秦桧是老奸巨猾呀。我怕急于求成，一旦仅引起了兵变，完了。现在权力都在他手呢，他让我熟悉熟悉山势、地形。30万大军呢，冷不丁到我手里头，恐怕我掌握不了，他不放心。过两天他再给我，但是没提准日子。我呢，也只好顺水推舟。暂时我是这么答应了。王佐呀，别着急，你赶紧快回营，回准连营，你准备一切。什么时候你们营盘我听见动静了，你们攻营了，最好在3天之内啊，别超过3天。你们往里头进攻，你们也杀进来了，我看时机到了，然后公布二刀圣旨，捉拿秦桧。另外我再问问岳雷岳元帅啊，殿下，你现在伤势怎么样了？老方丈说还需要3天呢，再养3天我回去就硬硬实实什么事儿没有了。现在这胳膊呢还觉着有点不太得劲儿，老方丈给介绍，因为他骨头都劈开了，那不是说有一点问呢，劈挺大个问呢，月牙刀硬拔下来都拔不下来呀。再等3天他回去也就没有事儿了，这您放心。哎，那更好啊，等3天你回去了，连王佐你们一块都发兵往在里头来，我不更放心了吗？是不是？那么你第四天你们起兵往里头攻。行，都定规好了。王佐呢顺着密道他也走了，不提这儿。殿下坐了一会儿，说我不能多待，我赶紧快回去。说我不回去，老贼要起了疑心呢就了不得呀，是不是？我呢这几天假装查山，我不带人到这儿来，有什么消息呢就告诉我了，我再来看看元帅。他告辞回转了连营，老贼偷着问权益，他竟说什么来着，他做什么来着，有什么行动？权益摇摇头，没有，他就是认认真真的查营查山呢，他竟等着接帅印。哦，原来如此，老小子什么可都没说呀。王佐回到自己连营之后，说第四天、第三天也好，第四天也好，现在马上就得做

军呢，要打算捉拿秦桧，里头还有殿下，还需要把殿下保护的平安无事，还需要捉拿到秦桧，那是容易事吗？万里有一个一，这秦桧要是跑了怎么办？王佐那脑瓜可够用啊，姜是老的辣，钩葱白的长，想了想，必须先掐住他的后路。他后路上哪儿？他的后路肯定逃奔北国，派梁宽、梁远两家元帅去堵住他的后路。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王佐回到连营之后，想了想，要打起来之后既要救太子，保住他平安无事，还要捉拿秦桧，可是老东西特别滑呀，一旦间知道不好，他跑了逃了怎么办？仔细想了想，他要是逃了，绝不能逃奔临安城，不能奔国都，指定去北国找金兀术去，必须后路给他掐住啊。往两旁看看众将，一看梁宽梁元两位大帅是贵州的元帅呀，李密品手下的，叫过来两个人，你们带50000人马，另外呢带着周士登，带着牛骑，到草龙沟那个地方堵住他的后路，预防他逃奔北国。得令，梁宽梁元立刻点兵，50000人马像刀裁的一样，功夫不大全点完了。两家元帅帅才呀，带着周士登，带着牛骑，50000人马起身前进，紧走啊，奔草龙沟啊。走出来也就一天的光景，忽然间有报事兵报回二位元帅，从西南大道上来了粮车，是秦桧的，接不接呀？是这可得接呀，既毒不过绝粮啊，把粮台给他接过来，正好我们缺，这不正好吗？一想得3-4天那头才能动手才能打呢，我这头接完粮再送回去都赶趟。好，接。怎么接？周士登过来了，说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漫山遍野，你说四面八方大小的山头文群都有，树木狼林也特别多，我是战身出身，要说劫道这我可明白。走，跟牛骑两个人一合堆，俩人去劫，那能行吗？得需要点兵帛呀。好家伙，结果这队伍人马车辆啊，这乡丁们赶车呀，那都是雇的不是吗？这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往前走着，这地势这俩人早就学磨好了，一边一个

0: 好像是两边都是山坡，当中间好像山沟，不是那么陡。这个山坡，大旗在头前挑着，有两员将军，一位叫孙文，一位叫孙武，亲哥俩，两位副将押粮。正走着走着，突然间之，咵嚓过来两匹马，哎，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由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衙门半个说不字，看见没有？挨着个的把瓢摘，是管宰不管埋。耶！这两位将军一看，你们找死啊，这不是吗？你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两个孤贼，两个小毛贼，你们敢拦住我的官兵？你看见没？后头多少人马？压着50,000担粮啊，能有2000来人呢、啊？多少人马？多少人马顶什么？让你死，你活得了？来来吧！这一动手，这两位副将哪是周世登和牛齐的对手？啪啪啪啪！一会儿几枪都给扎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呀、啊！好家伙，全镇住了。两个人高喊：“投降者不死，谁投降谁不死，不投降你马上你要敢跑，哎，你动一个我看一看，我要不把你们扎个透心凉，算我这枪没功夫。”车老板子吓得都出溜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所有的人都下了马了。1万粮台多少？50,000担。哎呀，可不少，不少不少不少。来，押着走，押着走走走走，押着奔哪儿去？奔粮宽粮源队伍那儿去。那50,000大军在那儿呢。结果把粮食都押到了粮宽粮源，一看说这么着，别进队伍了。赶车的都好说，给他银子，让他们马上赶紧快走，都打发他们回家。事分这2000来兵啊，都是宋兵，我们都是保宋的，有什么冤仇？为什么要杀他呢？留着。但是人心叵测，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不知道哪一个是秦桧的亲信。一旦真走漏消息，这不好办。梁宽说：“这么办，二弟呀、啊，你呢，带着队伍先走，你先走，我把粮食直接押奖回去，押回去之后，我交给了王佐元帅，然后，随后我再追，就这么办。”定规好了，前头队伍再走，不提，单说梁宽压着粮食直接回来了。有人一报王佐，说是压粮台回来，哪来的？快快有请。粮食噼里啪啦这就都进了，马上卸车，全都卸了。老板子赶车的都官兵赶车。梁宽把经过从头至尾一说，这么回事，咱们这缺粮啊。王佐说：“好，你马上追赶队伍，一切由我这安置，你甭管了。又增加这么多粮食，这不好事吗？”把粮全都卸了之后，这车上开始装什么？装草，龙黄燕硝，把一切都弄好了，扇布盖上了，也都勒不上了。打发两位副将，你们去给送粮去，绕道而行啊，绕着走，离咱们队伍远远的，直接绕到秦营的后营送粮去，就说粮台给送到了。比如说要是粮方出来了接粮，粮台来他亲自出来一些，你们马上点火，嗡啷这一声，这火龙车整个全部放进秦营，不用等，说是岳元帅再回来了，岳雷不回来，咱们就直接可以攻营。50,000担粮食，那车得有多少车辆啊？全给装上了， 要不说秦桧倒霉呢？说万一那要不是梁芳，要不是梁芳，再有一个万一，要是高权义出来，那是咱们自己人呐。见他实话实说，让他把这车赶进连营，安置到什么地方都行，或者是分配到五营四哨。但等仗打起来之后，一点火嗡楞这一着，祸乱军心。好高！王佐呀，既够谋士，又够元帅呀。你别看一个胳膊厉害呀。吩咐下去，有两位副将压着车辆，咕噜噜噜噜噜绕着走，绕到秦营的后头了。命人往里头报，粮台来了五万担。呵，秦桧一听，能不高兴吗？粮草充足，样样具备，他什么什么都有，都不缺，当然是特别高兴了。好，权义啊，你出去把粮食都点进来啊。是。权义出去了，到外头一看，这车辆，哎呀，那车上拉的都忽忽悠悠的，实际里头都是草，搁龙黄燕硝了，挡得结结实实啊。这两员将一问，来将何人？李全义是也。再往下问，秦丞相的干儿子。嘿，怎么这么凑巧就遇上了？看见没有，这真就不是别人，是咱们自己人呐。一招手，这凉台车呼噜呼噜，铸剑还往这么来呀，尘土飞扬也特别乱，架我玉人喊马嘶，这三个人凑合到一块儿了。您是高权义吧？嗯，什么意思？王佐大元帅告诉我们的，一旦间遇上您老人家，把车辆完全交给您，里头装的都是龙黄燕硝，到了时候我们往里头进攻，您把它分配到五营四哨，咵嚓一点着了，变成火龙相仿，火烧秦营。嘿，好！权义可特别特别高兴啊！这好事上哪儿找去？按说道，王佐呀，王佐，你真有两下子！你们回去吧，马上走。两个人转身走了。权义把这粮台让望营里的轰，五营四哨完全都给分辨了。另外传下口令，秦丞相说的啊，这个粮台装到车上，人人都不准动，饿死也不准动，粮食有的是，慢慢吃，多的吃，这个时间必须有令才可以打开，现在就在车上放着。各营心花，这什么毛病啊？这是各领各的粮食完全都赶回营去，就在车上放着，停到那儿不提。高权一回来见到老贼，老干爹，我回来了啊。粮台完全都吩咐下去了。哦，那么押粮台来的，我听说是孙文孙武，不错，正是。二将何在？回老干爹，他们后头还有五万担，两个人去接那份粮食去了。哦，既如此，好，那么摆酒吃喝，摆上酒宴，吃吃喝喝呀。老贼今天也说不上怎么那么高兴，心里痛快，喝，往常不这么喝，今天死乞白赖的喝。这喝着喝着酒，突然之间有人报：丞相，王佐岳家的大军建洞向咱这边靠拢。没事儿， 梁芳赶紧站起来，老干爹呀，怎么能说没事呢？如果说他们要夜袭连营，如何是好？不可能。您放心吧，坐下牢牢的，好好的吃酒。老爹爹，我出去看一看。梁芳出去上马提躺，出去了。孙文进、孙文远两个人听听声音，说不对，丞相，我们两个也得去看看，好像是公营。去吧，去去去。剩谁了？就剩下殿下、高权义、岳亭，还有老贼秦桧。还喝。不过，秦桧方边左右四面八方，大将军现在就有28名。干嘛？随时保驾。这殿下呢，紧给他灌酒。殿下心里在想，可能是提前行动了吧。不然哪能恭迎呢？哎呀，这一阵就听营盘四外，就多少声音就来了。再看这老小子喝得稀里糊涂，两只眼睛发青，这嘴也不抵腿了，舌头也不抵核桃了，说话舌头也短了。本丞相从来领兵没出过什么事儿。即便就是打了败仗，那是一时的疏忽，敌人钻了我的空子。如果不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喝着喝着往桌子上一趴，迷糊了。太子一看，哎，丞相喝醉了。行啊，赶紧搀着丞相入帐休息。搀回帐篷休息，这殿下呀，搬把椅子就坐到秦丞相的门口。这阵四面八方哇杀呀拿呀捉拿秦桧啊，别让他跑了哇！四下大乱，太子是心里腾腾腾腾腾腾腾腾。紧张的直跳啊！看看两旁保驾的这两个人，心花怒放，都是自己人，一高权益，一个岳亭。说捉拿秦桧，怎么不马上动手？别家，28名上将围着帐篷前后左右乱转，人家人多势众啊。这要动手的话，我还需要一个人保护着，那个站着28员上将能行吗？就等着王祖的人马进来了，到了跟前了，再伸手再抓。啊，报回长进。抬头一看，太子在这坐着呢。太子一瞪眼，小点声，喊什么？啊不，外边岳雷的人马已经杀进连营，梁大元帅已经去了，没事，退，是，一会儿报，回太子，那已经杀进连营，您看四外火光冲天。往四外一看，可不是，不少地方起火了，再探再报。太子是不着急呀，他们杀得越快越好，进来才好呢。就这个时间，梁芳的马啪，抱月乌血寨跑到近前，飞身下了马，盔威甲鞋是带朗蓬松。殿下，为什么不报丞相？啊，丞相喝醉了，让他多睡一时。哎呀，转身入帐，老爹爹，快起来。敌军已经杀进连营，太子掏眼的往里的看着，一看这秦桧叽里咕噜就爬起来，衣帽不整，往外就跑，到外头备马。有人把马匹背过来上个坐骑。太子掏眼的看看高权益，又瞅瞅岳亭，一摆手，别动手。再加上梁芳。你动手能行吗？ 也都上了坐骑。秦桧咬牙切齿啊，好啊，王佐呀，王佐，岳雷呀，岳雷，没成想你们打我个迅雷不及掩耳又攻进来了啊，给我挡住。就这个功夫，在前边单独跑过一批坐骑，后边的人马哇跟着往里冲杀，一看秦兵被杀的东倒西歪，爹妈烂叫，鬼哭狼嚎啊。秦桧带着战马抬头观瞧，一看从前面来的谁，太子也看清楚了，灯火特别暗呢、啊、岳雷。哎呀，太子心中一震呢、啊、岳雷来了，到跟前，这还怕什么？单表秦桧用手点指姓岳的岳雷，反叛。我不是反叛，我们是保国的忠臣，岳家让你害苦了，老贼秦桧抓住你扒皮圈草。秦桧大喊，你们抓我没关系，你不说你们是忠臣吗？既忠臣为什么要造反呢？我们没有造反，为的捉拿你。那行啊，那你把兵马上往后退，往后退，看见没有，太子在这儿，你惊了龙驾，你还是忠臣吗？哎，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哎呀，岳雷这骂呀，马匹往跟前就来，梁方迎面就上去了，两个人打到一处，打着打着再一看，岳雷手中的这枪也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砰，把梁方的吞口兽啪就挑飞了一个。梁方削马跑将回来，一捂胳膊，老弟弟如何是好？太子心话，到时候了吧。身这边岳亭，左边高权益，哎，挨着高权益就是秦桧，我还不攻不胜职，等待何时？他想到这儿了，哪成想岳雷那大喊一声，殿下到时候了，有话赶紧快说吧。殿下一听，对呀，梁方也打了败仗，老小子你也跑不了了。顺怀中伸手把二道密旨掏到手中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秦桧下马跪倒接旨。秦桧听到这儿，当时打了个愣神儿，殿下正在非常时期，还是不下马为好吧，请您往下读。秦桧，你害了国家忠臣金台大元帅，风不停，绞死身亡，我主传旨下调你回京龙楼御审，绑。这一说绑，高权益正好就挨着秦桧，他刚想往前伸手抓秦桧，这一把捞过来把他擒住，不就好说了？他刚要伸手，嗯，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一人，谁呀？军中之师鲍子陵。这家伙可厉害啊，据听说这个东西他刀枪不入啊，所以说手啪往回这一撤，秦桧并没有发现这儿，光盯着太子了，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太子说，你笑什么？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呢？你都要死的人了，你还笑吗你？太子啊，我早就看透了，你来必有毛病啊！你觉得你隐藏的挺好，实际你小冬瓜毛嫩着呢，你呀、啊！ 你已经中了我的巧计，来啊，摘下面具给他看看。再看月雷唰啦一声把面具摘掉，原来是秦桧之子，叫秦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徽商银行汇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汇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4: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

0: 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您锁定的。

0: 事，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了不起的医疗器械。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疾病种类繁多，诊断和治疗疾病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走进一个个神奇的医疗器械，了解它们背后的故事。高血压是一种心血管综合征，目前我国高血压患者已高达3亿余人。依据国家卫健委官网资料显示，我国因心脑血管病导致的死亡占居民总死亡的40%以上，约70%的脑卒中死亡和约50%的心肌梗死与高血压密切相关。种种数据表明，它是导致心梗、脑梗、肾衰等疾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高血压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血压升高，而在于血压升高后对大脑、心脏、眼睛以及肾脏等器官的伤害。血压如果长期处在高压区间，会慢慢造成患者身体的一步步衰退病变，严重情况下会导致残疾甚至死亡。所以高血压被称为现代人健康的头号杀手，而这种疾病从人类诞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虽然在古代人们并没有明确的血压概念，但由于血压过高而引起的并发症已经在危害人们的健康了。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和推测，我们熟悉的一代枭雄曹操就很有可能长期饱受高血压引起的并发症折磨。据《三国志·裴松之注》中记载，官渡之战，曹操和袁绍两军对垒期间，曹军不占优势，再加上袁绍还特意命人把公孙瓒的人头装在一只木匣里送给曹操，曹操打开一看，顿时自是忽然耳，也就是突然感到眩晕，瞬时间什么也听不到，什么也看不到了。按照现代医学来看，这符合外力刺激下血压瞬间升高的症状。突然眩晕很有可能和高血压导致的脑血栓有关。除了曹操，中国古代历史上可能患有高血压的大人物还有司马懿。据史料记载，73岁的司马懿在从曹爽手中夺回兵权后，喜出望外，不小心坠马，出现了不能言语、一侧肢体失去感觉的症状，次年便病逝了。年事已高，加上突发意外，据现代医学分析，司马懿病逝的原因很可能是坠马后血压突然升高，引起血管壁破裂，从而导致脑中风。而清朝的康熙皇帝也很可能患有高血压。《清圣祖实录》中记载，从康熙47年冬开始，疾病缠身，衰老体弱，频频出现心悸、头晕、手脚失灵、浮肿等症状。从现代医学来看，这些都是高血压的症状，后期极有可能已经发展为心脏病。康熙有可能是因为高血压引起的心脑血管突发疾病而去世的。高血压像一个无声的杀手，在人们对它尚未了解时，就悄悄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而人类真正的认识高血压，

0: 还要等一位名叫斯蒂芬·海耶斯的牧师出现。1677年9月17日，斯蒂芬·海耶斯出生于英国肯特郡的贵族家庭。优越的家庭条件让他19岁时就进入剑桥大学学习神学。在大学接受教育期间，他对生理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度痴迷于动植物生理学研究。而大学毕业后的海耶斯更是放弃了留在大城市的机会，选择了去一座乡村小教堂当牧师。人们猜测，海耶斯之所以选择去乡村小教堂，是想寻找一个方便做实验的农场环境。在那里，不仅可以履行他的神学职责，也有时间饲养动物做科学研究。正是在这个小教堂，促成海耶斯完成了人类历史上对血压的第一次测量，而他的测量对象竟是一匹马。1733年12月的一天，斯蒂芬·海耶斯和助手从马厩中挑了一匹年迈的母马作为血压测量对象，把破旧的门板改装成一个简易的试验台。白母马呈右侧卧位绑在门板上，左颈动脉暴露在空气中，助手站在凳子上，将一只底部接有黄铜管、长为390厘米的玻璃管插至母马心脏方向。当玻璃管刺破动脉时，马动脉里的血顺着玻璃管上升，血柱高达290厘米，并且随着马的心脏收缩，管内血柱的高度有规律地进行高低浮动。心脏收缩时，玻璃管内的血柱就升高，心脏舒张时，血柱就跟着下降。海耶斯这次实验测得的数据就是马的血压吗？血柱的升高下降和心脏收缩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李红利医生做出解答。
1: 那就是说，我们原来最早的时候是，在很多年前，测血压是一项很复杂的这么个技术工种。那么主要通过这种直接测量法，我这儿有个示意图，这就是我们最早对马进行动脉血压测量的一个过程。当心脏收缩的时候，动脉里边充满血液，然后这个时候这个血柱就被推上来。当心脏舒张的时候，相对的血液稳定，那么血柱就会落下来。那么我们在这一升一落的过程中，就会看到一个高点和一个低点。高点就人为定义成正常的收缩压，那么低点就会定义成舒张压。我们知道，给现在正常测量血压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收缩压，一个舒张压，也就是这个对应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0: 既然海耶斯测血压的时候已经出现了血压的概念，究竟什么是血压呢？心脏酷似一个日夜不停工作的水泵，通过收缩与舒张将血液输送到全身，这些流动的血液对血管壁施加了一种测压力，这种测压力就叫做血压。心脏收缩时，将血液从心脏泵出，血液对动脉的压力升高，此时的动脉血压值称为收缩压，俗称高压。心脏舒张时，血液对动脉的压力降低，此时的动脉血压值称为舒张压，俗称低压。这是人类第一次得到血压数据。然而，海耶斯测血压的方式充满了血腥，如果把它应用到人类身上，每次测血压时，动脉的血液都要在玻璃管里涌起几米的高度，这样的测量方法既不方便也不安全。并且由于18世纪医学的发展还没对血压测量产生更强烈的需求，所以在海耶斯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对于血压计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普赛利的法国生理学家改良了海耶斯的测量方法，那就是 U 型管水银血压计，并将血压测量单位变为毫米汞柱。不过这种方法依然是有创伤的， 除了个别案例偶尔能在截肢的患者身上测得血压外，医生还是很难测到病人血压值。于是当时就有人提出，能否在不割开血管的前提下直接测量血压呢？在普赛利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对血压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1854年，一个德国医生卡尔·冯·维尔德利用杠杆系统发明了一款名为脉搏描记器的血压计。1860年，一个叫艾蒂安娜·朱尔斯·麦瑞的法国科学家为了研究心脏异常跳动，在维尔德血压计的基础上加入波动曲线记录器，能将心脏搏动的轨迹记录在卷筒纸上。1881年，一个名叫冯·巴什的奥地利医生用一个无液气压计和一个装满水的橡胶球发明了一款能放大脉搏信号的血压计。一个个血压计的出现总能在某一特定时期给医学研究带来惊喜，但它们都存在使用不方便、测量数据不准确的问题。要想能在历史长河中流传下来，血压计的测量方法有待后人改进。1896年，有一个叫里瓦罗塞的意大利医生发明了果壁式血压计，这是血压计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标志着现代血压计的开始。1901年，一个叫雷克林豪森的德国医生改进了里瓦罗塞的设计，在对果壁式血压计的多次使用中，他发现这款血压计有一个关键缺陷，由于袖带太窄，导致袖带和上臂形成锐角，进而引起局部高压积攒，使得血压测量值总是偏高。

0: 血压计迎来了飞速发展，人类终于解决了有窗测血压的问题。通过运用脉搏波动传导，实现了从有窗到无窗的突破。到了1896年，一个意大利医生发明了第一台鼓臂式血压计。这款血压计已经具备了现代血压计的常见样态，但它很难准确测到舒张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05年，一个俄国医生创新性地将听诊器和血压计结合。从那之后，听诊法测血压的方式一直沿用至今。那么，究竟血压应该在怎样的数值范围之内才算是健康呢？1978年，在日内瓦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会议中，世界卫生组织将高血压临界标准值定为160/95毫米汞柱。显示的两个数值分别代表什么概念呢？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去医院正常的那个检查身体或者体检过程中，医生一般来说会给你一个血压的水平。那么大家知道都是两个数值组成的，比如说160/90、150/80或者是140/70，两个数值。那为什么会有两个数值呢？对应的是两个血压状态，一个我们前面的那个相对高的值，一般我们都是把它定义为收缩压的水平，后边的我们一般会把它定义为舒张压。那么我为什么要测量血压的时候要出两个血压值呢？因为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代表着身体不同的状态。我们知道收缩压主要反映的是心脏的收缩能力和你外周血管动脉的弹性水平。那么心脏收缩能力好，收缩压基本上就是正常或者是这个可以高起来的。那么如果你外周血管弹性不好，那么就容易出现收缩压的升高，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血管弹性差，没有更好的缓冲能力。那么舒张压的水平实际上是反映的我们这个人体总的有效循环血容量的水平。如果你体内的水分非常多，有效循环血容量很大，那么这个时候的舒张压水平就会偏高一些。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你的微血管床处于大量关闭状态，比如说人比较紧张，或者是我们特殊的疾病，那么这个时候微循环是大量关闭的，大量的容量被挤到了有效的这个大血管里边去，这个时候我们反映出来的也是舒张压水平非常高。那么所以说这两个值是必不可少的，各有各的临床意义和重要点。
0: 血压作为人体生命的重要基本特征之一，收缩压和舒张压分别对应着心脏不同周期的血压水平，两个数值的测定能够间接反映出人体健康状况，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高血压的诊断标准也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
1: 那么我们在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认为高血压的高线标准，高压就收缩压是140毫米汞柱，舒张压是90毫米汞柱。最新的指南，有倾向于120/80毫米汞柱是正常血压高线的这种趋势。如果高于这个水平，我们就认为它这个血压水平有害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我们应该把它降到更低水平去。当然，这种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说，在临床实践过程当中，对于某些特殊疾病的病人，我们可能要求他是要控制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平上，比如说脑血管病急性期或者是急性恢复期的病人，他因为发生脑梗，适当高的血压对他脑组织的血供是一个很好的保护，那么我们可能就把他血压要调到150/160毫米汞柱，这样更有利于他的脑细胞的功能恢复。对于普通健康人来说，当然血压尽可能的低，有利于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的这种延缓它的进展，当然是更有利的。高血压的定义里边，除了我们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这个高压高以外，我们现在还面临更多的是一个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状态。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压力比较大的这个人群来说，比如说正常高压收缩压只有130几/140毫米汞柱，

0: 那么舒张压已经超过了90、95甚至100，那么这种情况也是常常存在的。我们把这种人群就定义为单纯低压高的高血压人群。
1: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更科学、更具体。参照高血压标准，有利于人们发现个人健康问题。然而，仅仅可以诊断疾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治疗疾病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打针。提到打针，可能不少人会对它又爱又恨。打针可以解决疾病问题，在治疗一些特定的疾病时，注射给药法往往会让人体对药物的吸收更快，更有效地到达病变处。但若想要把药物注射进人们的身体里，那就必须要遭受一些皮肉之苦，这让很多人想到打针就会下意识地瑟瑟发抖。其实，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注射器是没有针头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时的人们不会承受注射之痛呢？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没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比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怕多了。千百年前，药物治疗只能通过口服，但口服药物如果要在患者的身体中起到效果，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寻找一种可以直接将药物送进身体中的辅助工具。在古代西方，人们尝试过用沾满药物的木钩子等尖锐的器械刺穿皮肤，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体内，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感染事件频频发生。那么，现如今我们常见的这种注射器究竟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中国古代早期与注射器的结缘，要从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的著述《伤寒杂病论》说起。书中提到了一种叫做蜜煎捣方的疗法，可以用来治疗便秘。他的大意是说，发高烧的病症，大便积存在大肠内好几天，就将蜜柱剂、土瓜根、猪胆汁从肛门里塞进直肠，不久便可以把大便导出。而在西方古代，灌肠疗法的应用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当时的贵族以灌肠为荣，甚至它一度成为欧洲贵族钟爱的一种风尚。而他们的灌肠用具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有些改造后的灌肠工具，从形态上看已经接近现在常见的注射器，说它是现代注射器的雏形，归根结底是因为注射的原理基本是一样的。我们现在的注射器就是通过前后推拉紧密嵌在注射管内的活塞芯杆，抽出活塞芯杆时可以吸入气体或者液体，推这个芯杆时可以把里边的气体或者液体给挤出去，这样的过程就称为注射，这样的工具也就叫做注射器。注射器的发明以及整个发展历史都是依托于这个动作来进行的，但是距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注射器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注射器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医疗领域的呢？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确定我就是那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1: 今日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了不起的医疗器械，对于现在的人来说，高血压的诊断标准更科学更具体。参照高血压标准，有利于人们发现个人健康问题。然而，仅仅可以诊断疾病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对疾病进行治疗。治疗疾病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打针。提到打针，可能不少人会对它又爱又恨。打针可以解决疾病问题，在治疗一些特定的疾病时，注射给药法往往会让人体对药物的吸收更快，更有效地到达病变处。但若想要把药物注射进人们的身体里，那就必须要遭受一些皮肉之苦，这让很多人想到打针就会下意识地瑟瑟发抖。其实，在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注射器是没有针头的，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那时的人们不会承受注射之痛呢？事实上，在那段日子里，没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比有针头的注射器可怕多了。千百年前，药物治疗只能通过口服，但口服药物如果要在患者的身体中起到效果，还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所以很久以前，人们就开始寻找一种可以直接将药物送进身体中的辅助工具。在古代西方，人们尝试过用沾满药物的木钩子等尖锐的器械刺穿皮肤，把药物顺着伤

口，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把药物顺着伤口送进。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的著述，要从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的著述《伤寒杂病论》说起。书中提到了一种叫做蜜煎捣方的疗法，可以用来治疗便秘。他的大意是说，发高烧的病症，大便积存在大肠内好几天，就将蜜柱剂、苦瓜根、猪胆汁从肛门里塞进直肠，不久便可以把大便导出。而在西方古代，灌肠疗法的应用可以说是相当广泛，当时的贵族以灌肠为荣，甚至它一度成为欧洲贵族钟爱的一种风尚。而他们的灌肠用具也开始变得五花八门，有些改造后的灌肠工具从形态上看已经接近现在常见的注射器，说它是现代注射器的雏形，

0: 新感时，可以把里边的气体或者液体给挤出去，这样的过程就称为注射，这样的工具也就叫做注射器。注射器的发明以及整个发展历史都是依托于这个动作来进行的，但是距离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注射器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注射器是从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医疗领域的呢？直到1616年，英国医生哈维发现了血液在体内是流动的，这也就是血液循环，同时他也认识到了血液的运输作用。而这一发现还启发了另外一个英国人，他想是不是往血管内注射药物的话，就可以借助流动的血液把药物运输到全身，让药物跟着血液在身体各处循环，以此来治疗疾病。是不是这样比吃药见效更快呢？于是这个英国人带着这样的推测开始了他的实验。这个人叫做克里斯托弗·雷恩，而他的实验对象是一只狗。他向狗的身体里注射了能够找到的各种药液、酒精等物质。他是怎样实施这项操作的呢？他使用一个动物膀胱做成一个气囊，里面装上溶液，再连接到管子上，并在管子的另一端连接了一根削尖的鹅毛管。借助这种方法，雷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静脉注射治疗。此后少数医生也有使用过中空的树枝或空心鸟骨头连接动物膀胱制成静脉注射工具，插入人体来尝试给人输液。可想而知，通过这些工具注射必然是存在安全隐患的。注射这个治疗手段确实存在自己的优势，这种方式可能挽救过一些生命，但更多的还有因为感染或者是血型不同而引起的死亡事件。因此在这种注射器技术被发明的10年后，也就是在1670年，巴黎议会就颁布法令禁止医师为病人输血。这种用动物膀胱连接羽毛管的注射技术也因此在法国终止。即便如此，人们已经切身体会到了静脉注射的治疗效果，因此这种方法在其他国家依然被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一种主流的治疗手段。那么在医院中日常常见的肌肉注射、皮内注射和皮下注射又是怎样的注射方式呢？它们的区别又都在哪里呢？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门诊部副主任李晶做出解答。
1: 我们常见的注射方式呢，包括皮内注射、皮下注射、肌肉注射和静脉注射4种。从起效的速度来看呢，静脉注射是要大于肌内注射、大于皮下注射的。比如说皮内注射常见的呢是青霉素皮试，比如说输一些抗生素之前我们会进行皮试，就是皮内注射。皮下注射呢常见于胰岛素的注射，比较常用的是胰岛素笔来进行胰岛素的皮下的注射。那肌肉注射呢常见于维生素 B12 等这样的一些药物在臀部进行肌肉注射。静脉注射呢常见于 CT 的一些造影剂的注射。
0: 在几百年前，注射器一直面临着无针的困境，人们也进行了很多放在现在看来可以形容为十分暴力的尝试。不管是曾经的动物膀胱连接羽毛管的注射技术，还是人们大胆使用的鸟骨头，或者是中空的树枝作为注射器具，都出现了多个失败的案例，甚至因多次发生感染引起的死亡事件而被迫终止。为此人们需要一种更加安全的注射器，但是首先人们要先找到一种合适的针头。19世纪中期，一名叫做莱恩的爱尔兰医师，他大胆地使用自制的注射器把药物打入了病人的神经上。1845年3月

0: 12月12日，在都柏林医学出版社发表的一篇专业文献中，概述了莱恩是如何用他发明的这个注射器向患者注射止痛药的。他说，通过在每个颌骨的牙龈中进行两次穿刺，再次引入液体，疼痛消失了，此后疼痛不再出现。他留在医院数周，在此期间他的健康状况得到改善，睡眠得到恢复，他变得非常快乐。从这段文章里可以看出，显然莱恩的皮下注射器取得了成功。之后，苏格兰的亚历山大伍德又将注射器的针头做了改进，发明了空心针头。1858年，伍德因为发明了这种注射器，被选为爱丁堡皇家内科医学院院长。但据说因为注射器治疗过程中的副作用，让伍德的家庭发生了变故。这种皮下注射的发明初衷是为神经痛的患者注射镇痛制剂，但坊间传闻伍德的妻子丽贝卡就是一个神经痛患者，而这时的人们对于镇痛药物成瘾还没有十分健全的概念，所以在使用静脉注射镇痛药物的过程中，丽贝卡不幸成为了注射镇痛药物成瘾的患者。这样的事故让伍德再一次改进了注射器。伍德为针筒加上了刻度，从此人们能更加方便地控制剂量。就这样，带有刻度的注射器诞生了。而正是因为有了刻度，注射器除了被应用在医疗领域，如今在其他领域中也有它的存在。比如说在实验室里注入流体以及测量等动作，或者是在烹饪时给肉类食材注射调味汁，又或者是在烘焙蛋糕里填充果汁等等。但那时的注射器还只是金属材质的，质量很高，看起来也很华丽，但是人们也渐渐发现了问题。比如这种金属制的针筒会和某些药物产生反应，再把变了质的药物打进身体里，这就很致命了。而且这金属总被药物泡着，也免不了生锈，这要是生锈了还得换新的。金属材质造价也高，人们需要一种性价比更高的材质，那就是玻璃。玻璃注射器诞生之初还只是由工匠手工制作的，使用寿命长，经久耐用，可以重复使用很多次。但这也就引发了另外一个问题，注射时只换针头不换针筒，十分有可能引起感染，重复使用的后果会使得病人病上加病。而在那之前的很多年里，大范围的批量注射，越来越多的血源性传播疾病也被证实和不安全注射有关，而注射感染带来的疾病也成为了很严重的医疗风险。于是人们开始思考，要想重复使用这玻璃注射器，那就要想办法如何给注射器消毒灭菌。于是19世纪末，人们开始通过煮沸注射器或者将注射器浸泡在乙醇里的方法进行消毒。玻璃材质的注射器的特性可以承受住高温消毒，似乎这种办法很完善了。但人们紧接着就发现高温消毒还是存在漏洞，这漏洞就是当时的人们还不知道煮沸法并不能完全杀死注射器上的微生物，人们急需一种更为安全的注射器。20世纪50年代，塑料工业迅速发展。1949年，澳大利亚发明家查理斯·罗塞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塑料制品的一次性皮下注射器。这是一款名叫聚丙烯的塑料制成的注射器，这种塑料甚至可以被加热消毒。与传统的玻璃注射器相比，用塑料制作注射器除了同样拥有透明可视等优点外，它还具有便于运输、造价低廉、易于回收的特点。它 的安全性更是领先玻璃注射器一大截。这种注射器一推出，就迅速攻占了医疗市场。而同时，也有另一名兽医也在进行着改进注射器的工作。他叫科林·默多克。差不多是在20世纪60年代，默多克就意识到重复使用注射器的风险。除非对玻璃注射器进行了正确的消毒，否则感染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为了消除这些风险，默多克也设计并发明了一次性皮下注射器，可以说是之前注射器的塑料版本。但当默多克向新西兰卫生部的官员们介绍这个设计时，对方对此表示怀疑，以太过先进为由拒绝了他。资金的不足让默多克注射器的开发计划推迟了几年，好在几年后他还是获得了此项发明的专利。科学家们的努力让更加安全的一次性注射器出现在了医院中。可以说，它的出现大大减少了之前由于重复使用而导致传播疾病存在的安全隐患。注射器成为重要的医疗用具，医院里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针筒，但还有一部分人对打针心有余悸。频频出现的晕针、打针恐惧症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1: 针针啊，在临床上挺常见的。当护士举起这个注射器的时候，病人有时候会出现脸色苍白、出大汗，有时候还会恶心。这时候啊，就是晕针了。那这时候呢，护士会立刻停止注射，帮助病人在一边休息，让他们呢恢复一下。这时候主要是由于病人啊过度的紧张引起的，可以让他们休息片刻，稍微喝点水，这样情绪慢慢恢复了以后呢，就能够缓过来，自行的恢复。
0: 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无针注射器应运而生。无针注射就是在进行药物注射时完全不需要针。

0: 法国科学家首次提出了无针注射的概念。经过多年研制，世界上第一支无针注射器产品于1992年在德国上市，在当时专用于注射胰岛素。而无针注射技术在后来也被称为医用注射技术的一次革命。千百年之间，注射器的发展史从无针走到了有针，再从有针回到了无针，注射器的每一次形态上的改进都加强了注射器的有效性，同时也向着更加人性化迈进了一步。那么这种回归无针注射器，它的注射方式又是什么呢？
1: 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呢，我们有了一款最新的注射器。这个注射器的最大的特点啊，是没有针。大家看，它上面完全没有针头。那它是怎么注射的呢？它是利用高压的力量，把药液迅速地注射到身体内。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那有请我的助手。这样就把药液注射到了身体里，展示一下，看看这张纸上有一个小眼儿，完全是靠压力的作用把药液注射到了身体里。这种注射器呢，以后可能会用于胰岛素还有其他的一些皮下注射的药物。那不久的将来，也许可能它真的能够避免我们的注射之痛。
0: 仅靠打针吃药就可以治疗疾病的患者可以说是很幸运，有些病治疗起来就没这么轻松了，比如出现呼吸问题。呼吸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理功能，人类从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呼吸的重要性，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古人的观察中，不论是因为生病、意外或是衰老，最简单区分一个人生死的办法，就是探探这个人还有没有呼吸。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呼吸到底在人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是他们发现，如果能帮垂死之人恢复呼吸，就有可能拯救这个人的性命。因此，为了恢复呼吸，想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办法。据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外科手术文献之一，古埃及医学文献《温乔斯神庙医学手册》记载，古埃及人在帮助溺水窒息者恢复呼吸时，会使用一种倒悬法，就是把溺水者双脚吊起来，整个人倒挂。10世纪的阿拉伯人会把患者倒挂在骆驼背上，利用骆驼的步伐反复摇晃，帮助恢复患者呼吸。公元20世纪，有人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起了呼吸的原理，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医生盖伦。盖伦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外学习了10年医学后，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味觉斗士治疗的医生，积累了许多创伤治疗的经验。他经常面对需要急救的患者，人体的构造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解剖获得对人体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时的罗马法律禁止解剖人体，由于这种限制，盖伦只能对猴子、猪等动物进行解剖。盖伦认为，这些动物的解剖结构与人类的解剖结构密切相关，对动物进行解剖可以帮助他推断人类的身体结构。盖伦在《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中提到了肺部循环理论，呼吸导致心脏跳动，从而维持了血液流动，人才能存活于世。他的研究为后世对呼吸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

0: 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大辽国皇上和娘娘萧燕燕领人到在监王西银府，揭穿他密谋造反之事。西银死不承认，萧燕燕传旨来呀，带人证。时间不大，从外边带几个人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宋王千岁，小人给您见礼了。”宋王一看，啊，是你？谁呀？正是护卫太保呼达。这是监王做梦都没想到的。呼达，你不是死了吗？哎呀，宋王千岁，蒙皇后开恩，他说小人是误伤人命，没犯死罪，从死囚牢内提出个犯人，许给他纹银千两，赡养他老人，让他替我而死。今天我见您，哎，我劝您两句，您呐就实话实说吧。娘娘皇恩浩大，数年前太平王要造反，是你出谋划策，最后你把他出卖了。宁王芝墨造反，又是你出的主意，你又把他出卖了。后来你派人在喇嘛庙内行刺皇上，又杀死大喇嘛，还有你出卖了女李和高勋等人，你这人太狠了，太阴太损了。现在我把你的事情都跟娘娘说了，你承认吧。吸引汗珠子顺着汗毛孔滋滋的往外钻，心想我打一辈子咽就咽前眼了，那么些人我都糊弄过去了，想不到我栽在这么个小卒手里，我就不承认，我看能怎么办。娘娘千岁，你可不能信小人之言，那呼达是我的部下，他偷了我家东西，我打了他，我罚了他，他怀恨在心才倒咬一口，只有贼咬一口肉骨三分，娘娘你可千万不能信呐。萧燕说，这些你不承认，那好，昨天晚上是呢，昨天微臣没干什么呢。呼达，你把昨天晚上事说一遍吧。
5: 是，
4: 宋王千岁，您是我主人，我得跟您说实话。我在您府上待了10来年，对您上上下下一清二楚。昨天半夜我夜入您的府内，你在屋里说话，我在房檐那偷听，里边一切听得清清楚楚。您和乌达国王联兵，又说反了阿波30000人，乌达国王50000人，他们兵合一处打开大辽之后，叫乌达和阿波平分疆土，你不从中渔利，可有此事？哦，西隐这回全明白了。他蹭从怀里拔出短刀，纵身窜起来，蹭一步就窜到萧燕燕前近，举起刀来唰扎过去了。眼看燕有危险了，在旁边 惊动了护卫太保呼达。呼达对宋王太熟悉了，他眼神一瞟就明白他要干什么。说时那时快，呼达纵身窜起来，飞起右腿，一抬腿，腾，这一脚正踢到宋王的手腕上。宋王啊的一声，亮亮亮亮亮，单刀落地。随后呼达又一脚把宋王踢倒，一脚踩住，别动，再动我踩死你。呼达呀，我倒没倒你手了，我就是变成厉鬼也要你命啊。这日有武士过来，把他妈肩头拢二被捆得结结实实，推到一旁。有人把阿波抓住绑上了，利利嗖嗖哆嗦成一滩泥了，都不会动了，被拉到墙角上。燕燕说，乌达国王臣在。怎么称臣呢？他不大辽国附属国吗？你可知罪吗？此事不怪我，都是宋王他叫我来的，他叫我谋夺大辽江山，我领罪，我领罪。好吧，把他带下去，也拉到一边。万岁，今天这件事儿是你亲眼所见，你该处理了。任凭爱妃处理。好，既然如此，万岁，妾身可要替你传旨了。袭人，你是罪魁祸首，按律应该凌迟处死。阿波，太平王妃、宋王妃是胁从，应该斩首。乌达国王终身监禁。说得很清楚，把袭人万剐凌迟，阿波和他两个姐姐砍脑袋，把乌达国王打入监牢，终身监禁。这边刚传完旨啊，丽丽妈呀一声就昏过去喽。素素是又哭又骂呀，小三儿哎，你好狠呐，对你亲姐姐不枉开一面啊，你等着，20年后我们找你报仇。阿波气得也骂，小燕燕你等着，我变成厉鬼也要你命。皇上觉得不忍，爱妃你当真要杀吗？哼，叛逆大罪，罪不容赦。别忘了，只有你两个姐姐呢，国法无情，律条无私，只能明正典刑。来呢，

0: 去。慢着，爱妃，且慢传旨。万岁还有何旨意？别忘了宋王屡次三番谋反，一旦得手，你我就得身首两处啊。这可是，那是我的皇兄，我下不了手啊。小丽丽也醒了，连哭带喊：妹妹，娘娘，你听我把话说完，他们要造反，我不让他们反，我告诉他们了，即使能够成功，要留住你的命，留住皇上的命，难道你就杀我吗？素素也说：萧燕燕，如果看在姐妹情长，咱是一个娘生的，一个爹留的，你就留我们条命，如果实在要杀，我们也认了。大家都这么说，萧燕燕叹了口气呀，放虎归山，后患无穷。我要杀了万岁，你又于心不忍。好吧，你如此宽厚仁德，妾妃只得从命。夕颜，罪臣在，但求娘娘给条生路。好，将你削职为民，终身监禁在祖州。你听，祖州。宋王夕颜心凉了，完了，萧燕不放过，因为祖州啊是太祖皇陵，离着上京才50里，那里名叫州，其实不过是个小屯子，特别荒凉，时常发生瘟疫，生活条件苦不堪言，离京城又近，萧燕燕随时就可以把他们抓回来。哼，只要三寸气在，定与你势不两立，心中不满，表面磕头谢恩。丽丽说：三妹啊，你叫宋王熙引走了，我怎么办呢？姐姐，你是胁从犯罪，不欲深究。熙引已是罪人，监禁在祖州，算了，你可以别门另嫁。看出来了，燕燕呢，想叫姐姐改嫁。
1: 哎呀，三妹啊，那可不行，我与熙引夫妻恩爱，情谊很深。我不忍心叫他一个人受罪，我还愿意和他一块儿去做个伴儿，望三妹允我同行。
0: 好吧，那我就成全你们，
1: 多谢三妹。
0: 宋王这个人得寸进尺，一看萧燕燕脸开情了，急忙施礼：娘娘，丽丽从小娇生惯养，跟我到祖州被监禁，恐怕吃不了苦，能不能允许我带点儿财产呢？
1: 这个
0: 燕燕一想也对，你说叫我姐姐跟他受罪去吗？给点吧，这么办吧，给你一车的金银，愚者没收国库，谢娘娘。就这样，宋王熙引和丽丽带一车钱财准备东西，把阿波勒死了，乌达国王充军发配到黑水国。这边案子都处理完了，萧素素可觉得失望，心上人被勒死，痛不欲生啊。萧燕燕，你杀了我的人，我也不活了，一头往明柱撞去。武士们吓得急忙把他抱住，你不能死，你们躲开。萧燕燕，你不是我妹妹，你是恶魔，你害了我一辈子，我要不死早晚报仇。萧燕燕见他连哭带喊，急忙命宫娥将他拖下去，找丫鬟婆子好好看住，把阿波尸体拉到荒郊野外。这边事儿啊处理完了，咱们回头再说宋王熙引和丽丽。这夫妻俩回到府里，家人帮忙活着收拾东西准备走，派谁押解呢？派萧达林。萧达林最恨熙引，怎么伤没好啊，允许带一车财产，这就申错性了。如果三匹马拉车，那得装多少啊。萧达林恨生气，把后院拉磨的小毛驴牵来了，后院啊运柴火的小破车给套好了，你装吧。熙引不敢说什么呢，又爱财，生怕装少了，亲自指挥装了6大箱子，全是值钱的，什么黄金白银呐、珍珠玛瑙翡翠呀、玉石啊，用扇布一盖，东西多，小毛驴瘦，车又破，你想想这道怎么走啊。这边啊
1: 一举鞭子，一轰小毛驴，这车吱嘎嘎，吱扭扭，吱扭扭，咕噜咕噜咕噜噜，费了劲喽。宋王熙也不会轰车呀，
0: 小将军呐、啊，能不能找个车夫啊？
1: 萧德林乐了，什么？找谁呀、啊？
0: 叫个当兵的帮着赶车。
1: 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啊？别忘了你是罪犯，终身监禁。
0: 我们是押你的官军。哎呀，我带个家人行不行？
1: 娘娘没告诉我们呢。
0: 不行，你自己赶驴吧，本王没干过呀。
1: 夕颜，你在府里养尊处优，吃一炕二，眼观三，哦，穿着绫罗绸缎，穿腻歪了，想造反是不是？这回好，王贵没了。

0: 下来了，除了京城下毛毛雨，地下特别嫩又很滑。宋王是武将出身，走路还可以。丽丽是魏王的二小姐，出门坐轿没走过道啊，她走不动啊，想坐车吧，车上没地方。西爷爷觉得不过意了，跟萧达礼说能不能再雇个车。萧达礼说不行，你是要东西要人吧。宋王说，丽丽啊，这么办，扔两箱子东西，你上车坐着，拉着你走还好受一些。
1: 不吗，我们没有钱，到那怎么过呀，还是拉着金银我跟着走吧，你能走动我就走。
0: 哎，你跟着我受委屈了，瘦驴破车重载，你说他们怎么走，天又下雨。好不容易挨到黄昏，来到祖州，往城里一走啊，哎呦更糟糕，没有城墙，土坯堆的能有20多高，还没有人家院墙高呢。城里没有泄水道，泥水呀都没脚面子，鸡鸭猪狗比人都多。这里人大部分呢是被充军发配的，有的看皇陵的，衣服穿得破破烂烂。一看到这个情形啊，这两口子实在走不动了。西爷说，萧将军，我实在走不了了，让我和丽丽歇歇行不行？萧德林把眼珠一瞪，怎么走不了了？走不动就走，快点。怎么不走还叫人抬你啊，快。说着搂头啪地马鞭子正打在西爷脸上，当时啊出了一道血印呢。西爷栽地栽晃地晃，扑通趴到泥水里。丽丽赶紧扶起丈夫，哎呀，夫君打疼你了吧，别打了。他是真心疼爱西爷，西爷受感动了。当初自己娶丽丽就没安好心，一是看丽丽年轻貌美，是朵花供自己享用，二来用她给燕燕穿针引线，果然起了作用。要不叫丽丽在萧燕燕面前吹风，自己不能官复原职，又推服了王位，更没想到她对自己这么痴情。哎，丽丽啊，你跟我受委屈了。
1: 哎呀，快别说了，咱们快走吧。
0: 我脚脖子崴了，走不动啊。
1: 哎，走不动我架着你。
0: 谁架你呀？萧大脸说什么走不动啊，啊，小丽丽你躲开，一把啪把丽丽甩到一边，随后抡起鞭子，我叫你走不动，我叫你走不动，啪啪啪啪啪啪，鞭子密如雨点一样。席岩长这么大哪受过这个，疼的地下翻滚呢，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就在这阵儿，苏州街头呼啦围了不少人呐。萧德林正打着兴头上，有人大喊一声，哎，住手。这一声萧德林的鞭子停住，顺声音一看，远处走来一个壮士，年纪在个26、27岁，身高8尺，头上高挽发髻，草簪别顶，穿上青布衣服，光着脚没穿鞋，趟着水就过来了。萧德林把眼珠瞪多大，你想干什么？哎，多管闲事不，找死。抬手一鞭子，这个壮士一伸手捧把鞭梢抓住了。军爷，你欺人太甚，为什么这么毒打人呢？啊，老子教训侵犯管你屁事，滚。呜，飞起一脚，这个壮士蹭往旁边一闪，这一脚踢空了。我说军爷，对待犯人也不该这么下死手啊，他犯法也没犯在你手啊，犯不犯我手管你什么闲事，你找事。啪，又一鞭子。那这个壮士往旁边一闪，脚下踩个石头上一滑，扑通就倒了。这一倒下，萧大林就不容他站起来了，一阵拳打脚踢，两个当兵上来死命摁住，抡起鞭子一阵暴打，打得皮开肉绽，只打得萧大林浑身是汗，胳膊举不起来，那个壮士一声没有，这才罢手。就这阵儿，远处跑来一匹战马，骑马之人来到萧大林近前，带住司将，吁，甩凳下马，请问您是萧将军吗？啊，不错，您是押解钦差的？是啊，我押解西岩和的妻子到这交差。您是？哦，我是 黄陵。

的护卫太保，我叫狄齿，末将参见将军。罢了，将军，我给您带道，走吧。好，狄齿前边引道，后边萧大林紧紧跟随。临走的时候还看了躺在地下那个人一眼，小子，我叫你多管闲事，等我再碰着你，非把你宰了不可。走，快轰车，驾！吱扭扭，吱扭扭，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再往前去啊，前边是一座大庙，鲁班庙，这是全城最好建筑。到在鲁班庙的外边，萧大林算交差了，把这个夫妻俩交给了狄齿，然后被安排到正殿休息。狄齿派两个小卒领着西隐和丽丽来到西边的一个小仓房，进，推去之后门一关，嘎噔锁上了。狄齿转身乐乐呵呵招待萧大林去了。甭管怎么说，到达墓地了，那么能歇一歇？可是往屋里一看呢，黑咕隆咚的，又潮又湿，墙角还有人粪便和死老鼠。丽丽忍不住直呕啊，哎呀，这屋怎么睡呀？西隐恨不能躺下休息，用手一抱谷草，湿漉漉的都能钻出水来。这两个人抱头痛哭啊，西隐哭一阵骂一阵，挨千刀的萧燕燕，你这么折磨我，我要是得势，非扒你皮抽你筋挖你眼睛不可。哎呀，夫君那可别说了，叫别人听着就没命了。死了好，这活受罪呀。俩哭的时间长，乏了，睡着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人喊他们起来，俩睁眼一看，天已经到中午了，吃饭了啊，给你。说着递个筐，这两口子饿坏了，昨天在路上又有火，就是没火人也不给吃的，当兵的休息吃饭没给他们，可算有吃的。丽丽赶紧抖掉身上草叶，拎起筐来一看，啊，就这个呀，是两个拳头大的菜团子，拿起一闻呢，全酸了。哎呀，这个怎么吃啊？西隐拿起看，哼，就这个，我不吃，啪就扔了。狄齿啊，在外边听见了，趴着窗缝喊，怎么，这个不吃啊？不吃可就饿着啊，从今往后天天顿顿都这个，不想活就别吃。要知道，如今你是囚犯，不是昔日的宋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丽丽比他心眼儿多。哎，将军，我们自己买吃吃行不行啊？啊，行啊，买可以。山珍海味，你别看这种穷，要啥有啥。不过你有银子吗？有钱吗？有啊有啊有。哎呀，真没想到有钱，那好，我见识见识。将军，我的钱在外边。

了掉，叽溜咣，把门开开，让丽丽出来。丽丽跟着迪奇来到外边破车前，把扇布打开了，嘎巴打开个箱子，箱盖一看，迪奇往里边一伸头，哎呦，我妈的妈，我的姥姥，我老的姥姥，我的太姥姥啊，哈哈，想不到这破上这么多好东西啊，里边满满登登全是黄金白银珍珠首饰，光芒耀眼，五彩斑斓呐、啊、嘿，哎呀，这是船破有底，底破有帮啊，到底是王爷当了犯人有这么多钱呢、啊、哎，别看我们是看犯人的，娶老婆都得借钱呢，哎，得看人家，他一个劲扎嘴儿。丽丽明白，伸手拿了一锭黄金捧给迪奇，君爷，这是我一点心意，孝敬你啊。啊，这不好吧，哎呀，还是王妃出手大方啊，小人怎么能生受得起呀、啊、哎，你就别客气了，你收着吧。哎，那谢谢谢王妃啊。这小子把钱收下了。哎，君爷，能否允许把六箱子抬到屋里啊，空车就归你了。哎，好说好说，我这叫人去啊，今后里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言语声，我给你办。这敌时啊，一溜风的跑了，又一阵风的回来了，带来四个当兵的，立刻动手抬箱子。他们呢，不往仓房抬，往前院搬。喜眼也出来，哎，你们干什么？莫非想抢不成？哎呦，我的王爷爷，您误会了，不是想抢，是给您送个安全地方、干净地方。

0: 存用，都有人伺候着。哎，席爷无限感慨，方才我们还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就因为有了钱，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宾。好，我有的是钱，我再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杀回京都。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罪人席隐和他的妻子萧丽丽被押解到祖州，终身监禁，拿现在话说判了无期徒刑了。那萧丽丽呢，心眼挺活，掏出了金银分给禁足，这禁足立刻喜笑颜开，把他们从仓房给挪到正殿住，并且给做好吃的，买的新床新被新褥。这两个囚犯一下子从地狱升到天堂。有一天呢，他从太祖陵往回来，发现半山坡站个人，头挽牛心法髻，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肩上背着柴火，从半山坡匆匆忙忙往下走。这西野眼睛好使，一眼就认出来了，哎呀，这不正是那个壮士吗？他赶紧叫赶车的停，等一等，军卒带住牲口，吁，宋王有事啊？哎，我有点事儿。他跳下车就奔那个人去了。哦，这位壮士，你好你好。嗯，这个人打个愣神，把柴火撂下了，上下看看西隐。哦，您有事啊？你不认识我了吧？我可认得你，你记得吗？有一天天降大雨，有个当官的在打个犯人，你暴打不平，有没有这事儿？哦，我想起来了，对对对，那天挨打的是你，是我。哎呀，你的眼睛真好使，哪儿啊？要不是你额头上有伤疤，我还认不出来呢。哎呀，英雄啊，多谢你救我一条命，不然那天我不被打死也得致残呐。哎呀，严重了严重了，我还没问呢，您法犯何律，罪在哪条？哎，我别说了，犯的是谋反的罪过。哦，那是好样的英雄啊，您既敢反叛朝廷，我佩服。哎，小点声，这话叫官军知道可了不得。哦，英雄您贵姓？我姓高，单字名远，请问您？哦，我福姓野绿，字喜隐。野绿喜隐，哎，您是不是官拜宋王啊？那是当初的事了，现在这官啊一撸到底了。哎呀，千岁在上，高远给您磕头了。哎，起来，你怎么知道我是宋王啊？嗨，我提个人就知道了，高勋，你还记得不？记得呀，高勋曾任南枢密院使，保皇上登基继位有过功啊，那是功臣。嗨，啥功臣呢？不是自杀了吗？因为和女李造反，要杀皇上杀娘娘，没成功，为了保住手下勇士，自尽而亡。他曾经和您是朋友啊。哎，你对高勋这么熟呢？高勋不是外人，是我的叔叔，我们没出五福啊。哎，我们也借他光，也吃他亏了。高勋一死，那娘娘传下旨意要抄拿满门呢，我才远离家乡来到祖州隐居。看着没有，那块洼地是我开的荒，自种自吃，哎，过着囚犯般生活呀。哦，西隐听了暗暗高兴，心想这个人可是我的知己，将来必有大用，真有能耐，有骨气，有胆量，怀才不遇，怎么能不恨萧燕燕呢？同时他身上有深仇大恨，他一把拉住高远。哎呀，小兄弟啊，我太佩服你了，君子无时且耐时，既然这样，这么你跟我去如何？宋王千岁，可别这么叫， 管我叫大哥。不对，错辈儿了，您跟我叔叔是平辈儿，我管您叫句喜隐叔叔。哎，好了，大侄子，你在那种地没什么意思，干脆你搬到我那儿。我那虽然不好，还个鲁班庙，鲁班庙大殿呢都是我的，吃喝不缺，咱们每天呢下下棋，说说话，谈谈心，我看消磨时间更好些。哎呀，那我是求之不得呀。不过我不能干啥，哎，用不着，我需要说话人。那好，既然这样，我明天就去。俩人分手了。这个高远呢，把家里东西收拾收拾，一共有狗脖子粗一个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就投到喜隐这。到这之后，喜隐给他介绍，来见狄迟，告诉狄迟，这是我个盟侄，他到这儿呢，帮助我管管家财，你呀多照顾。狄迟没说呢，王爷，您说吧，谁来我都帮您照顾。哎呀，这个事情能不能叫嗨，瞒上不瞒下，别看我是护灵太保，在这一亩三分地儿就我说了算了，您说您要什么吧。好好好，太好了，难得你拿我当成知己，我多谢多谢。说着又拿了不少的金银送给了狄迟。自从高远投到喜隐这之后，哎呦，也不怎么走漏风声啊，周围不得地的勇士们都望着头啊，今天30，明天20，后天50，上百上千的来。喜隐也害怕了，这事儿一旦让萧燕燕知道我是囚犯还在招募，那还了得呀、啊、他怎么办呢？拿点小钱打发走了，在这成千上万人里头优中选优，又选了7个人，加上高远是8个人，这8个人合称8剑客，是马上布下长拳短打，高来高去，飞檐走壁，全会。那还不说，这帮人呢，呵，一张嘴大嗓门，杀萧燕燕，宰皇上，正合喜隐的心。光阴似箭，转眼1年多了。宋王喜隐一看，我有这8个人，一可方身，二可刺王杀将，什么时候杀皇上杀娘娘呢？可得找机会，机会该来了。我花了这么多钱把这8个人的嘴买下来，心买下了，该用他们了。什么时候用他呀？和狄迟天天谈话，今天您上哪儿去了？京城怎么样啊？万岁身体如何？萧娘娘可好？朝中文武大臣、南北枢密院哪个王爷、哪个余越有什么事儿？狄迟消息非常灵通啊！一来是你经常有人到这儿，第二，有拜灵的、烧香的，这样呢，经常供给军事消息。这一天，狄迟告诉宋王喜隐，说现在我们大辽国和宋朝开兵建仗，在幽州一带呀、啊，打得挺凶，战事吃紧。韩德让带兵亲自出发，喜隐乐的恨不得自己掐自己几把呀！嘿，我就盼这天啊！为什么萧燕燕这么嚣张？就是因为有韩德让护驾，那么他一走，等于砍去那个女人一条膀子。趁这机会不下手，等待何时？他又怕消息不准，又派高远到京城打探。高远带俩人到京城去，没有2天回来说，确实韩德让带兵走了，现在京城挺肃静，另外我把道路都探清了，什么皇宫大内呀、前宫后宫啊，各个分宫院全探明白了，您说您怎么办吧。宋王喜隐还等着，偏巧这一天狄迟到京城办货走了。宋王一看机会来了，告诉丽丽，吩咐下边给我准备上等酒宴一桌，不怕多，酒是越多越好，要好酒。要，夫君呐、啊，你要干什么？我要请8位剑客吃饭。
4: 嗨，护卫太保狄迟没回来呀、啊？等狄迟？
3: 不，就等他走，我再请客。
4: 为什么呢？
3: 他跟你交情过命。嗨，你真是女人，你懂什么？哎，甭管怎么说，狄迟他是官家人。我是罪人，哎，我要背着他办事
4: 呀。好事不背人，背人没好事。你有什么事，
3: 你就甭管了。哎呦，我说夫君呐、啊，咱们现在
4: 就知足吧，知足常乐。你看，我们是囚犯，吃什么有什么，水来洗手，饭来张口，就挺好了，安安稳稳过日子吧。你可别无事生非呀！住嘴，你懂什么？这口气我咽不下。哟，你受谁气了？住嘴，叫你准备什么你准备什么啊！酒席前你只管斟酒不菜，不许你插言啊！丽丽想，从哪我和他成亲这么多年，头一回对我掉脸子。哎呦，大概是因为我不生孩儿，如果有孩子不会这样啊。看来我得要孩儿，他头脑太简单了，他以为有个孩子能拴住喜隐，哪知喜隐存有狼子野心。天哪，插黑的时候酒宴齐备，把这八大剑客都请来了，呵，挎着刀背着剑，一个个舔胸叠肚，撇着嘴，凝眉瞪目，往这一坐。哦，参见王家千岁，参见王妃，罢了罢了，都请坐，请坐，弟兄们坐下啊。哎呀，王爷，您怎么又破分了？哎，应该的，我们弟兄在一块谈谈嘛。哎呦，那辈儿错了。哎，肩膀头齐位，弟兄来来喝酒，喝酒，喝酒。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宋王眼泪刷下来了。高远把酒杯一放，叔叔，您怎么难过？哎，不瞒各位啊，我往日坐心里不好受啊，凭你们各位都是大才，国家不可多得的精英，应该重用。可是现在就坐在皇陵这一带，弄杯酒就心满意足了，太可惜了，我呀觉得难过。另外呢，我是废物没能耐，如果当初我还是宋王，我怎么都给你们个护卫太保啊，实在不行弄到军中来个千总啊，八总，慢慢提呀。可是现在好，哎，不要紧，你放心，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人呢不会老穷，不会老好，另外跟您在一起怎么都行。不不不，我现在也难过呀，机不在时，时不在来，听说白马银枪将韩德让到南朝打仗去了，他一走皇宫大内空虚了，你说这可是改朝换代的机会啊。哦，其中大个起来了，王爷，我明白了，你是要用我们对不对？哎，这不敢说，王爷您只管说啊，您够朋友，您好样的，您呢可赶上孟尝君，要不是不敢收留人，孟尝君才有3000人，您得有30000人。你说为什么？我们吃您的，喝您的，我们得心向谁？对，吃谁向谁呀？不就是您的仇人萧燕燕吗？今天晚上我夜入皇宫，把他脑袋拎下来，把皇上一宰，咱们保举你当皇上，咱这伙人不都是丰功大臣吗？不当个一字并肩王，最少也弄个大将军吧。这入皇宫可危险呢。嗨，有什么危险的？那一蹦就进去呗，噗一刀就完了呗。诸位，你们敢不敢？大伙说对，王爷，你的仇人也是我们的仇人，您素日跟我们说了，我们心里有数，就是萧燕燕，萧燕燕不出，我们一天不得安宁。众位好汉，如果真那样，我也律感恩非浅呐。我不是自己说呀，我真是重义气轻财帛，如果事情成功，你们各位都当王爷，怎么样？谢万岁万万岁。哎，别您别说这太早了，不过咱们怎么进宫中去，谁领着去？高远是我第一个，我头一路。

0: 探听消息，寻风料哨。第二路你们谁？啊，我。嗯，好。第一路高远寻风，二路三个人，第三路四个人互相接应。如果不成功，你们怎么办？嘿嘿，不成功则成仁，我们自杀抹脖子。你放心，绝不能把王爷你咬出去，那还叫人吗？那不叫人，不够两饼。好，既然如此，我敬各位一杯，请，请。啊，丽丽吓坏了。哎呀，众位呀，你们干什么？要杀我妹妹呀？夫君呐，这怎么能行啊？当初我妹妹饶你不死，难道你一点儿都不记得吗？再者说，一旦要是事情败露，我们两个可就没命了。
1: 住嘴，丽丽，嫁夫随夫。我说怎么地怎么地，再要多嘴你出去
2: 啊。不，我不敢了，不过你们千万别杀我妹妹啊。
0: 大师姐姐，没人听他的。只喝到定更以后，高远说我得走了。西隐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现在走，三更一过准回来，准把萧燕那人头提了回来。那好，贤侄啊，祝你马到成功。嗯，借王爷吉言。高远抖身躯出屋子上房走了。各有一炷香的功夫，二路人马走了，三路人马都出发了。哎呀，喜隐高兴飘飘然然，好像大功告成啊。酒兴没过，还叫丽丽给他唱给他跳，他要喝酒。丽丽没心了，夫君呐，我心跳，我害怕。
1: 别怕，准成。到那阵儿，我当皇上，你当娘娘，咱就不是住在破庙里了，这叫什么地方啊？
2: 夫君呐，我怕你招来杀身之祸呀。祖宗这一年名分上是囚犯，实则你被带为上宾，我们该知足了。难道你就忘了一年前你被萧大林打的在水中翻滚，为妻心都疼啊。
1: 嗯，你一提萧大林我就恨之入骨，他是我手下奴才，他敢对我无礼，都是萧燕燕给他撑腰，不然他敢吗？杀了燕燕，我叫萧大林在地下爬，给我当马骑。
2: 嗨，我怕话骨不成反类犬。
1: 哼，我宁可死要出胸中恶气。这阵儿梆梆晃晃，桥楼打过二更，外边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哎，西隐在里了吗？嗯，
0: 监王西隐一愣，心想听声音这么熟啊，谁叫我们名字？这一年来很少有人称呼我名字。
1: 谁？
0: 我。哗，屋门开了，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谁呀？正是护卫太保狄齿。狄齿每次见着西隐毕恭毕敬，今天脸阴沉着。哎，西隐，高原哪儿去了？
2: 啊，上京访友去了。
0: 不对吧，是不是到皇宫行刺去了？
2: 啊，西隐心头一震，心想难道八个剑客中谁向他告密了？
1: 这西隐，我的戏唱够了，你的戏也该收场。你今天蛊毒那八个人到皇宫刺王杀将，还不赶快招认？
0: 狄齿，你不能血口喷人。哎，快来人呐。
1: 还来什么人呢？萧达林推门进来了。
3: 西隐，咱俩一年多没见，也和你养胖了啊。
1: 哎，高远呢？你也进来吧。
0: 啊，监王西隐更糊涂了，怎么高远和萧达林弄到一块儿去了？
4: 只见高远乐乐呵呵的走了进来。
1: 西隐，跟你说实话吧，娘娘对你仁至义尽，叫你在祖州好好过日子，派狄齿伺候你，你还要谋反，娘娘就知道你心怀叵测，特意定的苦肉计，让萧大林将军毒打于我，让你相信我，使我留在你身旁。你又招来了七个人，自称什么剑客，他算什么剑客呀？你看，说着劈腾扑腾扔进七个人头，这些人是帮吃帮喝帮你进棺材，是你的催命鬼，你的一切行动皆在娘娘掌握之中。现在你还有什么说的？
0: 哦，
4: 再看丽丽啊，腰的一声啊，是觉得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头栽倒昏过去了，再也没起来。他得了脑出血死了。萧大林唰取出圣旨，吸引听旨。吸引不思悔改，又行叛逆，实属罪大恶极，着计赐死。
2: 啊，完了，我算彻底地完了。
4: 吸引瘫软的坐在地上，太监倒过一杯七蛇毒涎递了过去。吸引什么没说，端起来喝下去，七窍流血而亡。萧大林回京交旨，消息传到京都，被素素知道了。素素听说丽丽吸引都没了，顿生杀机呀，请他妹妹萧燕燕过府，到府中喝茶，在茶中下毒药，想害死萧燕燕。结果呢，被丫鬟出手，情急之下，萧素素端起这杯水喝下去，也自尽而亡。萧燕燕两个姐姐全死了，哎呦，把她哭坏了，哭了好几天呢。她母亲得了消息，又大闹好几场。甭管怎么地，除去吸引，换来朝廷暂时太平。一年后，韩德让得胜还朝，凯旋归京，大辽国可称国泰民安。可是没有都随心呐，现在皇上身体是越来越不好。小太子文殊奴今年12岁，皇上现在病入膏肓，萧燕燕犯愁了。入宫以来，皇上虽然身体挺弱，但是夫妻间感情很好，又为皇上生下一个儿子三个女儿，十几年来这夫妻俩恩恩爱爱，一旦皇上没了，扔下他们孤儿寡母，耶律家皇亲能容我们母子吗？宫廷又要大乱。正在萧燕燕着急的时候，皇上病体渐好。皇上耶律贤有了精神头，非要到云州打猎不可，大家都不让去，说您在宫中静养，现在是秋天，天凉了，等春暖花开再去。不行，耶律贤说秋景最美，朕一定出去游山玩水，或许身体强壮起来。小燕没办法，准备车辆吧，文武大臣保驾。好多年皇上也没有出巡了，可有个秋季出巡的机会，都高兴啊，呵，带着老婆孩子姑爷姑娘全来了，前呼后拥，打着知识伞盖离开京城。皇上坐车直奔云州而来，这一路上收获不小。哎，身体是好些了，这有精神头啊，他不坐车呢，非要骑马射猎不可，打了不少山鸡野兔。赶巧这天出事儿了，碰见一只梅花鹿，耶律贤腾腾射了一箭没射中，这只梅花鹿啊蹭跳过水溪跑了。皇上耶律贤催开逍遥马不舍，结果怎么追追不上，因为这匹马不想过那小溪。皇上着急了，啪给一鞭子，这马往前一窜，不但没过去，马是前蹄哭丘卧倒了，把皇上啪给扔到地上，摔得梗的一声，半天没缓醒过来呀，可把护驾人吓坏了，呼啦围过来把他扶起来，坐上盘上胳膊喂上腿，找个御医，御医赶紧给他解开衣扣，看看伤哪没有。皇上也瘦点，身子过轻点，摔是没摔着啊，这一解掖扣坏了，怎么着凉了，这一受凉浑身麻木起不来了，赶紧把他抬到帐篷内，浑身滚烫滚烫的。太医一看呢，完了，心想就这样小身子骨还打猎呀，在床上躺着也活不多久啊。他不敢这么说呀，只可告诉萧燕燕啊，娘娘龙体虚亏，而且风寒入内，最好回上京静养。萧燕多聪明啊，她早就知道皇上是个短命鬼，那么在他没死之前，一定要叫我儿子当上皇上，我呢封为皇太后，才有立足之地。
5: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老寨主报了真名实姓，罗彦庆，前敌打了败仗，败下去受了重伤，伤养好了又大病一场。后来听说你们老岳家被了害了，我呢也就占了山了。我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罗禅呢，在小的时候他跟岳雷好像双棒一样，只不过我儿子是红眉毛，就像双胞胎一样。他已经到北国访名师寻高友学艺去了。二儿子叫罗峰啊，说现在山上你们一刻不准再待，马上就走。殿下，我可不是撵您，本应当好酒款待，让您吃喝完毕休息休息然后下山。不行啊，秦桧这个人是贼鬼溜滑呀，老奸屈滑，您马上赶紧回去拿条绳子把我儿子罗峰给绑上，押回连营。你们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一定要这么讲，就没有破绽了。要不怎么秦桧抄山抄不了，打打不了，人家跟他打游击战，那是帅才会用兵啊。那罗延庆是一般人吗？罗延庆要粮主要目的何在？要粮准备给岳雷送去，要三回两回的夸嚓一送，要三回两回夸嚓一送，最后给岳雷还是帮忙，是这么个打算的。这回殿下身旁呢又多一个人，多一个保驾的，这不好吗？罗峰也同意去，来拿绳子绑上，绑上之后送下高山。殿下单独骑着一匹马，岳亭在马上斜着罗峰。这罗峰啊，连挣扎再骂呀，这一口气跑回连营。单说秦桧，哎呀，秦桧早就得报了，太子让人家抓跑了，龙虎双状元追下去了，都没回来。嘿，老小子高兴，没，先话，你可算完蛋了，你死了马上死才好呢。正在高兴，报，回来了，嗯，谁回来了？殿下也回来了。龙虎双状元也回来了，另外把那个寨主还给抓来了。老小子打了个寒战呢，看来这个龙虎双状元叔叔这真有能耐呀。这个状元

没白当啊。没办法，加以请字。太子从外头往里头走，呵，气冲冲的，天雄叠肚，来到里头往这一坐。秦桧假装失礼：“殿下，您受惊了，听说您被擒了，您怎么回来的？谁救的驾啊？要成功。”幸亏龙虎双状元呢，把他给抓住了。他夹着我跑，马失前蹄了，他摔倒了。结果把我也扔出去了，正好龙虎双状元到，把他生擒活捉，这才回转连营。哦，原来如此，看来要成功，前途不可限量啊，功高不过救驾呀。岳亭假门假式的：“哎呀，您夸奖了，您夸奖了，来啊，把罗峰给押进来。”罗峰被人推推拥拥往里走，那晃着膀子叫人不服，东西南北四面八方没有他不看的，刀谁看谁，刀谁学么谁，那简直100个不含糊，甘愿一死。来到里头，跪，不跪，跪，我凭嘛跪？有人在后当当一踢的小腿儿。罗峰把眼睛一瞪：“哎，你是秦桧吗？不错，我就是秦桧，秦丞相啊！呸！你好不要脸！你什么东西？你是？看见没有？啊！我不跪，你手下人就踢我腿，非让我跪下不可。我现在扶着膀，我没有办法。我告诉你，秦桧，要非让我跪下不可，我跪下了，我就骂你八辈祖宗家呢，我就骂你。”秦桧一看，呀呀，不用跪，不用跪，不用跪，省他骂我呀！哎呀，这小伙子有骨的茬啊，挺豪横，临危不惧，死到临头临危不惧，这样真是个英雄啊！别让跪了。秦桧心里的话：这样的英雄，如果被我给收留过来，让我劝了降了。将来做我左膀右臂，上哪儿找去？将来我要做了江山了，像这样的将军有的千八百个，不多呀。老小子心念一转，刚要说话，没等说话，太子把眼睛一瞪：“来呀，把他给我绑出去，滚！”气死我了。太子是假门假式。罗峰一回头，把眼珠子一瞪：“呸！姓赵的，你是什么东西？我把你个狗子称也得称龙子，称狗子这是不对的。哎，就这么骂。你剐了我，我皱着眉头，我都对不起你。我不为英雄好汉。”迈步往外就走，秦桧当时一摆手：“站站站站站，等等等等，真是英雄，真是汉子。”罗峰啊，你别看太子这么说，一时气性头上。啊，我看你是个英雄，是好汉。如果你能够投降过来，到这边来，我说话算。你看怎么样？罗峰在下的翻了翻白眼儿：“老贼呀，秦桧，谁敢叫秦桧？他就叫了。谁不知道你老奸屈滑呀？哎，哦，你让我投降，我马上跪下了。我说我降了，然后把眼珠子一瞪。”我认为你是英雄，闹了半天你是孬种，你拿我耍着玩呢，耍笑完事儿了，然后再把我推出去，或者杀，或者是剐，是不是？这都是我们占山的人玩够的了，你少他娘的跟我来这一套。秦桧一摆手说：“不，英雄，我说的是真，君无戏言。”

是真的吗？当然是真。哎呀，要照这么说，还真有点研究。话刚说到这儿，秦桧当时一拱嘴儿，冲梁方干嘛？要买人心，意思松绑。梁方那多鬼头，马上明白，亲自到我跟前把绑绳给松开。再看罗峰被感激的五体投地，跪倒在地，丞相啊！我真没成想，你是这样人。刚才我连骂带撅，我在点着叫你的官徽，你都没有怪罪我。看来你属实有爱将之脾。行了，我行了。我不管你对其他人怎么样，你只要对我好，我们黑道人就这样。你多坏，你坏的直拉拉摊，只要是对我好，我就保你。秦桧一听，嘿，这话已经说到家了，免礼平身，免礼，免礼，免礼，免礼。现在我就承认，叫你做四门节度使，谢过丞相。没站起来，哎，罗峰啊，你怎么还不起来？丞相，我有小小一个要求，说。什么要求？只要我做得到的，完全都可以。丞相啊，用手往上一指，指谁？指岳亭。我是被他给抓住的。怎么抓住的？我夹着太子马失前蹄摔出去了，他是趁人之危把我给抓住的，而不是我败到他的手里头，我被他抓住了。我要和他比试比试，非要论一个高低不可，到底我们两个谁是英雄？不管我的官大小，他是龙虎双状元，我不服他，丞相，我非和他比试不可。岳亭那也是假门假式，岳亭往前一近身，罗芳，怎么你不服气？好，丞相，我们两个可以比试不？秦桧连连摆手，不不不不不，站起身来往前就走，站两个人的当中了，不可不可呀！哪能这么做呢？这不叫自残骨肉吗？啊，自己打自己，这哪行啊？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来啊，马上摆宴吃喝，庆祝。酒宴摆上来了，大家吃吃喝喝。后来，哎，越唠越对付，越唠越对付。这两个人不是冤家了，好像还是朋友了。到了天晚了，酒宴都撤下去了，必须要查山呢。查山谁查呢？不是梁方查，就是秦桧查。往常都是这样。太子今天提出来说，我去查山，说为什么？不久我马上就要接帅印了，是不是？我查山查军营，我熟悉熟悉。丞相说得很明白。秦桧说：“好，好，好，好，行啊，行。”又想让你去查山，我得找一个可靠的人看着你，你的一行一动一切我都需要掌握。你究竟来干嘛来？眼珠一转往旁边一看，看着谁了？看着高权义。高权义不报的假姓叫李权义吗？认他为干爹吗？秦桧一想，让我干儿子跟着你，料者无妨啊，什么事都没有，很高兴。

住，回来必须告诉为父。好，您放心吧。陪着殿下查山，说整个这铜台山四面八方30万大军呢，都是秦桧的，再加上13000人，虽说和秦桧联营，保存一定的距离，也在这山里头。外头那才是岳雷的人马呢。说到现在岳雷没找着，这是个谜呀、啊。还是死了，还是跑回去了，人还都不知道呢。殿下查来查去，最后高权义带着他来到了清风寺，到自己家了，爷爷在这出家呀。殿下，您是不是有点累了？天气已经不早了，您看现在什么时候了？现在已经到4更天了，您到里头休息休息怎么样？可以。一叫门，老和尚出来了。谁？高松，人家家枪战一绝呀、啊。来到外边了，和孙子假装不认识。权益呢一介绍，这是当今我主，他了人家西夏大太子赵金宝。茶山累了，到此休息。哦，好，往里请，到禅堂。到禅堂里头坐下来了。高松呢，跟殿下说了几句话。殿下，我的庙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要见见您，不知道您能见不能见？哦，庙上有两个人要见，好，叫他来吧。我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未来的天子，有人要见我，我不敢见，叫他来。和尚出去功夫不大，带进两个人，其中年长的一只胳膊，年少的这胳膊架着，两个人往里头一走，赵金宝一看，哟，这不王佐吗？我父王给他一道圣旨，让他回去宣布于众，所有的官兵以及将军全都没有罪，他怎么跑这儿来了？再一看那边那个威风凛凛，杀气冲天，龙行虎步，不过一只胳膊还在架着呢。谁呀？岳雷。说王佐，王佐怎么上这儿来了？王佐接上旨回到连营，给大家完全都供不胜旨完毕了。就岳雷现在不知道，让岳雷放心呢，伤好的也能够快呀，赦免岳家没有罪了。所以说他从密道进来给岳雷送信来了，正好赶上殿下查山查到这儿。王佐，你怎么到这儿了？王佐一说，我是给元帅送信来了。给元帅送信，谁？岳雷。您看，他就是。岳雷跪在地下，泪如雨下，是嚎啕大哭。殿下呀，我们岳家都冤死了。我以为冤沉海底，不成想我主是马上皇帝有道的明君，再加上殿下也是未来的有道的明君，能够亲临疆场为了岳家捉拿奸贼、啊、我岳雷就是死也甘心瞑目。哎呦，原来是岳元帅，快快请起来，来来，旁边坐下。这殿下广顾听他们说话了，他就忽略了旁边站着这个人了。谁呀？高权义。一说快快坐坐坐坐坐，一回头，哎呀，坏了，这是秦桧的干儿子，得把他整死。王佐，岳元帅

他撑死。干嘛？怕他回去给报信儿，那不就糟了吗？一说把他整死，王佐也笑了，岳雷也笑了。殿下，这是自己人啊？秦桧的儿子怎么能是自己人？殿下，要说起来，他原来就在这个庙上，老方丈的亲孙子。老方丈是小霸王高宠的父亲，叫高松，现在的改名叫李全义，卧底到秦桧的身边，就是在秦桧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随地准备捉拿秦桧呢。嘿，太子一拍大腿呀、啊，老天助我一臂之力呀、啊！太好了，看来这个还是自己人，只差谁了？差梁芳，那是铁杆的汉奸。孙文进、孙文远这两个人，那铁杆的保秦桧的。现在甭说别的，现在我跟前已经就有俩了，可以保护我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殿下，您把税权可曾得到手中？没有呢？难道您没公布头道圣旨？哎，别提了，那秦桧是老奸巨猾呀。我怕急于求成，一旦间引起了兵变，完了。现在权力都在他手呢，他让我熟悉熟悉山势、地形。30万大军呢，冷不丁到我手里头，恐怕我掌握不了，他不放心，过两天他再给我。但是没提准日子。我呢也只好顺水推舟，暂时我是这么答应了。王佐呀，别着急，你赶紧快回营。回准连营，你准备一切。什么时候你们营盘我听见动静了，你们攻营了，最好在3天之内啊。别超过3天，你们往里头进攻，你们也杀进来了，我看时机到了，然后公布二刀圣旨，捉拿秦桧。另外我再问问岳雷岳元帅啊，殿下

0: 另外，我再问问，岳雷岳元帅啊，殿下，你对了，那不说是有一点问呢，皮挺大个问呢，月牙刀硬拔下来都拔不下来呀。再等三天，他回去也就没有事儿了，这您放心。
1: 哎，那更好啊，等三天你回去了。连王所你们一块都发兵往在里头来，我不更放心了吗？是不是？那么你第四天，第四天你们起兵往里头攻，行，
0: 都定规好了。王所呢顺着密道他也走了，不提这儿殿下坐了一会儿，说我不能多待，我赶紧快回去，说我不回去老贼要起了疑心呢就了不得呀，是不是？我呢这几天假装查山，我不带人到这儿来，有什么消息呢就告诉我了，我再来看看元帅。他告辞回转了连营，老贼偷着问权益，他竟说什么来着，他做什么来着，有什么行动，权益摇摇头，没有，他就是认认真真的查营查山呢，他静等着接帅印呢。哦，原来如此，老小子什么可都没说呀。王佐回到自己连营之后，说第四天第三天也好第四天也好，现在马上就得做准备啊，20多万大军呢，要打算捉拿秦桧，里头还有殿下，还需要把殿下保护的平安无事，还需要捉拿到秦桧，那是容易事吗？万里有一个一，这秦桧要是跑了怎么办？王佐那脑瓜可够用啊，姜是老的辣，钩葱白的长，想了想必须先掐住他的后路，他后路上哪儿？他的后路肯定逃奔北国，派梁宽梁元两家元帅去堵住他的后路。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王佐回到连营之后，想了想，要打起来之后既要救太子，保住他平安无事，还要捉拿秦桧。可是老东西特别滑呀，一旦间知道不好，他跑了逃了怎么办？仔细想了想，他要是逃了，绝不能逃奔临安城，不能奔国都，指定去北国找金兀术去，必须后路给他掐住啊。往两旁看看众将，一看梁宽梁元两位大帅是贵州的元帅呀，李密品手下的，叫过来两个人，你们带50,000人马，另外呢带着周士登，带着牛骑，到草龙沟那个地方堵住他的后路，预防他逃奔北国。得令，梁宽梁元立刻点兵，50,000人马像刀裁的一样，功夫不大全点完了。两家元帅帅才呀，带着周士登，带着牛骑，50,000人马起身前进，紧走啊，奔草龙沟啊。走出来也就一天的光景，忽然间有报事兵报回二位元帅，从西南大道上来了粮车，是秦桧的，接不接呀？是这可得接呀，既毒不过绝粮啊，把粮台给他接过来，正好我们缺，这不正好吗？一想得3-4天那头才能动手才能打呢，我这头接完粮再送回去都赶趟。好，接。怎么接？周士登过来了，说看见没有，这个地方漫山遍野，你说四面八方大小的山头文群都有，树木狼林也特别多，我是战身出身，要说劫道这我可明白。走，跟牛骑两个人一合堆，俩人去劫，那能行吗？得需要点兵帛呀。好家伙，结果这队伍人马车辆啊，这乡丁们赶车呀，那都是雇的不是吗？这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往前走着，这地势这俩人早就学磨好了，一边一个，好像是两边都是山坡，当中间好像山沟，不是那么陡，这个山坡大旗在头前挑着，有两员将军，一位叫孙文，一位叫孙武，亲哥俩，两位副将压粮。正走着走着，突然间之咔嚓过来两匹马，哎，站住，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由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看见没有，挨着个的把瓢摘，是管宰不管卖耶。这两位将军一看，你们找死啊，这不是吗？你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两个孤贼，两个小毛贼，你们敢拦住我的官兵？你看见没？后头多少人马？压着50,000担粮啊，能有2000来人呢、啊。 多少人马，多少人马顶什么？让你死你活得了？来来吧，这一动手，这两位副将哪是周世登和牛七的对手？啪啪啪啪，一会儿几枪都给扎死了。人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呀、啊！好家伙，全镇住了。两个人高喊：“投降者不死。”谁投降谁不死，不投降你马上你要赶跑，哎，你动一个我看一看，我要不把你们扎个透心凉，算我这枪没功夫。车老板子吓得都出溜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所有的人都吓得骂了。一万粮台多少？五万担，哎呀，可不少，不少不少不少，来压着走。丫儿走走走走，丫儿奔哪儿去？奔粮宽粮源队伍那儿去。那五万大军在那儿呢，结果把粮食都压到了粮宽粮源，一看说这么着，别进队伍了。赶车的都好说，给他银子让他们马上赶紧快走，都打发他们回家。事分这两千来兵啊，都是宋兵，我们都是保宋的，有什么冤仇？为什么要杀他呢？留着。但是人心叵测，人心割肚皮，做事两不知，不知道哪一个是秦桧的亲信。一旦您走漏消息，这不好办。梁宽说：“这么办，二弟呀、啊，你呢，带着队伍先走，你先走。”

杨宽押着粮食直接回来了。有人一报王佐，说是押粮台回来，哪来的？快快有请。粮食噼里啪啦，这就都卸了，马上卸车，全都卸了。老板子赶车的都官兵赶车。梁宽把经过从头至尾一说，这么回事，咱们这儿缺粮啊。王佐说好，你马上追赶队伍，一切由我这安置，你甭管了，又增加这么多粮食，这不好事吗？把粮全都卸了之后，这车上开始装什么？装草，龙黄燕硝，把一切都弄好了，扇布盖上了，也都勒不上了。打发两位副将，你们去给送粮去，绕道而行啊，绕着走，离咱们队伍远远的，直接绕到秦营的后营送粮去，就说粮台给送到了。比如说要是粮方出来了接粮，粮台来，他亲自出来一些，你们马上点火，嗡啷这一声，这火龙车整个全部放进秦营，不用等，就是岳元帅再回来了，岳雷不回来，咱们就直接可以攻营。五万担粮食，那车得有多少车辆啊？全给装上了。要不说秦桧倒霉呢？说万一那要不是粮方，要不是粮方，再有一个万一，要是高权义出来，那是咱们自己人呐。见他实话实说，让他把这车赶进连营，安置到什么地方都行，或者是分配到五营四哨，单等仗打起来之后，一点火嗡楞这一着，祸乱军心。好高，王佐呀，既够谋士又够元帅呀，你别看一个胳膊厉害呀。吩咐下去，有两位副将压着车辆咕噜噜噜噜噜绕着走，绕到秦营的后头了，命人往里头报，粮台来了五万担。呵，秦桧一听能不高兴吗？粮草充足，样样俱备，他什么什么都有，都不缺，当然是特别高兴了。好，权益啊，你出去把粮食都点进来啊。是，权益出去了，到外头一看，这车辆，哎呀，那车上拉的都忽忽悠悠的，实际里头都是草，搁龙黄燕硝了，绑得结结实实啊。这两员将一问，来将何人？李权益是也。再往下问，秦丞相的干儿子。嘿，怎么这么凑巧就遇上了？看见没有，这真就不是别人，是咱们自己人呐。一招手，这粮台车呼噜呼噜，铸剑还往这么来呀，尘土飞扬也特别乱，架我玉人喊马嘶，这三个人凑到一块儿了。您是高权益吧？嗯，什么意思？王佐大元帅告诉我们的，一旦间遇上您老人家，把车辆完全交给您，里头装的都是龙黄燕硝，到了时候我们往里头进攻，您把它分配到五营四哨，咵嚓一点着了，变成火龙厢房，火烧秦营。嘿，好，权益可特别特别高兴啊，这好事上哪儿找去？按说道，王佐呀，王佐，你真有两下子，你们回去吧，马上走。两个人转身走了，权益把这粮台让望营里的轰，五营四哨完全都给分辨了，另外传下口令。

秦丞相说的啊，这个凉台装到车上，人人都不准动，饿死也不准动，粮食有的是，慢慢吃，躲在吃这个时间必须有令才可以打开，现在就在车上放着。各营心花，这什么毛病啊？这是各领各的粮食，完全都赶回营去，就在车上放着，停到那儿不提。高权一回来，见到老贼，老干爹，我回来了，啊、哦，粮台完全都吩咐下去了，哦。那么押粮台来的，我听说是孙文、孙武，不错，正是。二将何在？回老干爹，他们后头还有五万担。两个人去接那份粮食去了。哦，既如此好，那么摆酒吃喝，摆上酒宴，吃吃喝喝呀。老贼今天也说不上怎么那么高兴，心里痛快，喝，往常不这么喝，今天死乞白赖的喝。这喝着酒，突然之间有人报：丞相，王佐岳家的大军建洞向咱这边靠拢。没事儿，梁芳赶紧站起来：老干爹呀，怎么能说没事儿呢？如果说他们要夜袭连营，如何是好？不可能。您放心吧，坐下牢牢的，好好的吃酒。老弟弟，我出去看一看。梁芳出去上马提躺，出去了。孙文进、孙文远两个人听听声音，说不对，丞相，我们两个也得去看看，好像是公营。去吧，去。剩谁了？就剩下殿下高权义、岳亭，还有老贼秦桧，还喝。不过秦桧方边左右四面八方大将军现在就有28名，干嘛？随时保驾。这殿下呢，紧给他灌酒。殿下心里在想，可能是提前行动了吧，不然哪能攻营呢？哎呀，这一阵就听营盘四外，就多少声音就来了。再看这老小子喝得稀里糊涂，两只眼睛发青，这嘴也不抵腿了，舌头也不抵核桃了，说话舌头也短了。本丞相从来领兵没出过什么事儿，即便就是打了败仗，那是一时的疏忽，敌人钻了我的空子，如果不然，那是不可能的。那是喝着喝着往桌子上一趴，迷糊了。太子一看，哎，丞相喝醉了，行啊，赶紧搀着丞相入帐休息。搀回帐篷休息，这殿下呀，搬把椅子就坐到秦丞相的门口。这阵四面八方啊，杀呀拿呀，捉拿秦桧啊，别让他跑了啊，四下大乱。太子是心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紧张的直跳啊！看看两旁保驾的这两个人，心花怒放，都是自己人，一个高权益，一个岳亭。说捉拿秦桧，怎么不马上动手？别家，28名上将围帐篷前后左右乱转，人家人多势众啊。这要动手的话，我还需要一个人保护着，那个站着28员上将能行吗？就等着王佐的人马进来了，到了跟前了，再伸手再抓。啊，报
道回昌街。抬头一看，太子在这坐着。太子一瞪眼，小点声，喊什么？啊不，外边岳雷的人马已经杀进连营，梁大元帅已经去了，没事。退，是。一会儿报，回太子，那已经杀进连营，您看寺外火光冲天。往寺外一看，可不是，不少地方起火了。再探再报。太子是不着急呀，他们杀得越快越好，进来才好呢。就这个时间，梁方的马啪，抱月乌血寨跑到近前，飞身下了马，盔威甲鞋是带朗蓬松。殿下，为什么不报丞相？丞相喝醉了，让他多睡一时。哎呀，转身入帐，老爹爹，快起来。敌军已经杀进连营，太子掏眼的往里的看着，一看着秦桧叽里咕噜就爬起来，衣帽不整，往外就跑，到外头备马。有人把马匹背过来上个坐骑。太子掏眼的看看高权益，又瞅瞅乐亭，一摆手，别动手。再加上梁方。你动手能行吗？也都上了坐骑。秦桧咬牙切齿啊，好啊，王佐呀，王佐，岳雷呀，岳雷，没成想你们打我个迅雷不及掩耳又攻进来了啊，给我挡住。就这个功夫，在前边单独跑过一匹坐骑，后边的人马哇跟着往里冲杀，一看秦兵被杀的东倒西歪，爹妈烂叫，鬼哭狼嚎啊。秦桧带着战马抬头观瞧，一看从前边来的谁，太子也看清楚了，灯火特别暗呢，岳雷。哎呀，太子心中一震呐，岳雷来了，到跟前，这还怕什么？单表秦桧，用手点指姓岳的岳雷，反叛！我不是反叛，我们是保国的忠臣，岳家让你害苦了，老贼秦桧抓住你扒皮圈草。秦桧大喊：“你们抓我，没关系。”你不说你们是忠臣吗？既忠臣为什么要造反呢？我们没有造反，为的捉拿你。那行啊，那你把兵马上往后退，往后退，看见没有？太子在这儿呢。你惊了龙驾，你还是忠臣吗？哎，你自个儿想想是不是？哎呀，岳雷这骂呀，马匹往跟前就来，梁方迎面就上去了。两个人打到一处，打着打着，再一看岳雷手中的这枪也太厉害了，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砰，把梁方的吞口兽啪就挑飞了一个。梁方削马跑将回来，一捂胳膊，老爹爹如何是好？太子心话，到时候了吧。身这边岳亭，左边高权益，哎，挨着高权益就是秦桧，我还不攻不胜职，等待何时？他想到这儿了，哪成想岳雷那大喊一声：“殿下，到时候了，有话赶紧快说吧。”殿下一听，对呀，梁方也打了败仗，老小子你也跑不了了。顺怀中伸手把二刀密旨掏到手中啊，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一下，秦桧下马跪倒接旨。”秦桧听到这儿，当时打了个愣神，殿下正在非常时期，还是不幸。

0: 下马威好吧。请您往下读。青慧，你害了国家忠臣金台大元帅，风不停，绞死身亡，我主传旨下调你回京龙楼预审。绑，这一说绑，高权义正好就挨着秦桧，他刚想往前伸手抓秦桧，这一把捞过来把他擒住，不就好说了。他刚要伸手，突然发现自己身边出现一人，谁呀？军中之师鲍子陵。这家伙可厉害啊，据听说这个东西他刀枪不入啊，虽说手啪往回这一撤，秦桧并没有发现这儿，光盯着太子了，哈哈哈哈，一阵大笑。太子说，你笑什么？你还有什么可笑的呢？你都要死的人了，你还笑吗？你太子啊，我早就看透了，你来必有毛病啊。你觉得你隐藏的挺好，实际你小冬瓜毛嫩着呢，你呀、啊、你已经中了我的巧计，来啊，摘下面具给他看看。再看岳雷唰啦一声把面具摘掉，原来是秦桧之子，叫秦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一、二、三。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三二一，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儿，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呀，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

0: 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青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6: 传承中国字。
17: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17: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6: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夫那么贼？
17: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6: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

0: 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1: 高寒地区

0: 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1: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2: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3: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4: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3: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6: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7: 忙着呢，找别人去。
5: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8: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9: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8: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6: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4: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8: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0: 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1: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0: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2: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3: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4: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5: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6: 哎呦，爸爸慌。
5: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6: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5: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7: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8: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7: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8: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7: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8: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7: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古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

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0: 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3: 乘客们。
2: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4: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4: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10: 搬家了，
11: 搬家了，
12: 搬家了，
13: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7: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9: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0: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碳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8: 少点研究，
7: 少点装修，
8: 少点垃圾，
7: 少点奢侈，
8: 少点攀比，
7: 少点包装，
8: 少点排场，
7: 少点浪费，
8: 少点排放，
7: 少点污染，
8: 少点遗憾。
9: 嘘，
8: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0: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5: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6: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6: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6: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6: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它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6: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7: 三二一，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1: 哇，好美哦。
9: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1: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
5: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0: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大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熊啊，别听他的，这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

0: 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4: 我是外卖小哥，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9: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8: 他。
15: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6: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5: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7: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是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您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五十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笑>
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笑>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
1: 以氯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2: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大家行走有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3: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 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这个味道真不错。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5: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5: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要这么？爸爸，快去大了，快点走吧。
5: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6: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4: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5: 别忘了戴头盔。
4: 没事儿。
7: 哎哎哎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8: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
7: 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8: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7: 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 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6: 啊！戴头盔，头部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

0: 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2: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3: 哟，那远着嘞。
4: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6: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7: 我在森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8: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9: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0: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兄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9: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0: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1: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好。

0: 浩然正气。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三百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6: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2: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2: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3: 有人偷东西。
14: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3: 他。
11: 我？我偷什么了？我？
13: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5: 我是外卖小哥，
1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8: 我是出租车司机，
19: 我会以身作则，
2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这么说的话，当然出事的。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6: 老婆，照顾孩子啊，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7: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8: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9: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0: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
11: 爸爸，最安全。
12: 你怎么说话的？
13: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4: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1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6: 你好，早上好。
1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6: 坐吧，不客气。
1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周末外出露营。 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咋了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
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1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2: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0: 同心向党伴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0: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那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2: 啊，
1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3: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7: 怎么了？
8: 胳膊不能动。
6: 技术精湛，
7: 我是医生。
6: 再多一分关切。
9: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10: 家里电箱坏了。
9: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10: 小心点儿。

0: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 快带孩子离开，
0: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0: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咱你了。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8: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9: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0: 明明，明明。
7: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啊，你也是一朵小花。
9: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

0: 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虾子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就在你身边。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0: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10: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10: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10: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10: 这个
8: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3: 好嘞。
2: 真凉爽。
3: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2: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3: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2: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4: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最怕麻烦。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长子传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三。二一，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3: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14: 就是啊，下去下去。
12: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一号电池
2: 到，
1: 三五七号
2: 到。
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4: 哎，小王。
5: 哎，燕姐。
4: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5: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4: 哦，
5: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4: 哦，
5: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4: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6: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10: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呀。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 2 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检视每格。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4: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3: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4: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5: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1: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0: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2: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0: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1: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0: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3: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4: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3: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4: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3: 啊，那是为什么？
4: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3: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4: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3: 哦，
4: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3: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4: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5: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4: 这就对了。
6: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一起，就是耀眼的巨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

0: 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

0: 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0: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2: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0: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3: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4: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市，芳草萋萋，明珠。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去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

0: 致敬。
1: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

0: 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使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0: 10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我爱超女，
2: 我爱超人，
3: 我爱超市，
4: 我爱超车。
2: 哟，前面有大卡车，
4: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2: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4: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5: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6: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7: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8: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7: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9: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0: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9: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4: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4: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9: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9: 爸爸，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9: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9: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9: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9: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9: 低碳的生活，咱得
2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1: 少用点纸，
22: 多栽点树，
21: 少坐点车，
22: 多走点路，
21: 少开空调，
22: 多开窗户，
21: 少坐电梯，
22: 多爬楼梯，
23: 少点懒惰，
24: 少点研究，
23: 少点装修，
24: 少点垃圾，
23: 少点奢侈，
24: 少点攀比，
23: 少点包装，
24: 少点排场，
23: 少点浪费，
24: 少点排放，
23: 少点污染，
24: 少点遗憾。
25: 嘘，少说两句，
24: 行动起来。
2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26: 3、2、1，
2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28: 哇！
2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0: 我来了！
29: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

0: 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

0: 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1: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2: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5: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6: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7: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6: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1: 了？哟，那远着嘞，
12: 只在书里见过吗？
11: 那太夸大上了，
1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3: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4: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5: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18: 3、2、1，
1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1: 我来了。
2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2: 哇哦，好美哦！
2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3: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 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漾。

0: 业章，五生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五生阳，壮丽定局，气清天朗，五生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五生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真
3: 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六楼到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2: 看，小金盾，
1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3: 妈妈，
1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2: 还有
1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6: 来了，请大喽！
1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7: 吊柜矮一点点。
1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7: 灯光亮一点点，
1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7: 字号大一点点，
8: 三块六毛八看清楚了，
17: 声音小一点点，
1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7: 路宽一点点，
1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7: 坡缓一点点，
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7: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 挺好的，
3: 挺好的。
17: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2: 好生活，
3: 好生活。
4: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5: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9: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8: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
15: 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妈，我最爱你了。
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好了，不哭了啊！
8: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9: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8: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9: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8: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2: 他怎么不过分了？
10: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8: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

0: 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3: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4: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4: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6: 谢谢你啊，好孩子。
4: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 请死马达，
2: 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去，爱让我有不可思议魔力，放你歌曲从南到西，恰好我今生妩媚用尽，留住爱情里的奇迹，激发我的千变万化潜力。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呦，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啊！
6: 好嘞，
7: 老弟，
6: 哎，
7: 干啥？
6: 不是哥呀，咱得系安全带。
7: 哎，
6: 得系，你给我俩，哎，我帮你啊、哦。哎呦我的，在哪安？嗯，好了啊。38度，浓香型的，酒不错呀，哥呀。
7: 你别扒了，开车！
6: 扒扒一下，马上出发。哎呦，那个，咦，干点刹车就刹车，你咋的敢生疼呢你啊？不是你啥事这么高兴，咱喝成这样你啊？
7: 我儿子
6: 啊，
7: 进去了，太好了，那么多年终于进去了。
6: 不是哥，你跟你儿子俩有杀父之仇啊？
7: 我儿子进北大了。
6: 哎呀，我的妈！你北大了，你还卖啥萌？进北大了，还北大的？北大啥监狱？
7: 我说的北大是大学，你说的监狱叫大北。接着。我下车。
6: 不是我
7: 到了，我走两步。
6: 你走哪里？这两步你打大车，你全烧的你啊！哎，给我扶你吧。哎呀，哎呦我的妈呀！这走路都散脚了，你看这家伙，来来来来来，慢点啊，慢点啊，哥呀，我送你回家吧。
8: 你有新的订单？
6: 这还来买卖了？你现在送不了了。这样，我小送你两步啊，你走一个，我随意。哎，不是，哎，对了，哥，还有一个事儿啊。你站稳了啊！你看啊，我看你是个文化人，这玩意儿啊，这是个工艺，你帮我看一下子啊。
7: 工艺啊！
6: 啊，
7: 明天看，回家。
6: 哎，慢点啊，哥呀！哎呦，我这家，哎，慢点，这咋还画上圈踢腿跳舞芳华呀，搁那呀？到，入库，完了，妈来这么快呢？先生您好。
9: 不好。
6: 你看
9: 谁看？
6: 我看。
9: 你看啥？
6: 我看，我看见一座座山，一座座山。
9: 上车。
6: 亚拉索。先生啊，先生你怎么了呀？先生
9: 吵架了，生气看不出来吗？
6: 吵啥架？吵架了肯定跟媳妇吵架了，我估计。我告诉你，你就算吵架，你不能把媳妇一个人扔家。你忙着看啥？你缓解什么尴尬啊？多大了？
9: 38。
6: 你媳妇多大了？
9: 25。
6: 你38，她25，就高低你就得补一补，你
9: 咋补啊？
6: 看我茶杯，你嫂给我泡的，一粒一粒那红的，小枸杞。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9: 大哥，嗯，就你这枸杞这生活条件挺好啊。
6: 咋的呀？
9: 太胖了吧。
6: 哎呦我的，我刚才我说的话不算啊。有的那老娘们儿，你该收拾还得收拾。
2: 收拾谁呀？
6: 收拾谁？收拾你呗。你啥时候你好。你谁？
2: 我25，属虎，叔叔。
6: 爸爸一下，马上出发。
2: 我问你，往后的路该怎么走？我问你呢，说话呀。
6: 跟导航走。
2: 我跟你说话呢。
6: 跟导航走。
9: 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什么态度？
6: 哇，我跟导航走好吗，先生？
2: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了啊？
6: 不是，你俩吵架能不能别刮着我？你让我说，我说了，东北话版的、普通话版的，还赠送个娇滴滴版的，这干啥呀？这是，
9: 大哥，你能不能别叭叭了？我媳妇儿跟我说话呢。
6: 又岔劈了，你这啥玩意儿？你这，
2: 我告诉你啊，这日子能过就过，不能过就离。
9: 哎，你吓唬谁呀？离就离呗。
6: 啥玩意儿？就离了？这干啥呀？那古话说得好是吧？百年修的同船渡，千年王八。龟，你用啥离呀？
2: 就他啊，天天加班，天天忙，不管我也就算了，现在都有孩子了，连孩子他都不管。哎，我这
9: 干啥？
6: 干啥呀？你这孩子咋能不管呢？我告诉你啊，这家庭是啥？老爷们儿就是方向盘，老娘们儿不是女，就是大侄女，那就是驾驶员。孩子就是发动机，你说你方向盘失灵，驾驶员又不给劲儿，你这家不就得大修吗？离啥离呀？那发动机是要保养的。行了，这快到了，没多远了，你俩这样，你下来走吧，散散步吧，交交心去。
9: 走啊，
2: 大哥，谢谢你了。
6: 谢啥？你该给钱就给钱。
9: 哎，对了，
6: 啊，那个，
9: 啥事
6: 啊？你看我这有个公益，你帮忙看看。
9: 寻人启事，谁丢了？
6: 我儿子丢了。
9: 哎呀，你儿子丢了
6: 啊？这丢10年了，要不我能干巴巴士司机吗？我就找他。这希望天天有，失望天天来呀。反正找不到，习惯了。
9: 姓名贾玲。大哥，你儿子叫贾玲啊？
6: 他也起的水灵猫。
2: 不是大哥，这贾玲不是个女孩的名吗？
6: 你拉倒吧，哪个叫贾玲的像女孩啊？
9: 1997年出生，于2001年走失，特征左臀部有一新型胎记。
2: 大哥，您说这特征咱们也没办法帮你找啊。
9: 闭嘴！说的这啥话呢？那大哥多好呢，刚才还劝咱俩呢。那老娘们能不能有点同情心？回家咋打？快点的，我等不及了。
8: 您有新的订单。
6: 我的妈，这家今儿小买卖还接上，停不下来了，你看。哎
10: 呀，吹呀吹呀，吹得我就发疯。
11: 大哥，你说我唱的怎么样？
6: 你这是唱歌吗？我以为你在那儿诗朗诵呢。
11: 你就不懂意思，开车。
10: 哎，是那个《天籁之战》节目组吗？对，我要报名，我叫贾玲。
6: 孩子，那个，你多大？
10: 20啊。
6: 你有爸没？
10: 你有病没？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我没爸，我怎么出来的？无土栽培啊。
6: 不是。 孩子，孩子，你这样，这样，就是你那爸是亲爸不？
11: 你说这话可真好笑啊！那我爸呢？还真不是我亲爸。
6: 你是孤儿？啊。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哎呀，我哎呦，孩子，你是孤儿？哎呦我的妈！哎呀，你是孤儿啊！
11: 你等会儿，大哥。我明白了。手机、钱包、银行卡都给你，你看你能不能给我留个活口，放我出去？
6: 孩，你说啥呢你啊？你这样，就这些东西，叔叔都不要。
11: 不是大哥，你这不合理呀、啊！
6: 叫叔，
11: 叔，你说你个劫匪不劫财，咋的？你要干啥？
6: 我就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小的要求，就是我能不能看一下你的屁股？
11: 我还是赶紧走吧。
6: 不是，你别孩子。
11: 有病吗你？
6: 不是孩子，孩子，孩子，
11: 你要干啥？
6: 孩子，你听叔叔说，你别这么想啊。叔啊，有个儿子也走丢了。
11: 叔叔，您儿子也丢了？
6: 啊，所以说我让你回一回你现在你对你那个爹，你那个父亲还有什么印象吗？
11: 我只记得我小时候，我爸总唱歌逗我开心。
6: 漂亮啊，对呀，我就小时候经常逗你开心的孩子。我天天给你唱歌，这样，我要不我给你我那我给你唱一下子，我唱一下啊，唱一个小时候哄你睡觉的歌啊，走，一二三，走，蓝蓝的天。哎呀，静静的。

0: 想起来没？
1: 叔叔，我求你了，不要破坏我爸在我心目中仅存的那点形象，好不好？
0: 孩子，你过来，那个，你看啊，你叫贾玲，我儿子叫贾玲，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四岁走丢，我儿子四岁走丢，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二十，我儿子二十，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你说你爸小时候哄你唱歌，就刚才我这个唱法，咱俩这父子属于绝命唱法，对上了吧？
1: 对上了。
0: 那还等啥呢？儿子，
1: 爸，
0: 儿子，
1: 爸，
0: 逃哪去了？哎呦我的妈！我为了找你，我找你十年了，我天天开八八专车呀，我跟人家八八的，你说这跑哪去了？跑哪去了呢？
2: 不对啊，这幸福来的有点太突然了。
0: 那突然啥呀？
1: 不是叔叔，你再想想，你儿子还没有什么其他特征？
0: 我来装，屁股上没有胎记啊？胎记有没有？
1: 丧，我没有。
0: 不可能，怎么能没有？不是，你是不知道，你照镜子照脸，你不能照屁股。你肯定有。
1: 我真没有。
0: 不可能，都这一个不可能没对上。你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过来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你快点，
1: 叔叔，叔叔，
0: 叫叔叔看看，
1: 叔叔
0: 看看，
1: 叔叔，
0: 孩子。对不起啊，我这是
1: 叔叔，我理解。其实这么多年，我也在一直找我的爸爸。我相信，您的儿子也一定在找你。
0: 他必须得找我，不找我削他。走，孩子，我送你回家。
1: 不用了，叔叔。我想一个人走走。那叔叔，再见。
0: 再见。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此山名叫恶人谷，天黑之后会出现女魔头。
2: 我不是女神，我是女汉子。
1: 不是，你不会就是那告示里说的女魔头吧？
2: 我不是，我是好人。
1: 好人，好人怎么会出现在这种荒山野岭当中呢？你就是坏人。
2: 我不是。
1: 你就是。
2: 我不是。
1: 你就是。
2: 我不是。
1: 站远点。
2: 好，你看，你让我站远点，我就站远点。我是不是好人？
1: 那你是好人，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2: 我是被冤枉的。
1: 啊，冤枉？什么冤枉？
2: 25年前，我相公做生意失败了。

0: 血？这不是血，
1: 这就是血。
0: 这不是血，
1: 这不是血是什么？
2: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1: 我不吃辣。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你告诉我，我怎么下山啊？
0: 坐马车呀。
1: 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我正在睡觉，所有的现象都特别的反常，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哗啦啦啦，雷哭嚓噼里咔嚓哭嚓噼里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迪斯卡萨迪斯卡萨迪斯卡萨，晃荡。我定睛一看，哈哈，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1: 我求你，你就别折磨我了好不好？你就直接承认你就是女魔头吧好不好？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我也不是女魔头。
1: 表表表表，
3: 不准欺负我表妹。
0: 我没有欺负你表妹，
3: 你离远点。
0: 好，
3: 表妹她是谁？
1: 表哥，她是女魔头。
3: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是干这个行业的，你饶了我吧，大娘。
0: 我不是大娘，我只是瘦白头，而且我也不是女魔头。
3: 那你怎么嘴角会有血？
0: 这是吃辣子鸡辣的，不信你尝尝。
3: 我不吃辣，不是，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鸡啊？
0: 15年前，我相公死了以后10年。我觉得特别的寂寞，于是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我就开始拔眉毛，结果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我心说，哎，你作为一只鸡竟然敢嘲笑我，我就一把抓住了它。正在想怎么办的时候，忽然那边又来了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跟我说，拔了吧拔了吧。我心想，哎，你竟然让我把眉毛都拔光。我一把把鸭子抓住了，拿回了家以后发现它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我这么说你总该明白了吧？
3: 我明白什么呀？你离远点。
0: 这么远可以吗？
3: 可以。表妹，你别害怕啊。
1: 表哥，我不是害怕，我好饿呀。
3: 可是没吃的呀。
1: 哎，表哥，他那有条咸鱼。
3: 那个，你能把咸鱼给我吃吗？实在太饿了。
0: 哎，不行不行，
3: 给我们吃吧。
0: 不行，
3: 你就当是跟你借的。这是什么？
0: 小刀啊。
3: 可是这荒山野岭的哪儿来的刀呢？
0: 我在马车里捡的。
3: 不是，哪儿来的马车呀？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现象都

0: 迪斯科咋晃荡，我定睛一看，发现是一辆大马车，从此以后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次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我信什么呀？我信。哎，还有人吗？
0: 在这呢，在这呢。
1: 此地乃恶人谷，快随我速速下山。
0: 慢走。
1: 你为何不走？
0: 哎，我不走，我一会儿坐马车走。
1: 好。哎，这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所有的人都知道哪儿来的马车了。你就别问了，你就走吧，你就走吧。
1: 我不知道啊，你得跟我说说呀，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马车动作幅度太大了，我太累了。
1: 必须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我不想说了。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特别的反常。
1: 哎，我问你哪来的马车？
0: 对呀，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
1: 我问你哪儿来的马车？
0: 对呀，我正在说呀。13年前，天空乌云。
1: 哎，等会儿，你嘴上是什么？是不是血？
0: 这是辣子鸡辣的，不信你问他。
1: 你说，我不吃辣。他说他不知道。荒山野岭哪儿来的辣子鸡？
0: 15年前，我丈夫死了10年以后，我的内心特别的寂寞，我很空虚，我就心想我打扮一下自己吧，于是我就开始修眉毛，结果我一不小心把眉毛修得剩下不几根了。这时候跑过来一只鸡，这只鸡跟我说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不几根，这时候又跑过来一只鸭子，鸭子跟我说扒了吧。

0: 住了。回去以后发现他们肚子里全是蛋，于是鸡生蛋，蛋生鸡，我就有了很多很多的辣子鸡吃。这么说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1: 你要这么说的话还有些道理，
0: 是不是？
1: 哎，等会儿，这荒山野岭的哪来的马车呀？
0: 马车太累了，工作幅度太大了，我很胖。
1: 你胖不胖的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来的马车？
0: 你看我衣服穿得这么厚，你看啊，我一头的汗。我实话告诉你，我有150多斤。
1: 你有180斤，你得跟我说，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车？
0: 我不说。
1: 你不说，衙门去说。
0: 我看你是一个当差的，我最后跟你说一遍。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所有的气象都非常的反常。这时候，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
2: 等会儿，刚不是这样的，刚是雨是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是这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就跟他说个大概意思嘛。
1: 你跟他说个大概意思不行啊，你跟我说得跟他们说的一样啊，再说一遍。
0: 13年前，天空乌云密布，风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哭嚓嚓，雷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嚓，哭哭，雨淅沥沥，哗啦啦啦啦，淅沥沥，哗啦啦啦啦，雷哭嚓，嘁哩咔嚓，哭嚓，嘁哩咔嚓，忽然从山上滚下来一个大物体，嘀斯咔嚓，嘀斯咔嚓，嘀斯咔嚓，哐当。一辆大马车，于是我就拥有了这辆大马车。这下你总算明白了吧？哦，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荒山野岭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儿呢？
0: 我不说
1: 了。你得说呀。
0: 25年前，我相公想自杀，我就杀了他。啊！
3: 女魔头，
0: 好人就是这么被冤枉的。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3: 对，
2: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3: 啊，
2: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3: 是
2: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3: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2: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3: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2: 啊，
3: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2: 我能说是吧？
3: 啊，你能啊？
2: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3: 这有什么呀？这
2: 可以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3: 对啊。
2: 他是我师弟。
3: 是啊。
2: 哎
3: 啊！
2: 十年前
3: 啊，
2: 为了救我
3: 啊，
2: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3: 你才有病呢。
2: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艺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着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3: 你不听，
2: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3: 是是是，您确实，
2: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3: 我知道，
2: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3: 我
2: 先好好给大家说，
3: 是是是
2: 吧？
3: 那个，哎，
2: 今天的非遗，
3: 我问问您
2: 啊，
3: 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2: 啊。
3: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2: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3: 嘿，你说今儿来
2: 是不是？
3: 四个直辖市。
2: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3: 这
2: 是不是？
3: 5个自治区，5个，
2: 你想干嘛？
3: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不知道多吗？
2: 内蒙古自治区
3: 啊，5个，
2: 西藏自治区
3: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2: 广西壮族自治区，
3: 您还挺随和的吧？
2: 宁夏回族自治区
3: 啊。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 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3: 23个省，
2: 跟人民。
3: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2: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3: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2: 我说慢点行吗？
3: 你说
2: 数着数着，
3: 哎，来来来，23个省，
2: 湖北省、湖南省
3: 俩。
2: 河北省、河南省
3: 啊，
2: 广东省、海南省，
3: 嗯，
2: 山东省、山西省，
3: 嗯，
2: 江西省、陕西省，
3: 嗯，
2: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啊，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3: 56个民族，56个民族，
2: 不是我，非得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3: 我是啊。
2: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3: 我回族啊。
2: 这不就一个吗？
3: 我听你说着。
2: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有。
3: 你能说什么？
2: 56个是吧？
3: 哎，
2: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3: 仨。完了吧？
2: 不是，你这
3: 完了吧？
2: 别不是吧？你
3: 就这仨搁这儿。
2: 回族、藏族、蒙古族。
3: 3个，
2: 汉族、苗族、土家族。
3: 6个，
2: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3: 对，
2: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3: 是，
2: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3: 对
2: 啊，学人家。

0: 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最难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的，大家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不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啊？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人做人未定命，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
0: 、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苏啊吉呗
1: 啊，一个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啊、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欢唱嘿，哈哈哈哈哈
1: 哈，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索巴西，可可瓦基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2: 西莫翁，阿基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2: Novo de alo。Happy to see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body. 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
1: 噜。意大利语。
2: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福语，
0: 我咬你！
1: 咬我，咬我，咬我！
0: 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似的，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2: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
0: 啊，
1: 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0: 啊。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啊，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哈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啊！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 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节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节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您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节棍。
0: 来来来来，
1: 我使用双节棍，好了，我使用双节棍，好了。这温柔吧？
0: 好嘛，这开打都得
1: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节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
0: 哦，
1: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啥呢？
0: 啊，
1: 四川话啷个里叫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节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节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节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3: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感谢大家的掌声，
5: 是
4: 很高兴，
5: 哎，
4: 能够参加相声小品的颁奖晚会，
5: 哎，
4: 必须要恭喜你。
5: 恭喜我什么呀？
4: 恭喜你获奖
5: 哦，
4: 获得了最佳参与奖，这个奖项啊，
5: 没，优秀作品奖，
4: 对，优秀作品奖
5: 是
4: Happy Birthday to you，
5: 哎，
4: 真好。
5: 这都不挨着呀，这
4: 不不不不不。我特别想鼓励你，
5: 鼓励我什么？
4: 希望你多学习
5: 啊！这话对。
4: 哎，刚才姜昆老师说了，
5: 说什么？
4: 相声得有生活，
5: 没错，
4: 不单单有生活，
5: 嗯，
4: 还得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
5: 这是根儿啊！
4: 不说别人，
5: 哦，
4: 整个这后台的相声演员，
5: 嗯，
4: 属我文化水平最高，
5: 嗯，属你脸皮最厚
4: 啊！不不不不，我博士，
5: 别提博士，
4: 嗯，
5: 反正博士都没拿上奖。
4: 打击面太大了，
5: 不，本来就是
4: 我跟他们的博士不
5: 太。你什么博士？我听听。
4: 英语博士。
5: 你英语博士？
4: 你跟我学去吧。
5: 我跟你学什么？
4: 我会一亿多个单词呢。
5: 那我学不了啊。
4: 啊？
5: 好，打死我也背不了那么多词儿啊。
4: 你得从基础跟我学。
5: 哪个是基础？
4: 字母是基础。
5: 哦，英文字母。
4: 这28个字母啊。
5: 哎，哎呦，您等会儿吧。我没法学，
4: 怎么了？
5: 28个像话吗？
4: 阿尔法、贝塔、舒克、斯林特、德尔塔、伽马。
5: 行行行行行行，26个英文字母，
4: 28个那是西班牙文
5: 哦，
4: 26个是英文字母，
5: 这才对呢。
4: 学完了字母得学单词
5: 哦，
4: 掌握丰富的词汇量
5: 哦，词汇量得大是吧？
4: 得背
5: 哦，
4: 不背不行。
5: 那我跟您学一学行吗？
4: 太好了，
5: 好不好？
4: 您说，
5: 我问你几个单词啊？
4: 好啊。
5: 你比如说现在是入秋了，
4: 嗯嗯，
5: 水果下来了，
4: 嗯，
5: 问你几个水果单词行吗？
4: 随便问呢。
5: 我比如问您这个，我特爱吃这香蕉，
4: 好，
5: 这英文怎么说？
4: 首先，英式发音和美式发音不太一样，
5: 嗯，有区别是吧？
4: 英式发音字正腔圆，
5: 哦，
4: 美式发音略微的有点慵懒，
5: 慵懒。
4: 哎，所以说，嗯，美式发音的香蕉怎么说呢？
5: 什么样啊
4: ？Banana， banana， 慵懒 banana。
5: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我以后再也不吃香蕉了。
4: 好家伙，慵懒，
5: 忒恶心了，听这事儿。
4: 重要，
5: 我再问一个
4: 啊，
5: 这橘子英文怎么说
4: ？Orange，Orange， 用了
5: Orange。行，我都看见那汁儿了啊！行了，
4: 这就对了。哦，水果嘛，就得这样。
5: 哎，这苹果怎么说
4: ？Apple。
5: 别蒙事儿，
4: 怎么了？
5: 我们都知道苹果 ，Apple。
4: 你猜对了，就是 Apple。
5: 咱俩谁教谁呢？这是
4: 就是 Apple， 就是 Apple。对对对，是这么说的。哦，
5: 这个知道。
4: 对，
5: 再问其他的行吗？
4: 随便问。哎，
5: 这老师英文怎么说
4: ？Teacher。
5: 哦，张嘴就来。这兄弟呢
4: ？Brother。慵懒 ，Brother。
5: 这兄弟刚吃完香蕉啊。
4: 哎，慵懒的感觉很重要。
5: 行。这姐妹呢
4: ？Sister。
5: 我看你，我真是我都想吐你。
4: 你别吐，主要是找到美式发音的感觉。
5: 哦，美国人都这么说话。
4: 慵懒吗？哎，
5: 哎呦，真够慵懒。
4: 那当然了。
5: 再问点别的行吗？
4: 您说，
5: 来点专业术语。
4: 太好了，
5: 可以吗？
4: 可以。哎，
5: 有一个霍金，你知道吗？
4: 谁？
5: 霍金。
4: 霍金。
5: 对。哎呦，
4: 看见我都哆嗦。
5: 霍金看见谁都哆嗦啊，
4: 人家是科学家，
5: 不是霍金啊，有一本书啊，叫《时间简史》。
4: 对，他有时间简史。
5: 对，
4: 我没时间简史。哎，
5: 你脏不脏啊你？
4: 不是，就是人家写了这本书叫《时间简史》，
5: 我问点专业的那个词。
4: 我读过英文版的《时间简史》啊。
5: 你读过？
4: 我当然读过了。
5: 那么厉害呢？
4: 所以专业名词随便问。
5: 随便来是吗
4: ？NASA 问的火箭，随便问。
5: 我就问你这个啊，这火箭升空，这英文，来一个，
4: 记住了啊。火箭升空，
5: 我来了。
4: 专有名词，
5: 我们听听。这二踢脚还没受潮啊，
4: 这就是专有名词。
5: 这是专有名词。
4: 名词，对。
5: 这个，让你别说话。真形象啊！哦，这个是这个，
4: 对，
5: 那个摔一跟头呢，
4: 啪嚓！
5: 照您这英文我也会，
4: 是吗？嗯，
5: 死了就是，啊，对吗？
4: 跟我聊会天，长学问。
5: 长什么学问呢？哎，我说，这要连起来，你行不行？来，
4: 太行了啊！你比方说，形容你的母亲。特别漂亮，
5: 这英文怎么说
4: ？You mother， beautiful，、
5: 漂亮死了。
4: 形容词。哎，怎么了？
5: 别没事儿，就您那英文水平，你敢跟人外国人对话吗？
4: 太敢了！刚才
5: 怎么了？
4: 吃卤煮的时候啊，碰见一外国人。
5: 这老外也不是怎么想起什么来，吃卤煮像话吗？
4: 感受当地特色。
5: 你跟人聊天来着？
4: 跟人聊天。
5: 你跟人聊什么了
4: ？Hello。Hello。哟。Hello，
5: 我行了。
4: Hello， Can you speak Chinese？
5: 你这像话？
4: 怎么了？
5: 你问人外国人会说中文吗？啊，那他怎么说呀？
4: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5: 哎，这回你怎么办
4: ？Can you speak？
5: 真够慢的。
4: Chinese，
5: 这回老外呢？
4: 说慢点儿，我听得懂。
5: 我说你怎么办呢？嘿，让你再慢点儿。
4: Can you？ 哎呦 ，Speak Chinese，
5: 平气本都出来了。这回老外说什么呀？
4: 你有病啊！
5: 像话吗？
6: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人人熟知的血压计，最初竟是用马来进行实验。令人望而生畏的注射器，竟然起源于动物膀胱。为了人类健康，医疗器械经历了哪些变革？拯救生死的呼吸机又是源于怎样的灵感？了不起的医疗器械，仅靠打针吃药就可以治疗疾病的患者可以说是很幸运，有些病治疗起来就没这么轻松了，比如出现呼吸问题。呼吸是人类最基本最重要的生理功能，人类从很久以前就认识到了呼吸的重要性，也对此进行了研究。在古人的观察中，不论是因为生病、意外或是衰老，最简单区分一个人生死的办法，就是探探这个人还有没有呼吸。尽管他们并不清楚呼吸到底在人体中起到了什么作用，但是他们发现，如果能帮垂死之人恢复呼吸，就有可能拯救这个人的性命。因此，为了恢复呼吸，想出了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办法。据世界上现存较早的外科手术文献之一，古埃及医学文献《温乔斯神庙医学手册》记载，古埃及人在帮助溺水窒息者恢复呼吸时，会使用一种倒悬法，就是把溺水者双脚吊起来，整个人倒挂。10世纪的阿拉伯人会把患者倒挂在骆驼背上，利用骆驼的步伐反复摇晃，帮助恢复患者呼吸。公元20世纪，有人从解剖学的角度研究起了呼吸的原理，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古罗马医生盖伦。盖伦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外学习了10年医学后，他回到了家乡，成为了一名味觉斗士治疗的医生，积累了许多创伤治疗的经验。他经常面对需要急救的患者，人体的构造到底是怎样的，到底是如何工作的，他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通过解剖获得对人体更多的了解。但是当时的罗马法律禁止解剖人体，由于这种限制，盖伦只能对猴子、猪等动物进行解剖。盖伦认为，这些动物的解剖结构与人类的解剖结构密切相关，对动物进行解剖可以帮助他推断人类的身体结构。盖伦在《论身体各部器官功能》中提到了肺部循环理论，呼吸导致心脏跳动，从而维持了血液流动，人才能存活于世。他的研究为后世对呼吸系统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543年，B 比利时医学家安德烈·维萨里对猪进行了一次活体解剖，想验证盖伦所说的肺部循环理论。他把猪的气管切开后，拿出早已准备好的芦苇杆插进去，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人工气道。维萨里通过向气道吹气，使猪肉眼可见已经萎陷的肺部重新舒张，这头猪奇迹般地继续活着。维萨里在著作中将这次实验记录了下来，书中写道，切开术只能在气管主干上尝试，可以插入芦苇茎或其他结晶类植物，然后向里面吹气，这时候可以看到胸部再次抬起，动物吸入空气，而肺部萎陷的时候，心跳和脉搏会变得缓慢且紊乱。当肺再次充气后，心跳脉搏会变得再次强有力。因为这次实验，维萨里成为了世界上描述人工通气理论的第一人，他的那条芦苇杆或许也可以算是最早的人工呼吸机。到了1667年，根据维萨里的实验结论，有个科学家提出，如果芦苇杆加吹气这种人工通气方法对恢复呼吸有一定作用，那么将人工换成可以一直稳定出气的风箱，实现机械助力恢复呼吸，是不是会更好呢？这位科学家叫罗伯特·胡克，他用狗进行了风箱实验，发现确实可行。1667年，罗伯特·胡克发表了一篇关于气管插管后采用风箱通气的可行性论文，认为拯救失去呼吸的人的时候可以采用风箱通气的办法。1745年，英国医生约翰·福瑟吉尔将胡克的论文引入了实际应用中，提出当人工呼吸无法呼入足够气体时，可尝试用风箱通气代替人工吹气，用一端带软管的风箱和向肺部导入气体的木管为患者缓解窒息症状。后来这种急救方法在欧洲被广泛接受，并用于溺水患者的心肺复苏。不过风箱呼吸机的风量很难控制，经常会出现医疗事故。在后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依然没有探索到呼吸的本质，辅助呼吸的办法并没有太大的进步，进入了混沌的时期。直到1774年，法国化学家拉瓦锡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公布了氧的发现，他同时也注意到人和动物似乎一生都在温暖自己，而这个温暖自己的过程就像火焰燃烧，如果一个人一直待在不通风的房间里，最后会把空气都变成同一种气体而导致窒息。那么呼吸在人体中到底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孙冰为我们解答。
5: 就是人体的这个呼吸运动啊，它是其实是一个大脑的运动，就呼吸中枢发出来的神经冲动以后膈肌收缩，气体随着这个压力的梯度跑到肺里面，就这个过程只是完成我们的这个肺泡通气的这个过程，我们把肺泡里面的这个气体换成了我们空气，但是呢进入到这个肺泡里面去的这个气体必须在这个肺泡跟毛细血管的这个膜的这个界面上产生气体交换，就是把血液带到肺泡来的二氧化碳得自己弥散到这个肺泡里面去，然后

0: 肺泡里面，我们从空气当中吸的氧气要透过这层膜弥散到血液当中去。那么如果这个过程完成了，那么从外周静脉流到肺里面去的静脉血就完成了通气跟氧和二氧化碳的交换过程，它就变成了一个动脉血，它再回到心脏去，再被心脏打到全身各个地方，给各个地方带去氧气，再收集回二氧化碳。那么这个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呼吸，那么也叫完整的肺通气跟肺换气的过程。
1: 通过拉瓦锡的实验，那一时期的人们认识到了呼吸的真正作用实际上是气体的交换。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意识，人们认为呼出的空气缺乏氧气，因为它已经被另一个人的肺部处理过，所以连人工呼吸这种最基础的方法都被弃之脑后。此时的人们需要寻找一个颠覆性的其他办法来维持濒临死亡的人的呼吸。人们把目光放在了肺部运动上。实际上早在盖伦时期，人类就已经认识到肺部自主运动的根本原因其实是肺部下面横膈肌的运动。位于肺下部的膈肌由肌肉组织组成，人在做吸气动作的时候，吸气时胸廓扩大，肺扩张，肺内气压下降，氧气进入肺，反之呼气时膈肌舒张，肺廓缩小，肺回缩，肺内气压上升，二氧化碳排出肺。横膈肌的运动使胸腔内有了气压变化，从而引发了呼吸运动。有了这个原理的支撑，有人就产生了一个和直接进行人工辅助呼吸思路完全不同的帮助人进行呼吸的新想法。我们能不能创造一个模拟横膈肌的机器，让呼吸困难的患者的胸腔内重新产生压力变化，呼吸不就又回来了吗？人类很早就发现了呼吸的重要性。当一个人濒临死亡时，如果能恢复他的呼吸，就有机会挽救他的生命。为此，人类发明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恢复呼吸的方法。古埃及会将溺水者倒挂在树上来恢复他的呼吸，欧洲则会把失去呼吸的人放在马上或者酒桶上滚来滚去。盖伦首先通过解剖动物发现了膈肌的存在，随后维萨里和胡克的实验则证实了气管插管后用工具向动物肺部吹入定量空气可以继续维持动物的生命。人类由此发明了一种风箱呼吸机，然而这种呼吸机使用不当会导致气胸的产生，此时急需一个新的可以用来恢复呼吸的机器。负压呼吸机应运而生，它靠调节呼吸机内的压力来调控患者胸腔的吸气和呼气。1876年，法国医生尤金·沃耶兹改进了这个负压呼吸机。他用一个罐体将人的身体全部包裹起来，仅以可调节的橡胶项圈让头部留在外面，患者的胸部放置一根垂杆，操作者可以通过垂杆的上升与下降来观测患者胸腔的膨胀与收缩状况。患者可以躺在这台机器里接受呼吸机的帮助。沃耶兹并没有给这个大家伙申请专利，因为他说自己的理想是这种机器可以遍布塞纳河两岸，让所有溺水者得到及时的救助。不过这个愿望实在太难以实现，机器的造价很高，所以数量不多，溺水者被救上来时很难就地找到这个机器，所以它也没有得到推广。直到一种疾病的大规模爆发，负压呼吸机才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1916年夏天，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一个小镇周边出现了这样一个告示牌，上面写着16岁以下儿童禁止进入本镇。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为什么会禁止儿童进入？实际上，这是美国历史上爆发的一次非常严重的公共卫生危机。这一年的6月，可能是某场球赛之后，几个孩子好像是得了感冒，发烧、咳嗽、无精打采。 几天过后，有的孩子好了，却也有几个孩子的父母惊慌失措地发现，孩子有点食欲不振，烦躁不安，并且再也抓不住瓶子，腿看起来还有点跛。几天之后，首例死亡病例得到确认，并且不断有儿童相继发病。这场疫病一直持续到十月，约6000名美国人因此而丧生。这就是脊髓灰质炎，它的肆虐让人们想起了几乎被遗忘的大铁罐子负压呼吸机。把这个模拟肺部正压呼吸的机器用于呼吸困难患者身上时，一部分患者真的恢复了呼吸。然而此时的负压呼吸机是手动的，需要医护人员24小时排班守在病人身旁，十分消耗人力资源。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患者长期处于一个密闭空间，外界很难看到患者的情况，医生无法及时提供帮助，怎么办呢？一个名叫菲利普·德林克的人对他进行了改造。1927年，哈佛大学通风和照明系的助理教授菲利普·德林克来到了波士顿的儿童医院。他此行的工作是为早产儿设计一个恢复呼吸的呼吸室。这次的经历令他终身难忘。在穿过病房的路上，他看到孩子们死于小儿麻痹症引起窒息的惨状，心痛无比。他想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此时正值20世纪初，电力的高速发展终于为铁肺的诞生添加了最后一块砖。1928年，德林克看到人工操作的负压呼吸机费时费力之后，找到了改进的突破口。德林克借助对电力系统的应用，为人工操作的负压呼吸机添加了电动气泵，使它可以稳定地抽取空气形成压力。这些改进除了让呼吸机更好操作之外，还降低了制造成本，便于大规模的生产。
2: 德林克和同事亲自测试了这种负压呼吸机，感觉效果很不错。最终这种负压呼吸机成为了治疗脊髓灰质炎最有效的方式。
1: 铁肺虽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维持呼吸的办法，然而却也是一个一生再也无法逃开的枷锁。有人痛苦地在这个铁皮盒子里逝世，有人只能终身生活在这异于天地中，没有质量地活着。那么有没有一种不会让人这么痛苦的呼吸机呢？人们在另一次小儿麻痹症爆发之时找到了一丝希望。1952年的夏天，丹麦的哥本哈根爆发了脊髓灰质炎，其中许多人患有呼吸机盐髓麻痹。这些患者的死亡率极高，有数据显示，在流行病刚开始的前3周，31个盐髓麻痹患者中，即使用上了铁肺，仍然有27人死亡。这是迄今为止欧洲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脊髓灰质炎流行。哥本哈根布莱格达姆传染病医院的主治医生亨利·蔡亚历山大拉森绝望地称这种情况为战争状态。
2: 为什么铁肺突然不好用了呢？一位名叫比约恩·易卜生的麻醉师对尸体进行解剖后，
1: 发现这个男孩喉咙里有许多分泌物，似乎整个把气管堵塞住了。这让比约恩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或许许多进入铁肺但仍然死于呼吸困难的患者是因为气道堵塞无法呼吸造成的。因为铁肺独特的工作方式，它需要建立在患者气道畅通的情况下才可以成功完成一次有效的呼吸。如果气道不畅通，那么医生也束手无策。此时急需解决的还是一个有效的呼吸支持方法。这时候比约恩·易卜生想起了此前曾经读到过一篇关于洛杉矶脊髓灰质炎患者的论文，这篇论文中提到了另外一种通气方式，正压通气，
2: 也就是将气管切开后依靠橡胶球手动给病人送气。此时一个名叫薇薇的12岁女孩成为了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一个患者。薇薇的脊髓灰质炎发展得很快，入院时 他甚至不能听从医生的指令，完成握拳等基本动作。

0: 记不住了。高度紧张下，时间过得很慢，直到拉森进来找他，拉森吓坏了。此刻在他面前，那个刚刚被大家判了死刑的薇薇，竟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几十年后，当比约恩·伊卜生回忆起那一天时说，我能用这么简单的方法挽救了病人的生命，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思议的时刻。那么，为什么铁肺没能挽救一些病人的生命，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反倒可以呢？
1: 铁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它对这个正常的这个气道管理，比如说我们平常喘气，通过我们的喘气实现这种咳嗽咳痰的能力，也避免呢就是有这么痰啊积在肺里面就出不来，有什么东西跑到肺里面去误吸啊这些问题。那么铁肺这个机器用上去以后呢，它虽然把它的喘气给它维持住了，但它喘气相关的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咳嗽咳痰的这些问题，它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说它对气道管理这一块做很难做得到。所以说在很多感染的时候啊，就炎症比较重的时候，需要痰很多，需要把它清出来的时候，它这一块的效果不好。所以说在一段时间用了以后，一旦出现了正压通气，它连最简单的捏皮球的那个正压通气都觉得好像比它要方便得多，所以说马上很快就被那个替代掉了。
0: 比约恩的方法获得成功之后，布莱格达姆医院紧急改变了呼吸困难患者的急救办法，从铁肺变成了正压手动输气。然而脊髓灰质炎依旧肆虐着，病人不断增加，医院需要大量的人手，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正压手动输气。几天内，临床医生们调动了医学院的所有学生，变成了患者的呼吸机。1500名学生每天工作6到8个小时，每小时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学生们日复一日地做着同样的工作，直到他们的病人恢复自主呼吸或者死亡。较之旧的负压铁肺，这个新的正压通气法可以更方便地解决患者呼吸系统分泌物带来的干扰。患者的死亡率从最初的80%降到了40%，正压通气正是压过了铁肺的风头。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设计一台机器来取代学生们的手动操作。1953年，丹麦医生克劳斯邦制作了一款正压呼吸机，并在丹麦的乡下城市首次投入了使用。随后，正压呼吸机开始随处可见。20世纪90年代，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人们开发了新模式，在保证潮气量前提下实现支持压力的自动调节，疗效更佳。呼吸机不断地与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结合，由机械控制跃升为更精密的自动控制。它们可以被设置成各种不同模式，根据病人的不同需要，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强度将气流送入病人体内。当下的呼吸机用途不仅仅局限于急救患者、手术、重症监护室等等，还出现了家用的呼吸机。呼吸机作用的场景越来越多，成为抢救生命的一道重要防线。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5: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峰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作为探索世界的重要工具，人类如何利用指南针航海？法拉第研究电磁感应的十年间经历了哪些波折？看不见摸不着的电磁波又是如何被发现？磁与电的传奇。说到磁铁，我们大家都不陌生。那么你知道生活中哪些物品含有磁铁吗？
6: 老多了磁铁东西啊，
7: 指南针、
8: 音响、
9: 麦克风，还有磁带、
10: 硬盘呢、
11: 冰箱贴、门帘呀、什么床帘呀，这样的防止它开。
12: 还有就是你买衣服的时候那个磁扣，
13: 还有一些门吸啊，就是
14: 包包、包包的磁扣、
15: 磁吸充电的、
16: 小孩子玩的那个磁铁玩具、
17: 核磁共振、
18: 变压器那种。
19: 磁铁服肯定也要有磁铁。
9: 机器设备里面，包括手机里，它都有。
2: 我们是不是一直在生活在磁场内？
5: 作为含铁矿物的一种，天然磁铁并不罕见，全球各国都有分布，因此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在发现世界探索自然的过程中，很早就发现了磁铁的存在。古罗马作家普林尼所著的《博物志》中就记载了磁铁拉丁语名称的由来。有一个叫马格尼斯的牧羊人，有一天他在伊达山附近放牧的时候，凉鞋的铁钉和手杖的铁头不小心碰到了山上的石头，凉鞋和手杖一碰到这种石头就会被卡住，他用自己的名字给这种石头命名磁石。博物志还记载了铁会被磁铁吸引的现象，是这么说的，当铁接近磁铁的时候，会突然向前冲向磁铁，迅速地抓住它，并且与它吸附在一起。不止西方，我国的古籍也有关于磁铁的记载。在先秦时代的典籍《山海经》当中，就有中国古人对于磁石的记载。降寒之水出焉，而溪流注于幽泽，其中多磁石。而《吕氏春秋》中更是认为磁铁是慈爱的石头，吸引着他的铁质子女，将磁铁吸引铁块的现象比喻为磁母恋子。和我国古人一样，西方人也针对这一现象做出了各种解释。早期的西方哲学家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吸引是生物性的，是因为彼此具有生物一般的亲和力，比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磁铁是有灵魂的，这也是它可以使铁移动的原因。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这种吸引力是机械性的，是由实际的粒子或挥发物的运动造成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古希腊哲学

家恩培多克勒，他认为铁可以从其毛孔中释放出蒸汽，蒸汽被磁石吸引，随之把铁拖向磁石的方向。自古以来，人们就会利用磁铁来治病。西方医学奠基人希波克拉底认为，磁铁可以用来止血。如果一个人出现了外伤的话，绑上一块磁铁，很快就可以治好。而中国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当中，则有关于磁铁入药的记录：磁石味辛寒，主周痹，风湿肢节中痛。也就是说，可以用来治疗关节疼痛。《肘后备急方》中也记载了用磁石将孩子误吞进去的针从消化道里吸出来的方法。而对于磁石吸附性的应用，可不仅仅只有治病。据地理书籍《三辅黄图》的记载，秦始皇的阿房宫，其中一个宫殿就设计了磁石门，人带着兵器走过磁石门就会被吸引，这简直就相当于现在的安检门了。据记载，唐代闻名的邢窑白瓷在上釉之前，人们会用磁石吸走釉水里的铁屑，这样烧出来的白瓷不会有黑斑。这么看来，古代对于瓷的使用上可以说是脑洞大开。早期无论东西方，人类对磁铁的应用几乎都围绕着它吸引铁制品的这一特性。而在对磁铁进行探索利用的过程中，人们又发现了它的一个特性，就是磁石的止极性。而这一特性成为不同文明互通有无、人类认识世界不可或缺的推动因素。人们发现，如果让磁石自由转动，它每次停下来之后指向的方向都是一样的。虽然人们早已了解了磁石的磁性，但最早出现的学术性的论述是法国学者皮埃德马利克在1269年完成的。他将铁针放在块状磁石周围，他发现铁针围绕着块状磁石呈现出了很多条线，这些磁针组成的线相会于磁石两端的位置，就好像地球的经线在南极北极相会一样。他把这两个位置称为磁极。根据这一特性，古人利用磁石制作出了最早的指南针司南。东汉王充的《论衡》中就有关于司南的记载：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底指南。那么司南是怎样被制作出来的呢？我们首先选择一块磁性较强的磁石，确定它的南北极。之后我们根据南北极方向在磁石表面画出勺子的大致轮廓，并沿着轮廓打磨。

经过几天的打磨，磁石变成了勺子形，我们的简易版丝楠就做好了。按照论衡的记载，我们把自制的丝楠放在地上转动，结果它停下来之后，勺柄确实指向了南方。虽然没有充分的考古证据，关于丝楠的形状存在着诸多争议，但我国古人利用磁石特性指明方向的做法是毫无疑问的。丝楠出现后，人们的导航技术前进了一大步。不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上少有利用丝楠指明方向的记载，究其原因，一是要想把天然磁石制成丝楠需要打磨雕琢，费工费时；二是丝楠本身具有一定的重量，携带起来很不方便，寻找比丝楠更方便更准确的指向工具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另外一种指南工具指南鱼应运而生。北宋曾公亮的《五经总要》当中就记录了制作方法，将铁材剪成小鱼的形状，放到炭火中烧红，用铁钳夹住鱼头，让鱼尾正对北方，放置一段时间，指南鱼便做好了。使用时将铁片轻轻地放置在水面，鱼头就会指向正南方，

0: 除此之外，古人还会用磨擦法，用磁石制造指南针。无论指南鱼还是指南针，他们的制作方法都是古人通过大量实践积累出的经验。当时的人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虽然了解了制作方法，却并不知道背后的原理。 这些方法究竟为什么有效果？现代科学能帮我们轻松地理解它。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磁铁背后的秘密，我们来到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采访了磁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聘研究员沈瑶。
1: 人工磁化就涉及到一个磁球的概念，就像小光针这种东西呢，它是一个铁磁体，它里面原子有磁矩。 就可以想象成一个小的指南针，然后它发磁化呢，就是磁矩在常温下、在室温下就会指着同一个方向。但是呢，这里又有一个磁筹，可以想象成一个地级市里面所有人都是一个这么一个磁矩，地级市里面它指着同一个方向，但地级市和地级市之间呢是指的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就相互抵消了。从全部范围内看呢，它就没有一个宏观磁矩。那么我们人工磁化就是实现这么一个宏观磁矩。 一种方法是摩擦，就拿个那个永磁体，在钢针上面摩擦，那么在外磁场作用下，里面它所有的磁矩都会沿着同一个方向，就实现了宏观的一个磁矩。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加热，就把小钢针加热到磁铀虚温度以上，到磁铀虚温度以上呢，那磁矩不再是指着同一个方向，它是原地打转，然后我们再降温，降回到指着同一个方向的那个温度，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我们有地磁场。
0: 所以它会倾向于沿着地磁场的方向，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宏观的磁矩。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后，我国古人得以大量制作指南针。由于指南针质量轻便，易于携带，同时指向也较为准确，所以在它出现之后不久，便被当时的人们用于海上航行。北宋朱玉的《平洲可谈》中写道。 周师实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可见开船的水手要想在阴天辨别方向，就要依靠指南针了。这本书是朱玉根据他的父亲朱福在广州做官时的所见所闻写成的，可见当时指南针已经被应用于航海了。 而南宋赵汝士所写的《朱帆志》当中也有这样的记录：渺茫无际，天水一色，舟泊来往，唯以指南针为则。为了验证北宋时期的指南针能否指南，我们准备了一根钢针，将钢针放在磁石上反复摩擦，然后把它立在支架上，将钢针的方向和准备好的指南针方向进行对比。
2: 是对的。
0: 真的哎，是对的。这一侧朝北，
3: 那侧朝南。
0: 看，是不是一样的？我们还验证了水浮筏指南针，
3: 不用太多的水，但是让针浮起来。
4: 转，
2: 成功，
4: 成功，
3: 太成功了，咱们俩。
0: 借助指南针，宋朝的航海技术远超以前，极大的提高了中国商船的远航能力，为发展海外贸易扫除了技术障碍。 宋朝设立了20多个港口，并设置世舶司作为管理和服务机构，积极发展海外贸易，成为世界上从事海外贸易的重要国家。同时，我国的丝绸、瓷器等物品也得以通过贸易远销海外，所以宋朝海上丝绸之路又被称为陶瓷之路或香料之路。 到了明清时期，这条贸易线路被延续下来，同时得到进一步扩展。1405年至1433年，七场连续大规模远洋航海在明成祖朱棣的授意下进行，跨越了东亚地区、印度次大陆、阿拉伯半岛以及东非各地，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航海项目。这就是著名的。 郑和下西洋，在郑和的船上，领航员就是在一个专门放置指南针的房间中，按照针经指挥行船。伴随着指南针在航海上的大量使用，中国与海外的关系迅速发展。指南针这一发明，也由于海外贸易逐渐走向世界各地。 指南针由海路传入阿拉伯，又由阿拉伯人传播到西方。

0: 欧洲人对指南针加以改造，把磁针用钉子支在重心处，尽量使支点的摩擦力减小，让磁针自由转动。由于磁针有了支点，不再需要漂浮在水面之上，这种经过改造的指南针就更加适应航海的需要。无论东西方，古人很早就发现了磁铁及其吸铁的特性。 后来，我国古人发现磁石可以用于指向，并利用这一特性制作出指南针。指南针的出现大大推动了我国航海技术的发展，指南针也因此走向世界。15世纪末到16世纪时期，欧洲迎来了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的船队出现在世界各处的海洋上，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1492年， 伊莎贝拉女王资助了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探险活动，希望他找到向西航往印度洋的路线。哥伦布终究没有抵达亚洲，但他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片新大陆——美洲大陆。 1498年， 达伽马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新航线，使陆上丝绸之路不再是通往东方市场的唯一途径。 1519年， 麦哲伦率领一支由5条海船、约270人组成的远航船队，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出发，经过3年的艰苦航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地理大发现对全世界，尤其是欧洲，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 随着远洋探索的展开，跨洋的商业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不同文明的交流和碰撞日益增多，远在大洋彼岸的人们也可以互相交流，彼此往来。伴随着人类对磁铁特性的应用，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类通过航海探索地球的背后，离不开指南针。不过， 随着航海次数的增多，许多航海家们却逐渐发现，这位伙伴常常出现不靠谱的情况。哥伦布日记当中就记录过这样一件事：舵手们在核对正北方向向的时候，发现磁针向西偏离了整整一罗经方位点，他们很恐惧，但是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提高了警惕。此时哥伦布必须要稳定船员们的情绪， 他命令再天亮之前再测一次方向，结果这次指针指向正常了。于是哥伦布宣布罗盘没有问题，这个现象是因为北极星在运动。可是有些水手根本不信，还准备哗变。幸运的是，那一天突然出现了很多飞鸟。哥伦布说，这种鸟从来都不会远离大陆的。于是水手们振作起来，继续航行。 不止哥伦布，许多航海家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指南针为什么有时会指向不准？航海家们对这种现象百思不得其解。随着航海活动的增加，人们越来越希望从科学的角度解释磁铁磁性背后的规律。16世纪，伊丽莎白女王的一名御用医生对磁铁的研究，终于解开了此前困扰航海家们多年的问题。 这位医生名叫吉尔伯特，是一位对各种科学现象都充满好奇心的人。他发现，伴随着英国的航海贸易活动增加，指南针不准的现象时常困扰着水手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吉尔伯特从一位名叫佩雷格里鲁斯的士兵的信件中找到了灵感。作为军队的工程师， 佩雷格里鲁斯平时只需要指挥士兵在营地周围建造防御工事，于是他便利用空闲时间进行科学研究。 1269年， 佩雷格里鲁斯所在的军队围攻意大利的一个叫卢切拉的小镇。就在这一年，佩雷格里鲁斯的磁铁研究有了重大发现，他将自己的发现以信件的形式记录下来，并写给了一位叫做西格鲁斯的朋友。 战争没有影响佩雷格里鲁斯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却让他实验的设备都湮灭在了战火之中。不过万幸的是，这封信保存了下来。信中介绍了磁石的各种特性以及磁石的南北两极特点，还介绍了如何利用磁石。佩雷格里鲁斯这封3500字的信件是磁学研究领域的第一个伟大里程碑。 它是人类第一篇系统描述磁铁特性的著作。在系统了解了佩雷格里鲁斯的实验后，吉尔伯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一个实验，终于解释了指南针偏角的原因。他用天然磁石磨成了一个磁球，并模拟了地球的山峰、海洋，结果发现地球表面凹凸不平的地势是造成指南针指向偏角的原因。虽然我们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表明磁偏角的产生还与地球的自转和公转有关，不过吉尔伯特在没有明确理论的情况下，仅凭既有经验推导出结论，然后根据实验摸索出了切实可信的证据，已经相当难能可贵了。后来吉尔伯特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磁》一书，并于1600年出版。《论磁》是世界上第一部对磁学做出系统阐述的科学专著，书中记录了磁石的特性、地球磁力以及将两极装上铁帽的磁石磁力大大增加等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吉尔伯特同时做了很多关于电学的实验，比如他将琥珀、玛瑙、宝石等作为实验对象，用尼绒、毛皮、丝绸等进行摩擦，发现有些物质可以吸引纸屑、头发这种细小的物体，进而发现了静电。遗憾的是，吉尔伯特始终认为电和磁毫不相干，直到19世纪，两位科学家对磁性规律的研究将磁和电联系在了一起，揭开了磁性背后的秘密，同时也极大地加速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其中一位是哥本哈根大学的物理教师汉斯·克里斯蒂安·奥斯特。奥斯特是怎么发现电与磁的关系的呢？1820年4月，他像往常一样在自己的讲座上演示了电流实验。通电的一瞬间，他发现旁边小磁针突然摆动一下。这一细微的现象虽然没有引起听讲座的人的注意，但是奥斯特的心像小磁针一样也摆动了一下，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又做了一次实验。接通电源的瞬间，磁针又一次跳动了。这一跳让奥斯特喜出望外，下课后他赶紧回实验室开始研究。他花了3个月的时间做了许多次实验，还测试了各种类型的电线，都发现了磁针的偏转。为了验证，他反向接通了电流，他发现磁针偏转方向也会相反。他还注意到这种感应不能被木材或玻璃屏蔽，这足以让他确信电流是可以产生磁场的。经过3个月的研究，奥斯特宣布自己发现了电和磁的魔法奥妙，运动的电荷可以让静止的磁针动起来。1820年7月21日，一篇题为《论磁针的电流撞击实验》的论文发表，署名汉斯·奥斯特。奥斯特也因此一举成名。由于奥斯特的发现，他的名字于1934年被命名为磁场强度的单位，并沿用至今。奥斯特的实验报告犹如投入池塘里的一颗小石子，让平静的欧洲电磁学研究激起了层层涟漪。当得知奥斯特的研究成果后，法国物理学家安培在第一时间重复了奥斯特的所有实验，并且更加深入地研究了电流和磁、电流和电流之间的相互作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家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5: 长安城的东市与西市到底有哪些不同点呢？长安人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呢？敬请收看《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5集《长安西市》。

巍峨峻峭的山脉，环抱着平畴沃野的渭河平原。在这片得天独厚的土地之上，曾经静卧着一座美丽而雄伟的古城——长安。在历史文献的述说中，这座曾经与古罗马、开罗等世界大都市遥相呼应的东方古都，显示出别样的魅力。在1000多年前的隋唐时代，长安城就成为了世界著名的四大都城之一，向世界展现出它大气恢宏的身姿，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人们。至盛唐，长安成为了当时规模最大、最为繁华的国际都市。长安城规模宏伟，布局严谨，排列整齐。纵贯南北的朱雀大街，作为一条中轴线，把长安城分成了东西对称的两个部分。人口的增多不仅加快了长安城的发展，同时也创造了商业的繁荣。在这座设计建设颇为考究的都城中，东市与西市的设置可以堪称为长安城建设成果的华丽乐章。每当商旅驼队沿着丝绸之路跋涉而来，云集于东西两市之时，便可见五陵年少今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也可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样人欢马叫的场面。今天我们继续跟随长安居民的脚步，看看他眼中的长安城到底有哪些特色。作为长安城两座集市中著名的金市、西市，它到底有哪些独具魅力的部分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5集《长安西市》。